是出现在了平谷区大桃市场，达到了196毫米。那么今天呢，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伴有雷电，早晨至上午的降水具有间歇性，下午逐渐加强，相对明显的时段为今天傍晚到夜间。目前的暴雨橙色预警当中，也请大家及时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那么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0: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车流量大，另外呢，市区目前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基本良好，也请路上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那种心动的感觉，就像被击中一样。这是我第一首因为旋律而喜欢的歌，大家都应该很熟，这是当年的经典歌曲吗？
1: 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知道这首歌，咱们可是上了岁数。
1: 是的，来吧，再来看看啊，这个路上平安说六月的雨。《仙剑奇侠传》的插曲前奏一响，那就是李逍遥和赵灵儿的画面。歌词是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唱的呢是一场来不及告别的分离。忽然想起30年前的一件真实的事情，那年毕业，她女字旁的她在月台淋雨等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迟到了半个小时，浑身湿透，只递来了一张纸条，工作定在了北京，别等了哦，10年后再见。女孩就问当年怎么不解释，男孩苦笑说我得了病，不想拖累你。

0: 雅合唱的《在雨中》。在雨中我送过你，在雨中我吻过你的旋律，一想起就满满的都是青春的余温。还有副歌的那一部分，你说人生艳丽我没有疑义，你说我忧郁我不言语，更是刻进骨子里的经典。这么多年听下来，还是觉得这歌讲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实实在在的那些事儿。
1: 嗯，确实是这歌更有年代感了。
0: 这歌也是，这歌我没，说实话啊，这歌我没听过原唱，我是怎么会唱的？是在 KTV 学唱的，
1: 哦，
0: 就一上来就是 KTV，因为那个时候男女对唱的歌可能就是那几首特有名的嘛。
1: 对，像我经常就唱的那个付笛声，他们那个叫什么来了？亲密爱，不是亲密爱人，
0: 是，
1: 不是亲密爱人是另外一个吧？他们唱的哦，就是亲密爱人。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珊。
0: 哎，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家事儿哈。
1: 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啊，正在进行时当中，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就可以直达活动专区了。
1: 嗯，下面呢要接着说说正在首都博物馆进行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古代大展正在进行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这次的展览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的3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约八。

袁浩的这个老师，他正好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代课，然后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想走这个专业这条道路。其实家里头没有人搞音乐或者搞艺术，然后也是托了很多朋友去问问，这个搞艺术这条路或者说吹元号这条路能不能好不好

0: 真的是啊，嗯，
1: 既冷门又热门。
0: 来，那个文老师，您和离话筒再近一点。
1: 既，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既冷门又热门。
0: 哦，既冷门又热门，怎么解释一下？
2: 不好吹啊。
1: 冷门的话，其实相对于小提琴、钢琴来说，它还是学的人不会那么多。
2: 嗯，
1: 它是热门，是因为近几年就是圆号在中国的发展，就是出现的比较，
3: 突飞猛进
1: 的这个
2: 关注度也
1: 关注度会比较多。

0: 都是这个圆号，音乐家。然后呢，你会首先想到吹圆号吧？满意老师身条，我觉得差不多。
1: 对，是
0: 你杨老师，
1: 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原来我们这个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爸爸应该是原来中国杂技团乐团的指挥，姓刘，但是具体名字我不知道啊，然后他的母亲就是中国杂技团管乐团的圆号首席，
2: 哦，是吗？
1: 啊，特别胖的一个女士，然后呢，她就是学圆号，她叫刘振鹏，
0: 所以你印象里就是觉得
1: 她的号就特别瘦，她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嘛，在日坛中学，她就是1.7米，可能也就是。

0: 在专业角度上来说，并跟身材其实
1: 没有关系，
0: 没有那么大。
2: 完了，马毅老师说我这吃烧烤吃
1: 的。但是就是我也想问一问哈，就比如说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很多的小乐迷朋友，可能包括家长也希望孩子打小就接触一种乐器，培养一下他们的这种艺术的感知能力哈。那如果想要去学习的话，您觉得首先怎么去涉猎这个乐器领域，包括他们入门难不难？
0: 其实我觉得学音乐难在了坚持上。那他的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天赋啊，或者说是这个从小的这种就对音乐有感知力。我觉得更多的是坚持。这个坚持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孩子的坚持，是家长的坚持。
1: 没错，
0: 如果家长能带动孩子，或者是引导孩子能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或者练习的方式和习惯的话，那我觉得

0: 苦，学体育，一定是会很苦，
1: 都是苦。
0: 但是如果在我们学音乐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像刚才马老师说的，一直坚持下去的话，其实你给孩子培养的是一种学习的习惯，包括比如说有的人去练体育，他并不是每个人以后都是成为职业运动员，但是他培养的是一种坚持或者
2: 意志力，
0: 克服困难的一种品质，
1: 还有专注力，
0: 对，所以这些品质会在他以后上大学以后或者工作以后或者整个人生给他带来非常多的就是好的影响，
3: 对对对，包括我也是，就是我儿子一直从小

0: 我们国内其实原来我们这个在东北的伊春也有我们自己的三年音乐会，然后后来好像慢慢的没有了，但是现在在这个南京又重新把这个三年音乐会又组织起来了，而且这些年做的还很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更接地气，或者说更贴近大众。
1: 嗯。

0: 有那么一段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生性他比较活泼，
1: 嗯，
0: 然后突然让他坐在钢琴面前20分钟半个小时，那对于一个4岁的小孩确实是有点难，
2: 坐不住啊，
0: 对，坐不住。但是那么我们通过给他一些演出的机会，上台的机会，
1: 哦，
0: 然后呢他上台的时候呢，他又自己选择我要穿这件衣服，这个裙子，穿这个好看的小皮鞋，那他非常有成就感。每次上台之后，然后能穿上自己喜欢的漂亮衣服，他也很开心。所以就是慢慢，现在下来已经弹得还不错了，然后能弹小曲子了，所以他非常有成就感，而且呢还比较愿意让我们爸爸陪着他练，因为爸爸能给他指出一些问题
1: 啊，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整体下来这将近2年的时间，我们没有经历太痛苦的这个阶段，而且现在他能坚持每天告诉他，哎，你该去弹琴了，他就去了，他不会很痛苦的说我不去啊，我，
3: 嗯，
0: 对，有这个
3: 您在家
1: 已经接受了。
3: 您在家也练是吧？
0: 我其实在家里练的不是很多，
3: 去那个排练厅练，
0: 一般都是在学校里头。哦。

0: 一会儿还在冒火星，对，这个场景
1: 还在喷发
0: 的这个，对，所以这个场景就是，然后呢又写出了这么优美的这么一部歌剧。我们今天要放的这一段呢，就是它最著名的一个间奏曲。
2: 乡村骑士间奏。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就是进行还有德国进行一个欧洲巡演，然后有一场音乐会在波兰，是国际圆号协会年会的这个开幕式演出、嗯、我们演完了以后就有一位美国的老先生过来，就是当然过来跟我们说 Bravo 演得很好、嗯、但是说到就是经常说着说着他就说到这首曲子，他说啊，就是这个乡村骑士这个你们吹的这个旋律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

0: 们有一个这个我们的原创作品，这个兵马俑。
1: 哦，
2: 又是中国元素的，
0: 对，中国原汁，对，中国元素的。然后呢，又是一个新的形式，因为中国原创虫洞团之前的演出呢，我们整个一个团体的专场音乐会。
2: 嗯，
0: 那这个兵马俑这个作品呢，它就变成了跟交响乐团合作，这样乐团协奏。

0: 加当地的深度旅行，这您二位都知道，
1: 对，
0: 包括有谁谁谁开演唱会了、巡演了，甚至咱们很多的我们的听友朋友都跟着某一位歌手去走全国巡演的这个线路，全都要串下来。其实那流行音乐可能在这个现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今天通过马老师和文老师的介绍，我就感受到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的严肃音乐、我们的交响音乐，其实也有很大的很多的拥趸者，只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宣传和介绍他们。其实也是就像刚才咱们马老师说的，跟着您的音乐会在走在旅行。同时西安又是一个碳水之都，到那儿美食肯定也少不了，
2: 是
0: 又吃了又玩了，还能听到自己喜欢的艺术家的表演。
2: 对，
0: 所以还得说一下8月20号是吧，
2: 8月22号
0: 在西安音乐厅，咱们有一次全球首演的曲目兵马俑，大家一定千万不要错过啊。
2: 没错，
3: 我跟您说，其实您觉得就在国内旅游，有一些朋友们跟着一块儿去旅游顺便看音乐会，这个都保守了。

0: 这次我们刚巡演完也是
1: 啊，
0: 因为每次也会，这也是蛮老实的。出发前，
1: 嗯，
0: 本来大家都很就是信心十足的准备要出发了。蛮老实、哦，出发的当天跟我说，我已经出门了，我感觉不太舒服，
1: 啊、
0: 没出门，赶紧给我拿点药，我有点发烧。
1: 哎呦，
0: 哎呦，
2: 对，
0: 蛮老师一到就开始发烧，
2: 嗯，
0: 就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传染的，我们团员有两位也紧着开始发烧，
1: 就是接着
0: 三位。

0: 对，因为我们要违约作曲家帮我们去改谱子啊，或者原创，
1: 都得花钱，
0: 都这方面都是开销挺大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我们需要排练，但是演出场地不会给我们提供排练的这个时间段的酒店呀、或者是交通啊、这些，所以我们的这些费用都是需要我们
2: 是一个固定经费，
1: 对，经费
0: 自己要自己承担，所以就是。到现在为止，现在中国元昊重奏团还是负债状态，
1: 将所有的这个经费都用于音乐本身，
0: 是
1: 吧？
0: 是
1: 非常有点音乐理想主义的，
2: 大家也不计报酬，
1: 大家不计报酬，
2: 特别愿意来，
3: 就完全自负盈亏嘛，
2: 完全就是出于一个热爱，因为
1: 热爱。
2: 像这次，比如说有的巡演，我们有的团员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比如说本职工作或者家庭原因来不了的，都会非常的就是
1: 沮丧哈，
2: 沮丧。就是哎呀，下次我一定要来。
3: 那当你们比如说违约了一部作品，然后大家一听到这个小样，或者是一看到谱子之后，就特别喜爱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溢于言表吧？包括就像这次我们8月22号要首演的《兵马俑》，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呢？
0: 我们在这个27、28月季会可能演出比较频繁一些，就是已经跟国内的各大交响乐团已经预约了很多档期，对，比如像深圳呀、深圳交响乐团、无锡交响乐团、杭州爱乐乐团，然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这个上海交响乐团，对，就是已经约了很多场音乐会了，就是因为这一部

0: 音乐厅当中的声音发出的话，会影响舞台上的演奏家们他们的注意力，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二一个也是听觉上会有一些瑕疵的影响，对。然后其实我倒觉得这个什么乐章鼓掌不鼓掌，其实这没事儿。在欧洲很多正式的音乐会当中，乐章鼓掌也是很正常的。
2: 那现在像国家大剧院对于乐章鼓掌，很多音乐厅它也会对你有提示，这些倒是不用担心。但是像马老师刚才说，一个是手机的静音，再一个就是
3: 说话，
2: 那说话
1: 那
2: 是
1: 肯定不行了。
2: 然后再就是还有会有一些情况是，可能音乐厅现在也会就是很多人会录嘛，
1: 啊，
2: 现在音乐厅它会有那个
1: 激光灯
2: ，那照你不让录，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他录这个，比如说你在台上演奏，他录，我们还碰到过情况，就是你刚演奏完一句

0: 我不希望大家喝断片，喝断片了在我酒吧里我也很为难呀。
1: 你看
0: 你说也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那我能怎么样？
2: 关键是他结不了账，
0: 结不了账，结不了账，咱们都没饭吃，是不是？
3: 还有等会儿，你倒差点滑过去。
2: 到这个时候把咱们给带上
3: 了。对对 对, 对，在他这个酒吧里的喝断片人也不在少数，对不对？哎，你为什么对人态度有区别？
0: 嗯，有什么区别？
3: 上回，隔壁胡同那个，你看人家长得精神，人家在你店里喝断片，你还记得你干什么事儿了吗？
0: 哦，好像我摸了摸他兜，
2: 偷东西呀！哎呦，黑店！
3: 他是先摸人家兜，然后又摸人脸。
0: 哎，我那不是摸脸，我探探鼻息好吗？哎呀，我摸兜是拿他手机给他家里人打个电话。
2: 是是，
3: 那人王大磊喝断片喝的你酒吧里，
0: 那我是挺烦的。
1: 说实话，
0: 别人喝我没办法，王大磊我是不是烦？
2: 有些朋友啊。他特别喜欢喝酒。
3: 哎，
0: 王大磊那天早上起来就来了，
2: 就训这儿了
0: 啊。人家微醺都是什么夜晚啊，一个美好的夜晚，看着什么月亮啊，数着鸭子呀，
2: 月亮数鸭子，这已经喝晕了，
0: 这还有情调，
2: 有

0: 海马体。
1: 嗯
0: 这个酒精呢，就是喝醉的那酒精呢，就从胃里边啊，就溜弯就溜到海马体里边去了。
1: 我溜得远点。
0: 这海马它不能喝酒。
1: 海马你喝酒？
0: 海马喝咸水行，一喝酒它就醉了，一醉了呢，它就
1: 说胡话，
0: 忘了。
1: 哦，
2: 我觉得你在说胡话。
1: 有人喝多了哭，有人喝多了笑。
0: 对，
1: 他喝多了就是睡。
0: 哎呀，比小花强。
1: 他怎么？
0: 小花喝多了骂。哎呦，
2: 我也就骂骂你们俩，我还骂什么呀？
0: 其实他也骂过你，老爷
1: 都说出来了。
2: 其实断片吧，比那喝多了、喝醉了、打晃、胡说八道、哭啊笑啊，这个还要严重一些。
1: 断片了可不是比喝多了哭笑严重吗？
2: 对啊，
1: 这都什么都不记事儿，
2: 什么都不记着了。其实彻底的，这就是你说他是晕了吗？

0: 眼珠啊。
1: 对，
0: 钱包现在要不是我给他报警，民警能给他找回来吗？他不得谢谢我
2: 哦。最后找回来了，
3: 找回来了，那是警察都来了，小花能不害怕吗？
2: 还是他弄的，
0: 我怕他那几张卡那几个证子找不到，他着急不方便。
3: 还有那几张片子，
0: 你知道民警是怎么找回来的吗？先调视频录像，然后调王大磊沿途经过的视频录像，一个一个排查他经过的四条线路。
2: 没回家，哎，估计是绕了四条线路。
3: 为到酒吧来喝酒走四条线路，这亏着多大的心呢？
2: 真是
0: 酒吧门口的水果店、副食品店。那时候王大磊还有点晕呢，这民警呢跟他说：“是不是你东西啊？我帮他看看呗，是不是啊？”民警也是咱们胡同的，
2: 也帮他看看。
0: 哎，咱胡同民警渣吗？
3: 都认识。
0: 我还能惦记他那几张什么贵宾卡，一个电影院的 VIP， 一个洗皮鞋的一个卡，还有一个
3: 这跟你刚才说的一些卡没有一个是重复的。你把大磊卡的够呛。
0: 王大磊还一直说：“你看我成功不成功？”
3: 成功的把这些卡们都丢了。
0: 这个时间我要采访一下，我们接访叶鹏。
2: 哎，您好。
0: 闲聊天啊，你别那么那个
2: 当茶馆
0: 紧张。断片这事儿就喝多了，
2: 喝多
0: 才会发生嘛。
2: 我见过的人喝多了断片的，基本上都是喝谁酒断的片。
0: 喝谁酒？就是葡萄酒、
2: 啤酒啊、葡萄酒啊、洋酒啊，这种
0: 还不
2: 如喝白酒啊，反而不容易断片。人喜欢喝白酒的，还不愿意喝别的酒呢。
0: 哎，喜欢喝别的酒的，还不愿意喝白酒呢。
2: 哎，你要那么说的话，人家喜欢喝茅台的，还不喝燕京啤酒呢。
0: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人家喜欢喝纯生的，还不愿意喝茅台五粮药、五粮液呢？五粮液呢？
2: 你要那么说，人家爱喝五粮药的，我学会了。
3: 有的人爱喝酱香型的，有的人爱喝浓香型的。国外的高度的啤酒，照样能喝断片了。
2: 就是的。
3: 嘿，好家伙！您是喝这啤酒，您是咋拿这啤酒点着了之后煮饺子都没问题啊。
0: 哎呦，
2: 啤酒点着了煮饺子、老有俄罗斯大汉专门坐车从俄罗斯到东北买二锅头喝。
3: 哦，
2: 咱这二锅头那是粮食酿造的、
3: 哎，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
2: 没错啊，
3: 他到这儿来年轻自己。
2: 好白酒它是甜丝的
0: 白酒啊，你当鸡酒用，兑点果汁儿，让小柱兑点什么红茶、兑点玉米汁儿、沙棘汁儿。
3: 哎，喝点红豆，喝点绿豆，喝点什么江米、
2: 喇叭粥。
0: 哎呀，感到甜多了。我主要就是说，你甭管这个白酒有多好喝，你对自己的酒量也得心里有底。
2: 哎，你说这话我倒是同意，对吧？自己能喝多少自己知道，反正你喝点啊也没什么事儿。反正你要是喝断片了，那就给自个儿添麻烦，也给别人也添麻烦。
0: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顺便啊，街坊们，我补充一点，刚才小柱说到一个什么海马体，是什么海马不喝酒，喝的是盐水，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知识的胡言乱语。
3: 好，那这么着，您把这个有科学依据的正根跟我们分享分享。
0: 说这海马体呀、它为什么叫海马体？难道是它长得像海马吗？你还真说对了，就是因为结构形状跟海马相似而得名的。说对了，杰棒。
3: 您听出来到底是谁不知道的吧？
0: 这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啊，咱们轻松过后呢，继续来讲。
2: 全是玩笑。
0: 海马体是人类大脑中负责长时记忆、储存、转换的机能。在日常生活中，短期的记忆都储存在海马体中，经过海马体的转存，信息会成为永久信息。比如说你叫什么，哎，你要是说今天告诉你叫小柱，
3: 我叫什么？你踩着我脚了，我能不叫吗？
0: 我说你今天叫小柱啊，你记住了，明天再告诉你叫小柱。你要不存在海马体里，就得每天都得告诉你叫小柱。
2: 明白了，小柱是那鱼，
0: 没法储存在海马体。你那海马呀，呱唧呱唧呱唧，它走了。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3: 我这海马是一步一脚印。

0: 得跟你说你叫小柱。
1: 哎，我的海马呢？先别管我叫什么小柱了，我的海马呢？
0: 再呱唧呱唧，你弄回来。
2: 我听这都不是海马了，这大骡子大马了，呱唧呱唧。
0: 谢谢你呆住了，这你记一遍，你叫小柱，来，你就知道你叫小柱了。你要过多的酒精会麻痹人的颞叶。而有记忆生成和转化功能的海马体正好在这儿，所以呢，酒精麻痹了颞叶，海马体就不能正常的工作了。然后这个大脑呢，就像失灵的机器，暂时也不工作了，人也就没有什么记忆了。这就是海马体运行的一个规律和道理。
1: 颞叶是哪叶呀？
0: 啊，刚才我们接网友问了，颞叶是哪？
2: 颞叶
0: 哪一块啊？啊，它位于大脑的外侧裂下方，由颞上沟和颞下沟分为颞上回、颞中回、颞下回。
2: 小花，手机先亮一下，亮一下。
0: 颞叶，基本上您就知道海马体在这儿待着就行了，
2: 就相当于海洋。
0: 所以你可不要老作孽。
2: 不爱这。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3: 李家短来张家长，
4: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0: 照考过的时候没有喝酒庆祝啊？
1: 我们是没有高兴的事儿
2: 啊，是不是开一个家庭联欢会活
0: 动？对啊，
3: 没有，
0: 你也过得不容易，
2: 定成特定的纪念日。
0: 听说被教练给骂惨了，天天指着后脑勺，
2: 还不敢当面骂呀，
1: 兜着后脑勺骂我。哎，小花，你听谁说的？
0: 胡萝卜跟你一块学车吗？
1: 当着他面骂我，传话给你，
0: 差不多。
1: 这教练啊也是心虚，我那会儿还是人工杆最后一批呢。
0: 你是咱们这院里面几个小伙伴里面你
1: 活长的是吧？岁数最大的。哎，小花，你别卡嗓子眼，这会儿卡台，活
0: 得出去的，
1: 活最猪。

0: 有那种中控那种很自动的那种感觉吗？
1: 没有自动挡，手工手动挡。
2: 那着车是底下拿那钥匙给摇去吗？
1: 特别难着，是有那个摇把能摇。
0: 你们是几个人一车呀？
1: 哎呦，我们是11个人一车。
0: 那不超载吗？
1: 拉货的。
2: 小花，你怎么跟那派出所审犯人？
1: 不是那会儿他这个不是说学车的时候一天都来，这一车比如这么多人，你们轮着来。
0: 那没现在通过率高吧？
1: 现在来讲一般量都能过，那会儿就是有，但是也不是很多，就不过的也不多。
0: 你考几回过？
1: 一回啊。
0: 你这别怕没面啊，没事，过这么多年了。
1: 我真的一回过。
2: 瞧瞧，
1: 我要没有严重的这个违规违纪，
2: 而且。确实大磊车技还不错，
1: 那当然了，
2: 是不是这个一手扶把
1: 学的汽车，
2: 汽车你开的也挺好的。
1: 对，
0: 哎，就是当时我还是很想了解你学车的时候，就是教练就是没有因为你开的哪一项稍微弱点就骂你吗？
1: 批评是批评有过，但是没骂过。比如说，
0: 这怎么都跟葫芦说的不一样啊？
1: 他造谣来着，那教练都是后脖梗子说的，我听不见。
0: 葫芦说你早上起来车一起步就开始骂你，
1: 我至于吗？
0: 有可能，反正说你操作不对，让你去背那个口溜，顺口溜。
1: 口溜？背口溜？
0: 背那个、
1: 背口诀好不好？你说的太水了，小花。背

0: 了嘛。
1: 这句算，这句算，这句算，前两句不算，那这句绝对算了。
2: 不是前两句呢，他不是那种和风细雨那种态度，
1: 那只能算批评，不能算骂人。
2: 他还有零碎呢。
0: 对，
1: 嚯，全是零碎。
0: 去医院吧你。
2: 没听说过，哪有这样的？不胡说八道吗？
1: 教练，教练捧哏的吧？
2: 就这样，
0: 都没有抖你身上了，这有吧？
1: 这词儿倒是有，
2: 去那边凉快凉快去。
0: 反正你们那教练啊，本事挺大，耐心一点没有。
1: 有能耐人都有脾气，
0: 见着怂人是压不住火。
1: 我是这怂人是吧？
2: 不是，见着学员压不住火。
0: 你也不好意思说阿姨是怂人吧？
2: 你就主动承担一点吧。
0: 年纪小，你不承担谁承担呀？
1: 就怂人归我了是吧？
3: 但你笨。
0: 但是咱们得说，当年骂你骂得很，你一次过了。
1: 对呀、啊。
0: 这个教练心里很安慰的，没对不起你吧？
1: 不是，我都已经。

0: 溜车的，他怎么滑坡了，
1: 谁谁怎么熄火了，那谁谁怎么侧翻，
2: 还有侧翻呢，
0: 教练把保险的钱都上升了，
3: 我们队有人身威胁是吧，
0: 那可不是，哎，教练很开心，给你们挨个灌醉了，自己回去开车在万家丽路口的时候被整治了，
2: 我有重的说一句，该
3: 我都恨疯了他了，
0: 酒驾逮着他了，完了以后一测酒精含量每100毫升是50毫克，
3: 那完了这回都没法当教练了，
0: 哎呦记12分，
3: 吊销6个月，
0: 2000暂扣驾驶证6个月。

0: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1: 娱乐七十二变，
2: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的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
3: 这四九城中，
4: 老城根下，
3: 街面上，
4: 胡同口，
3: 进进出出的熟人
5: 多呢，
3: 感受北京生活，
5: 娱乐七十二变。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间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3: 哎，得有7、8年了，
2: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

0: 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新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1: 对，26.7一袋
0: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1: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新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

大家来听今天的内容，以及来阅读在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五本书。那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其实不是靠走马观花的去打卡游览，而是要沉下心来去触摸它的历史肌理，品读它的人文风骨，从而能够感受到它沉淀千年的烟火和风雅。而北京城呢，就有这样一种独特的气质，它不仅仅是千年的古都，有着紫禁城的恢宏厚重，也有着市井街巷的鲜活温柔，还有数不尽的故事和底蕴。所以生活在北京的我们其实是非常的幸福的，我们可以从很多视角去打开北京，了解北京。

一些生活情趣。除此之外，他还记录了古代皇家的栽培智慧，比如古人如何运用催花技术，如何实现南花北移，在北方深宫复刻四时繁花，这些古老的园艺技艺其实也藏着古人细腻的匠心和传统科技的智慧。所以说这本书不只是一本故宫的植物文化史，它也揭开了在红墙之内

笔者阅读所及，也尚未发现明清有书写该处荷花的诗文。御花园东北西北分别有福壁、承瑞二亭，各自横跨在一方矩形水池之上。御花园是帝后嫔妃的闲暇游玩之所，亭下水池中大概率种植了荷花。遥想当年，两处亭池是帝后夏日观荷赏鱼的好去处，剩下的紫禁城御花园幸亏有了碧水白莲配合山池婉转阴翳遮日，变得格外清幽诱人。紫禁城内最著名最值得玩味的关联去处当属慈宁宫花园。慈宁宫区域是太后和前朝妃嫔的退养之所，新君继位之日便是这些女人搬出后宫前往慈宁宫之时。慈宁宫花园则是太后太妃们休闲游玩的园子，位置大致在外西路的

极少关注的维度，那就是藏在故宫的文物、建筑、典章之中的中华法治文明。这本书分为书法与绘画、印玺与器物、建筑与装置、法典与审验、宫廷与秘案五个篇章，以故宫馆藏珍稀文物为物证，图文并茂，通俗生动地解读了古代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其实这套书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的推荐过，包括在我的个人视频号静巧 FM 当中，我们也请这套书的作者张建宏老师一起录制了短视频，同时在短视频当中也有一些文物的相关图片，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个人视频号静巧 FM 来观看过去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为什么我们要读这本书，包括为什么要在今天的这期内

文官和武官因怠于管理、疏忽、失察等失职行为引起的益处。这类案件属于公罪，实际执行中一般可以用记录抵消。二、内务府三级人员拟判吃账罪案件，由慎刑司自行审理结案。三、太监与宫女犯罪案件，太监在内务府所辖范围内犯罪，情节较轻的宫殿监可以作出处罚决定，情节较重的则交由内务府处理。凡太监之罪，必刑律以治之。太监犯罪案件主要集中于逃走、盗窃、赌博、酗酒、斗殴、自残、私藏军器、私投王公门下等事项。拟判处的刑罚也轻重不一，从罚俸、降职到鞭责、发配、杖毙等均有。值得注意的是，凡太监之罪，比刑律以治之，这个比显示出并未将太监当作正常人来看，而宫女更是等而下之，其案件比照太监的规定处理。宫女多是因生病或笨拙而被遣送出宫，也有因受威逼而自尽、被同伴殴打、不慎失火等情况而处罚相关责任人员的。慎刑司配置办公人员50多人，其中有资格审判的官员为郎中、员外郎、主事、为属主事，从事文书工作的笔帖事是没有资格从事审判的。在接触这套书之前，我觉得法律还有故宫都离我很遥远，但是读过之后，特别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对于清宫剧比较感兴趣，那我在阅读起来并没有觉得很晦涩难懂，其实阅读起来是很轻松有趣的，所以也把这套藏在故宫里的法律印记推荐给大家。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分享好书，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文化书单，对于对北京文化历史地理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是能够满足大家近一段时间的阅读需求的。那么接下来的这本书，它就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更紧密相关的一本，很有收藏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一本书，叫《中国服饰从清代到现代》。为什么说它有收藏价值呢？首先它的颜值就很高，在这本书的侧面呢，它用的是这个明黄色的刷边设计，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刷边书，它整个的质感看起来就非常的好，而且它刷边的图案是取自于龙袍上的海水江崖纹，非常的大气，所以从整个装帧和这个设计上就能让人眼前一亮。那打开这本书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它是全彩的印刷，会有个很多高清的大图，为我们展示不同时代的服饰的细节，所以对于服饰史啊，还有时尚爱好者来说，我觉得都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和收藏的作品。除了颜值之外，接下来我们翻开这本书，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用声音的方式了解一下。首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他就很特别。这本书不是国内的学者的著作，而是英国知名中国服饰史学家、资深收藏家瓦莱利·加雷特的作品。作者出生于英国，1973年开始钻研中国传统服装，深耕中国服饰史和传统文化20多年，也是英国研究中国服饰和配饰领域的权威学者。那他也是先后完成了11本非虚构类的作品，专业度很高，而且他个人珍藏的250件中国服饰珍品已经被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永久收藏展出。那么

以及配偶以及满洲官员及其妻女的服饰。书中也列出了在清政府供职的有品级的汉族官吏和他们的妻子以及候补官员的服饰规制。上述服饰分为官定服饰和非官定服饰两类，又各自细分为正装、半正装和常服。官定服饰

0: 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它的都城的一个深刻的影响。作者孙东湖老师也提到，如果说北京的建都史是一段完整的音乐作品的话，那么辽南经就是它前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序曲。他也说，读懂辽南经才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读懂北京的过去。

信那上面是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什么呢？说燕晚也，北方沙漠平广。意思就是说这个燕这个字，它的读音和晚是相近的，也就是它的韵母是一样的。燕所在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幽州城啊，这个或者是这个那个时候就叫做幽州了啊。幽州城所在的这个地方，所在这个北方啊，有平坦而广阔的沙漠。那肯定的，后边是这个内蒙古那个地区，是吧？那全是沙漠，哎，人家是这个意思。结果呢，这个元义同志的这些编者啊，他就把它呢，就是错误的抄成了取什么。

0: 这种美好的愿望。
1: 嗯，
0: 那边县叫做大兴，
1: 大兴
0: 啊，那就是又兴。我说这才是他应该原有的那个意思吗？所以呢，这当这个研究完了之后，哦，当时我当然是高兴的不得了了。
1: 啊，
0: 我说终于给他破解了这个谜团。完了，我就把他，先写了一篇小文章，先发在了这个《北京纪事》。后来做讲座的时候呢，我也给别人讲过这个。到今天看起来，我认为呢还是能够成立的啊。另外那里边还谈到，比如说关于萧太后河。
1: 嗯，
0: 这个萧太后河那时候都认为啊是辽代的时候萧太后那个时代开的。但实际上呢，这个辽史上啊，就是跟辽代有关的史料上面一个字儿记载都没有。
1: 哦，
0: 它的出现只是到了明朝很晚了，那个地方志啊，或者其他的那些个笔记。

把这个过去啊，元朝开的那个京口河的一条故道啊，他把他后来的人把他附回到萧太后的这个身上啊，然后呢，因为萧太后在民间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你看听评书。

辽圣宗统和什么24年还是26年啊？说是为了从辽东运粮食，说的呢还振振有词的。我说这个完全一点史料的根据都没有，啊，我说辽朝人呢是有过这个设想，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实行呢，而且那个年份也不对啊，根本就跟统和年间就没关系。现在呢，就是我们只能认为萧太后和相关的传说，具有这个民间文学的价值啊，具有民俗学的价值，但是呢，它不是历史。这个里边呢，就是类似。

天宁寺塔又多了一群读者，萧太后河也将重回人们的想象。那么这本书也是历史研究学者和爱好历史读者可以阅读的一本很好的著作，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把这本《辽南经》推荐给大家。继续来向大家推荐

的水系的发展史，从元明时期金水河、通惠河逐步成型，构建起了滋养整座帝都和西郊园林的龙脉水系。到了清代，园林水系达到了顶峰，圆明园以福海为核心，搭建起了全园的贯通水源互通的复杂的水利体系。再往后步入近代，河道的改道消失和曾经那些倒映着亭台宫阙的水面一点点从城市里退场，那么就构成了这本书以时间线来呈现三山五岩水系变化的整个的脉络。

将惜春园赏给备亲王缅恺，最终形成圆明三园格局，仍总称圆明园。圆明园既是皇家御游之地，也是园居理政之所。雍正圆明园记，百物俱举，亦凝神受福，少平凡轩，而风土清佳，为园居为盛。圆明园曾被称为万园之园，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其中水系对园林景观、园林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圆明园地处古清河故道，地势低洼，水坡众多，拥有丰富的地下泉眼，加之玉泉山水系和万泉河水系的补给，使得园内水域辽阔，水景别具一格。乾隆51年在开建堂诗中写道，陵园成玉泉，加之万泉立，故此玉园中池沼富于水。

群区别开来，形成园内百余组景群，达到移步换景，藏景而后豁然开朗的效果。近些年来，在我们的城市建设当中，越来越注重对于水系周边的完善，很多滨水河道也成了网红打卡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董存瑞在一次敌人的扫荡中，靠着自己的机智勇敢，成功地掩护了住在他家的区委书记，立下大功。人们都夸奖他是个抗日小英雄。在许多人的传统印象里，英雄似乎都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英雄也会有着自己的爱情与婚姻，董存瑞也不例外。1944年秋天，15岁的董存瑞在父母的包办下跟同村的姑娘卢长岭结了婚，新娘比新郎大三岁。虽然是包办婚姻，但是婚后的董存瑞确实过上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他继续投身于抗日活动，还加入了村里的民兵基干队，和民兵们一起去公路上挖壕沟、割电线、锯电线杆，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线路。在他的影响下，妻子卢长岭夫唱妇随，也积极帮助民兵们找工具、放哨。时间转眼来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16岁的董存

0: 在当时的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围绕驻守的城市修筑了一系列碉堡群，以此来阻挡解放大军的步伐。为了降低部队攻坚战时的伤亡，就需要经验丰富的战士能够安全稳妥地用炸药包爆破掉这些碉堡。就是在这段练兵大演习时期，董存瑞苦练自己的战斗技术，特别是爆破技术。对此，作为董存瑞战友的智顺义有着深刻的记忆。
1: 因为他做机枪要爆破，这支爆破比较熟练。这熟练上，我是这样的，真正说明一方面，最主要最关键是机动灵活勇敢不怕死，这是实在。
0: 1948年5月，董存瑞和他所在的部队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要求他们即刻北上进攻被国民党重兵把守的龙化城。在当年，这些年轻的战士绝对想不到，他们即将参加的战斗在未来会成为一场永远被共和国铭记的伟大战役的一部分，它就是辽沈战役。可能有人会好奇，辽沈战役的一部分为什么会发生在今天的河北地区呢？这话就要从1947年底开始说起了。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了1947年夏季、秋季和冬季三次大规模进攻之后，已经将国民党主力部队55万人分割包围在了长春、沈阳和锦

0: 障组。在电影《董存瑞》里，对于这次誓师大会和爆破组的选拔有过非常精彩的表现。
1: 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2: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问题我对他的领导，
0: 所以他当之无愧地当选为爆破组组长。不过董存瑞心里很清楚，自己肩负着极大的责任，他要去承担的是战场上最困难、最危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密集的炮火玩得台山高地变成一片火海。在炮击之后，负责进攻台山的部队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夺取了敌人的阵地，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台山的主峰。与此同时，董存瑞所在的连队发起了对龙化中学的进攻。相比于进攻台山的一切顺利，他们这边的战况又会如何呢？董存瑞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迎来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在战斗打响之后，董存瑞所在的六连从龙化的东北方向发起了进攻。身为爆破组长的董存瑞带领战友们先后炸掉了四个炮楼、五个碉堡，扫清了东北方向的障碍。到了下午3:30，进攻部队逐渐逼近了敌人守卫的最后据点龙化中学。可是正当战士们向龙化中学发起冲锋时，暴风雨般的机枪子弹扫射了过来，战士们被压在了土坡下，抬不起头，进攻的步伐被迫停滞。董存瑞他们当时面临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龙化中学前面有一条干枯的河床，从东北方向进攻的六连必须要冲过这条河。河上原本有一座桥，但是敌人在桥体上修筑了一个暗堡，暗堡的两侧有六个隐蔽的机枪眼，紧挨着暗堡的两边各有一个碉堡，相互间形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阻挡了我军前进的道路。对于这组碉堡，当时身在现场的程团九记忆深刻。
3: 组织几次爆破，也没爆破成功。三个爆破全部牺牲，尸首也拿不回来，出不去。他们右边啊有个大桥，这个桥上这个碉堡啊封锁了咱们。
0: 这座桥形碉堡已经成为了董存瑞他们连进攻龙化中学的一道拦路虎。如果不能尽快拿下这里，势必会大大增加部队的伤亡。在这种情况下，董存瑞主动请战，要求前去炸毁这个碉堡。得到连长的许可之后，他带领战友智顺义一起向碉堡摸了过去。尽管敌人的火力异常凶猛，但是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董存瑞和智顺义还是找到了一条靠近碉堡的道路。之后两个人密切配合，智顺义投掷手榴弹，董存瑞则利用炸起的烟尘作为掩护，冲到了碉堡的桥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桥梁高约2米，两侧是砖石砌成的河床，完全没有能够放置炸药包的地方。如果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不足以摧毁碉堡。此时的董存瑞最需要的就是

支架的消耗超过了最初的预期，导致支架已经用完了。此时身处桥下的董存瑞急得团团转，他非常想要找到哪怕是一只木棍也好，可是在干枯的河床上，别说是木棍了，就是连一片树叶都找不到。就在这个时候，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响了起来，董存瑞眼睁睁地看着冲锋上来的战士们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在一片硝烟中，他毅然用左手托

0: 智顺义留下了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1: 一个共产党员呢，在关键时刻就要见人一面，那意思我这就国际炸药家，就把这炸药包啊，一两手托起来，一手就顶住，九十九关的道火就拽开了，这一拽开的道火了，就冒烟来了。我一看这个炸药着了，这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可了不得了，我说你放下，你放下。
0: 眼看着董存瑞引燃了炸药包，智顺义急得想往前冲。此时此刻，董存瑞想到的还是战友的安全，他高喊道：“卧倒，快卧倒！”随着一声巨响，炸药包摧毁了碉堡，敌人的机枪也停止了扫射。董存瑞用自己19岁的生命除掉。

家乡。1951年的国庆典礼上，毛泽东主席邀请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且亲切接见了他。在此之后，董存瑞的事迹被不断传颂，直到今天。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开北斗功能设置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自动对接5到15秒。
2: 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八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7: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要聊战国时代的齐国往事，自然得先从齐国这个国家开始聊起。说起来，齐国也算是春秋战国时代最长寿的诸侯国了。不信您看看秦始皇灭六国的顺序啊，齐国可是放在最后一个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齐国又大又强。那么一个强大的诸侯国究竟是怎么建立的呢？这话就得说回到西周创建的时候了。估计各位都知道，武王伐纣使得西周推翻了商朝统治，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在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中，有一个人的功劳最大，谁呢？姜子牙。于是在战后分封的时候，姜子牙就凭借这份功勋被封到了齐国，成了拱卫周王室的第一批诸侯。不过在姜子牙那个时代，齐国这地儿其实不咋地。您别看今天山东半岛繁荣富裕，在当年呢，那可是丘陵起伏，可以耕种的土地少得可怜，以至于后来有些阴谋论者会觉得，周武王把姜子牙分封到这么一个又穷、离周朝国都又远的地方，摆明了就是怕他功高震主。但是我们得说，姜啊还是老的辣，虽然被分封到了这么个破地儿，但是姜子牙并不太介意，他反而是重用人才，努力发展经济，几代人的时间愣是让荒地变良田，国家陡然而富了。到了公元前七世纪，齐国出了一位能干的国君，谁呢？齐桓公。齐桓公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真要是展开了说，估计咱这节目讲上两三集都不见得能说得完。在这儿呢，我就只能一句话带过，简单来说就是齐桓公上台以后励精图治，重用名臣管仲，让原本已经国力不俗的齐国变得更加繁荣富强。靠着这样的实力，他也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

是要换成齐国了。可是俗话说得好，事物都有两面性，在齐国走向强盛的背后，其实一直有一个隐患存在。什么呢？国内的贵族，简单来说就是齐国国内的田氏贵族。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这个齐国的国君不就是从田氏贵族而来的吗？没错，在田氏成为齐王以后，为了稳固政权，也得分封点亲戚朋友、堂哥堂弟啥的。一开始呢没什么问题，可是等几代人传下来，曾经的亲朋好友也容易变得疏远。更何况在齐闵王这个时代，齐国国内有一个响当当的大贵族，影响力可以完爆齐王。谁呢？他就是孟尝君，田文。孟尝君这个称号估计大家都不陌生，堂堂战国四公子之一嘛。他的名字呢其实叫田文，您也能听出来，他就是田氏贵族之一，按照辈分排下来。

门客，替自己在诸侯之间扬名，另一方面他又在大力开发薛城，把封地的经济搞得风生水起。你想齐闵王呢又不是个傻子，孟尝君这些举动的意图他能看不出来？事到如今，他们俩人只能维持着大面上的和谐，可私底下呢，大家都是小动作不断，都希望能把对方压下去。

成君是否又会救。公元前294年，齐国发生了一起政治事件，名字就叫做田甲结王。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叫田甲的贵族出于种种原因劫持绑架了齐闵王，幸好齐闵王最终平安脱险，田甲也被逮捕入狱。由于田甲在当时的名声不算大，加上历史资料的缺失，使得后来的史学家对于田甲劫持齐王的原因是说什么的都有。在这儿呢，我就不给您赘述了。总之一句话，原因不重要，后果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田甲是孟尝君的好朋友，俩人同宗，都姓田，关系又走得近，所以齐闵王认定这件事背后一定有孟尝君的唆使。在这儿呢，我也插上一句，我个人感觉啊，这个田甲结王的事儿跟孟尝君应该关系不大。您想，以孟尝君的政治手腕，手下还有那么多门客，真要想下黑手，那肯定对齐闵王是往死了整，总不至于派出个半吊子的田甲搞这么一出，是不是？只可惜啊，齐闵王不像我这么想，他对孟尝君的怀疑是越来越深，半夜睡不着，八成想的也是这个事儿。面对国君的怀疑，孟尝君自然也很担心，生怕哪天就被人干掉了。思前想后，他最终做出决定，离开齐国，逃往魏国，申请政治避难。由于孟尝君之前的精心布局，使得他在列国之间已经有了好名声，所以在逃到魏国以后，孟尝君得到了魏王的重用，被任命为了国相。按理说，如果孟尝君就此认怂，在魏国好好经营度过余生，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可是真要那样，他就不是堂堂的战国四公子了。他在魏国无时无刻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报仇。孟尝君利用了各国心中的小算盘。

次爆发。那么面对着来势汹汹的五国联军，齐闵王又会如何应对呢？在一般人看来，齐国就算再强大，应该也不可能同时对抗五个国家，所以和谈才是最好的选择。可齐闵王偏偏不这么想，他对自己的实力非常有信心，甚至到了盲目自信的地步。于是他任命齐国大将处子为主将，统帅全国军队，在济水以西迎击敌人。要说齐闵王这信心啊，也不是完全没来由。齐国军队战斗力是强，处子也算得上是优秀的统帅，可问题在于，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齐闵王总是忍不住想要对前线指挥官进行指导，说白了就是想要遥控战局，这就犯了兵家的大忌，直接导致齐国军队在前线遭到惨败，五国军队就这么长驱直入，最终包围并且攻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说到这儿，估计有人就会好奇了，这齐国连国都都丢了，那这齐闵王去哪儿了呢？早在临淄城沦陷以前呀，齐闵王就已经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他跑到了齐国和楚国交界处的一个小城莒县，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日照地区。逃到这儿以后呢，他给隔壁的楚国送信，希望楚王能出兵救援，事成之后愿意割让土地作为报答。面对齐闵王的请求，楚王倒是非常痛快地派兵了。可这军队不是来帮齐国御敌的，而是打算来趁乱打劫的。楚军一到这个莒县

要说这乐毅不愧是战国时期的名将，他带领军队一路攻城略地，先后打下了齐国70多座城池，最后齐国只剩下了即墨这一座大型城池，也就是今天山东的青岛一带。如果这座城市再沦陷，那齐国就要亡国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站了出来，承担起了守卫即墨的重任，也为即将灭亡的齐国续上了命。此人不是旁人，正是战国时代的另一位名将田丹。说起田丹，听名字您就能知道，这也是一位齐国的贵族。为了躲避战争，他带领族人逃到了即墨，被当地百姓推举为守城总指挥。上任之后，田丹确实展现出了不俗的才干。在他的调度指挥下，燕国大军把即墨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但就是迟迟打不下来，战争陷入了僵局。为了打破这个僵局，田丹推出了一个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先用反间计除掉自己的对手。田丹派人散布谣言，说燕国的领兵大将乐毅

齐襄王死后，他的儿子田建继位，成了齐国的末代国君。很快，秦国的大军平灭了其他国家，再次包围了齐国的国都临淄。眼瞅着大势已去的田建最终开城投降，齐国也就此灭亡。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淄博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烧烤之都。我个人的观点，烧烤当然是值得吃的，不过除了烧烤以外，淄博还有着大量的文物古迹，非常值得人们去实地看一看。毕竟这里是古时候齐国的都城，又是齐鲁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现在人形容旅游会有逛吃逛吃的说法，换句话说，一个地方是不是适合旅游，就看这里是不是有的逛，同时还有的吃。

不要着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是一袋100克啊，咱们将近2斤的鲜虾才能做成这一袋的虾干，咱们是一袋日常的价格多少钱呢？29.8元一袋，今天咱们买10袋，给您送10袋，整整的20袋，就达到了。

0: 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0: 人类。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命。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0: 夜深沉，黑色的波涛载着一叶孤舟，载着人们各自不同的希冀和抑郁，载着不可知的关于未来的梦幻，向天涯走去。
2: 船舱里一片沉寂，韩子琪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轻轻地走出了舱门，来到了空荡荡的甲板上，手扶着栏杆，看那黑色的海水在船舷旁边翻腾，忽而涌起雪浪，忽而又把泡沫击得粉碎，拉成一条条藕断丝连的网线，像大理石的纹路，变幻无穷。偶然从波浪里跳出一串串飞鱼，展着像翅膀似的长鳍，扑哧哧地画出优美的弧线，像海的精灵在月光下转瞬即逝。抬头看天上，一弯新月像一块玉珏，满天星斗如同洒满了珍珠。海上的天空没有风声。

以极大的感召力统一了他的国家，并且风靡全世界，成为世界第二大宗教，信徒人数达数亿计，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300多年以来，麦加一直是穆斯林日夜朝拜的圣地。干燥的

入着他的祖国。海豹号响起了悠长的汽笛，缓缓地驶进了泰晤士河滚滚的浊流。伦敦的塔桥向两侧升起，为远道归来的游子敞开了家门。薄薄的晨雾中，挺立着威斯敏斯特教堂70米高的尖顶，雄浑深沉的钟声响了。

0: 额外的兴奋。
1: 亨特家的客厅是个中西参半的混血儿，西式的大壁炉、枝形吊灯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沙发，与明式的硬木桌椅、白宝格硬木柜并存，很像沙蒙亨特在北平的住所。
0: 韩子琪和玉儿坐在硬木椅上，觉得还有几分像在中国。亨特太太捧上茶来，竟也是中国的青花瓷盖碗。韩子琪端起来，亲切地抿了一口，里面泡的是福建的铁观音，劲儿够大的。
1: 亨特太太凑过来，端详着韩子琪碗里水面上漂浮的茶叶。韩子琪不知道他这是何意，便礼貌地说、
0: 很好，谢谢。
1: 亨特太太细看了一阵，说：“

没有听说过这所大学，我还以为你是来考剑桥或者牛津的呢。我就是牛津毕业的，过几天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母校。哦，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牛津大学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有世界上最漂亮的街道、高街，两旁的建筑代表了从12世纪创办到现在的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你去看看16世纪建成的梅塔伦钟楼，八座尖塔直插云霄，挂着十口古老的大铜钟，登上塔顶，整个牛津的景色尽在眼底。牛津是最好的文科大学，培养了许多名人。

0: 我将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0: 找谁去？我急于回京城给我爹办丧事。怎么的？我在越州这不是护着灵柩，我就起身了。这俩小子不死心，宰后的紧追不舍，是破裤子缠腿，那不把我撵上了吗？而说你爹答应的事儿，你爹不在了，你是他儿子，你得接茬给办。我说的明白，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也闹不清里头怎么个套头，我不能帮忙，我无能为力。他们把金兀术那封信拿出来了，那意思还是催促我爹杀死韩世忠。我一怒之间把这个信给撕了，这一撕他俩翻了，要宰我。正这时候你出来了，你出来把他俩给收拾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有天下有地，我有半字虚假，我不是人，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小月亭气的，他知道韩世忠是谁，韩世忠的夫人叫梁红玉。您看过京剧吗？击鼓战金山的梁红玉，女中的豪杰，这对夫妻干过的忠良，跟岳飞的关系滞后，交情莫逆。现在岳帅被害了，全国的军权由韩世忠掌握，那也就是说韩世忠韩大帅取代了岳飞，继续抗金。为此金兀术胆战心惊，这才勾串罗汝骥要陷害韩世忠。看来这个金人呢，怀柔并用，软硬兼施，大兵压境还不算，还要买通内部的奸细，采取这种卑鄙的手段。岳飞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害的吗？现在轮到韩世忠了，可是这事儿巧了，叫岳亭知道。岳亭头发根都竖起来，好小子，你爹这一辈子没干过好事儿，我宰他是应该的，一万个正确。现在事情闹清楚了，那对这小子怎么办呢？我问问他。姓罗的，你说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不知道，我打算怎么办不好使了。哎，岳亭啊，你说你打算怎么办？你要胆敢把本少爷我给杀了，你也跑不了。你还能逃出大宋朝去吗？你是罪上加罪，到了那时官府把你抓住，后果可想而知。但是你这种人，嗜血的魔王，杀人成性，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真把我杀了，我也不怕你，你随便吧，叫我说软和话没门儿。兔崽子，我本想饶你，既然你这样，我岂能饶你？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喂，宝剑交到左手，恶狠狠对着他。

0: 你们怎么不过来？都在那儿看热闹，快拿药拿东西来。
1: 这些仆人们这才赶过来，上好刀上药，拿布给缠上，伤不太重，皮里肉外吧，这就不怎么疼了。这罗公子顿时来了精神头了。妹子，你在哪儿来呀？你怎么来的这么巧？这小子是岳飞之子岳平，可杀不可留。妹子，要他的命，要他的命，把他千刀万剐，或者抓个活的送交朝廷，你算立了大功了。妹子，大哥，这事儿您就甭操心了啊。岳平的事情我全了解，他呢我自然能够处置。我看您在这儿也不方便，又受了伤了，此去京城不远，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吧，你们快走吧。我走剩你一个人，哎，你不要管了，我一个人独往独来非常方便，有你们这么多人反而是累赘，我这能耐哥哥您还不知道。哎，好吧，要那么的我们就先走了啊。岳亭，你记住，咱完不了，这笔账是非算不可。带来，马匹带过，罗公子飞身上马，把手一招，前进！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在岳平的眼前，车队开过。岳平这就是心里头就盘算着。杨红管他叫大哥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他曾经跟我说过，杨红的娘，哎，跟罗汝骥的夫人是亲姐妹啊，是这么回事，他们亲亲套着亲戚，那么杨红跟罗公子两姨亲呢、啊，这是，怪不得他叫哥哥呢。好，杨红啊。你毕竟你还是官府的走狗啊，你跟我商量了吗？你当着我的面就把他给放了，你多大的胆子？岳平想的直脸那刷青啊，紧咬钢牙。杨红一看车队走远了，这才过来。大哥，您一向挺好吗？小妹有礼了。杨红，你是谁的小妹？啊呸！死不要脸！杨红，我问你，你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帮助我的仇家，不经过我允许把他给放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呀，大哥，您这何苦的？我什么也不能惹出您发这么大的脾气吧？你我二人同甘共苦，我放他有放他的原因，我也没走啊。我这不是想跟你解释吗？别解释，我不听。这岳平就犯了脾气了，叭叭直蹦。杨红不露声色，还是那么文静稳稳当当的，但是脸上有点发木，不太自然，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大哥，你听我说，我娘跟罗公子的娘是亲姐俩，我跟您讲过，我们那阵儿无处躲藏，我们一家三口到罗府备难，那怎么办呢？是人家把我们保护起来了，是罗汝骥夫妇让我们躲过了难关，小妹才得以生存下来，是人家把我们送过长江，到了金国。大哥呀，咱不常说吗？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人不能忘恩负义。尽管他们家是个赃官，尽管做了很多很多缺德的事情，他对我不错呀，我能不报恩吗？那么前者在越州，你亲自起誓

发愿说不杀罗汝骥，结果怎么样？你自食其言，把罗汝骥到底给杀了。小妹，我说什么来着？我什么都没说。另外，我这次来，我就是找你，有件事情，我打算问个清楚。我

笑话，笑话。杨红啊，我冲什么要你的阴阳珠？我冲什么？我不领情，我也不道谢。我这么跟你说，我不怕你不爱听。我在阴阳教那块伸手，死伤由命，富贵在天。我早就想好了，我赢了他们是我的能耐，我败在人家手下算我是饭桶。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用得着你叫虎妞给我送阴阳珠吗？我主动提没？我没提。你愿意给我，活该。我不领情，我也不道谢。你的东西我根本就要不着，你问得着这话吗？呀，月婷，你跟我之间一点留恋都没有了吗？早就没了。有什么留恋？我在班桌观前我说的清清楚楚吧。你认贼作父，里通外国，不问是非，妄杀无辜。就这几条大罪我都给定下了。我能跟你成亲吗？咱俩能交朋友吗？咱们是两股道，两路人，水火不同炉。这你还不明白吗？杨红啊，就冲你刚才的所作所为，我就不说了，好不好？正因为过去你对我不错，我欠你的，今天这账就算一笔勾销。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好，你话说的这份上，咱们是无情无义了。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就是对头的冤家，那也可以那么讲。那么既是冤家对头，你不领情不道谢，我也不领情，我也不道谢，而且通过今天的事情，我没有任何留恋了。杨红，你说这不都废话吗？你留恋不留恋算个景儿，那么你打算干什么？杨红姑娘气得是浑身力道，脸煞白，把劈水电光刀拽出来，横刀跳到月平近前，我宰了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刷着刀就举起来。

0: 把我杀了，我心呢倒安定下来了，随便吧。
1: 我
0: 舍不得下手了。哎呦，杨红是左右为难呢，这个刀啊围着月平的脖子转了几圈，最后往地上一蹲，把刀一拄，呜呜呜哭开。
1: 这个委屈呀，
0: 哭的两个肩膀直抖，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他这一哭啊，月婷的心里也不是滋味，看了看月婷就想起很多往事来。我们俩初次见面，他女扮男装，我们俩还磕了头了，我是老三，他是老四，在一块儿处了那么长时间，我这才知道他是个女孩。哎呀，救了我多少次啊！拿前者来说，大闹阴阳教，要没有他转赠阴阳珠，我早死多时了，对我一往情深，一片赤诚，我就应该嘛说个软话话哄哄他。我要一哄他把这话拉回来，恐怕他就不这么难过了。但又一想，那能行吗？我男子汉大丈夫，我能说软话话吗？

花白胡须，满脸横肉，古铜色鸭尾巾，古铜色箭袖，大衣闪掉，斜搓麻花扣背在背后，斜挎白宝囊，肋配一把龙头宝刀，眼睫毛都刺刺的，眼露凶光，

0: 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驴车一听这话，腾一下子是火撞顶梁了。你看那常玉春呐，哪儿都好，就是一样太骄傲了，目中无人呢。常玉春一听这话呀，他乐了。元帅，多谢您的好意。你要这么说呀，我常玉春还非讨这支令不可。哎，咱这么办啊，这芜湖关我要拿下来，要把宁伯彪捉住。元帅，你该怎么办？我要是输了，甘当军令，宁可掉头，你看行吗？这俩人这话说的呀，半玩笑半认真，但是这个气氛越来越紧张，脸上都有点不自然。哎呀，朱元璋一看，老六六弟，哎，元帅想的很周到，也是为你着想啊。你前者枪条铁花车，威震乱石山口，你累坏了，对不对呢？元帅也是为你着想，你歇一阵子，先交给旁人。不，四哥，小弟一定要去，拿不下芜湖关，胜不了宁伯彪，小弟宁愿掉头赔罪。常玉春呢，太骄傲了，他这个人呢，一条道跑到黑，目中无人。徐达识人多准呢，能看不出来吗？好，六将军，既然你非要讨这支令，本帅就答应你的要求，命你带领3000飞虎军，身为第三路接应，前去大战宁伯彪。要赢了，立功一件；要败了，休怪本帅无情，按军令从事。常玉春不含糊，马上还带领自己带来的这些人马，王威、贾平随着点兵起身。三路人马走了，朱元璋有点不放心呐，就问徐达：“元帅，我六弟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性子太烈呀。你说这个宁伯彪他也不是好惹的，哎呀呀呀，这一旦有点闪失，我对不住玉春呐。我们弟兄刚刚重逢，你说这要有点好歹，这怎么办？”主公放心，你说六爷这个人出马一条枪，本帅要不答应他呀，他准不乐意呀。也好，让他碰碰钉子啊，也不算坏事。您放心，本帅自有安排。三路人马出发了。这三路人马当中，头一路啊就是金锤殿下朱穆英。朱穆英这小磕巴嘴，你别看长得雷锋崽子一样，乱石山救驾立大功，现在封为扬威大将军。朱穆英一琢磨，元帅头指令派给我了，嘿，这是不把我小瞧啊，我爹他们都听信呢。我这要到了芜湖关，也毫不费力把那宁伯彪给整死，把这关口一战，岂不是首功一件呢？我跟一般的战将可不能比，我得干点特殊的才行。想到这儿，他很高兴，来来来呀，在加加紧行程，快快快走，遵命。他们就来到芜湖关，这是安徽的重镇呢。离城五里，安营下寨，头天晚上埋锅造饭，派好巡逻兵休息一夜。到次日天光放亮，朱穆英是披挂整齐，吩咐一声：“带马，抬锤！”领兵2000就赶到关城之下，裂开旗门之后，他是一马当先，把大锤往左右一分，来来来呀，叫阵官，叫阵，让那个姓宁的出城受死。这叫阵官呢，专门挑那个个儿大、嗓门亮堂的，骑着马来到护城河河边，高声喊喝。

芜湖关的军兵听着，快让你家主帅宁伯彪出城大战，如果胆子小不敢出来，我们要调炮攻城了，到时候杀进城中，杀你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小耗子拽尾巴摔地上当炮响，当当，快出来。这叫阵官是轮流骂阵呢，也就一顿饭的功夫左右，就听见芜湖关城里是炮响三声，开关落锁，吊桥放下，出来一支精兵。叫阵官一块出来了，赶紧退回来。哎，打仗他们不行，他们专管喊呢。到朱木英的身后躲好了，朱木英手分双锤，定睛一看，行啊，出来得有三千人马，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正中间一杆大道旗是顺风飘摆，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来。朱木英用小眼睛睁着看着，心里边不住的称赞呢。再看这员将领，名不虚传，跳下马来，身高有九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露，头上黄澄澄帅子金盔，二龙斗宝，顶梁门飘洒十三曲的簪缨，身上披九吞八叉大叶黄金甲，外披月白缎的战袍，胯下马宝马良驹甘草黄，手中端着一条宝枪。往脸上看，此人是四方大脸，红扑扑的脸膛，面如晚霞，眉分八彩，准头端正，四字阔口，

并暗中喝彩呀、啊，行啊，怪不得元帅说他能耐呢，这就是那宁伯彪啊。想到这儿，小柯不嘴马往前提，我说对面那红脸的将领，你是谁呀、啊？你是叫宁伯彪吗？哎呀，朱木营这几句话说完了吧，义军的士兵也不展乐，心说话你说话费劲吧，还挺爱聊。出来的果然就是英雄宁伯彪。宁伯彪感觉到形势严峻呐、啊，芜湖关是安徽重镇，兵家必争之地，他知道朱元璋早晚得来，因此呢，他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千斤闸、护城河都准备好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呀！宁伯彪亲自领兵带队出来迎战，他认为啊，要打我的芜湖关，肯定常遇春得来。听说了，乱石山常遇春枪条铁花车，威震天下。结果出城一看，他哎，这人谁呀？猴骑骆驼，干巴巴一个小崽子，说话还磕磕巴巴的，哼，满头黄焦焦的头发，也不顶盔，也不冠甲，梳着个爪髻，青色的衣服，你要说没披挂吧，穿的是战靴，腰里头围着战裙。再看这兵刃，呵家伙，手里这对锤，个头可真不小。哦，那锤子柄呢还有链子，这是一对链子锤。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别是空塔儿来吧？宁伯彪心里边画魂，听对面一问，宁伯彪马往前蹄，朗声回答：“不错，正是宁伯彪。”对面。

我爹就是西吴贤王朱元璋，我是他的育儿干殿下扬威大将军朱穆英啊。听没听说过？害怕不？宁伯彪差点气乐了，我怎么那么胆

0: 哎呀，呸！宁国彪双眉倒竖，虎目圆翻，用大枪一指，鼠辈，休要在这里装疯卖傻！你说的什么胡言乱语？朱木英，你赶紧给我滚回去，让那名望最大的常遇春前来见我。只有姓常的能在我宁伯彪的马前走上他几个回合，其他碌碌之辈不配与我交战。像你这样的能在我的马前动手吗？我要跟你一伸手啊，有失身份，赶紧退回去吧。
1: 我好小子，你口气倒不小，别人拿我当回事儿，在你眼里我们顶个屁。好，今天我不拿我这锤子揍你个稀巴烂，你是不知道小爷是谁。
0: 朱木英，你别上扯扯巴巴。

的配合都相当的灵活，而且他这一杆大枪徐达很了解，叫金丝软藤枪，硬中带软，软中带硬，说软起来面条一样带拐弯的，说硬起来啪一抖是硬如钢铁，这就得看主将的能力大小怎么使用了。朱木英还不明白呢，偏赶上这一招，宁伯彪的大枪奔他咽喉一点，朱木英用这锤子往外一架，正好这锤头碰到枪杆了，这要别人的兵刃呢，这一膛就得把大枪膛飞，哪知道这枪杆一见硬，大拉弯头了，这枪头子正好打到朱木英的肩头上，那枪头是铁的，十几斤的分量啊，啪正揍到朱木英的肩膀上，那受得了吗？而且这朱木英啊，也不顶盔也不挂甲，他没有防身的东西，哎，这时候就体会出甲胄的好处了，所以这一下子揍了个结结实实，小车巴嘴嘴一歪，哎呀我的妈呀，他疼死我了，身子一摘位，这膀子可就抬不起来了，没有办法，朱木英是拨马就逃，宁伯彪带着坐骑也不追赶，吁，嘴硬的狂徒，无名的鼠辈。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吃食——
3: 黑芝麻糊。
4: 黑芝麻糊，哎，我相信呢，大家可能在之前都喝过黑芝麻糊，而且对于黑芝麻糊的那种香甜的浓郁的黑芝麻味道，都是久久不能忘怀。
3: 没错，
4: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就是黑芝麻糊，但是呢，它在营养的丰富性上给大家做了很多的提高，因为它的名字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谷粒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3: 哎，一看这名儿，对，就知道我们这里面的这个原料特别的丰富了啊。主要的还是这个黑芝麻。
4: 哎，比如说里边呢，除了这个黑芝麻以外呢，还有什么黄芪和党参，两种天然的草本。为什么添加它们呢？主要是为了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
3: 对，
4: 这两种物质在咱们的生活当中特别。

0: 特别的少，调的味道就是不那么甜，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抢戏。咽下去之后，您会体会到黑芝麻那种浓郁的香味，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嘴里边还是有淡淡的坚果香气。
1: 是的，而且这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应用场景真的是太多了。不管您是早饭，我们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就上油条吃了，或者是下午孩子放学饿了，来不及做饭，先冲上一杯这个黑芝麻糊，先给孩子垫垫肚子也。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

0: 我们村不是离缅甸特别近吗？从村子往南走，大概七八十公里就是了。当时缅甸的局势还很乱，可是我们村子里呢，有很多人都指望着从那个国家赚钱呢。
1: 赚钱？
0: 嗯，
1: 怎么赚呀？
0: 缅甸的木材好啊。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啊，都会跑过去做木材生意。当时我那个大旺叔才二十多岁，也想过去闯一片天地。我大爷爷是怎么劝都不行啊，最后呢也只好同意了。做这种生意啊，还是得靠马来运输，但成立马帮得要钱呢。我大爷爷啊就拿出了家里的林权证、土地证，叫上村主任去做担保人，来到镇里的农村信用社借了38000块钱。你可别小看这38000，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啊。我们村里啊，只有个别富裕的人被称作万元户，谁家要是急着用钱，就算带着兄弟几个人全去做担保人，连2000块钱都很难带出来。
1: 照你这么说，你大爷爷威望确实很高啊。
0: 啊，所以这钱一带出来，村里人都挑大拇哥。就这么着，

0: 其实我们那儿的，但是那年的雨季，全村的人都特别的兴奋，天天都在等着马帮回来。我记得，哦，有一次啊，那雨连下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一大早，全村的人都被铃铛声和马蹄声给吵醒了。
1: 哟，大旺回来了
0: 啊，终于回来了。哎呦，全村都沸腾了。那天下午啊，村子里就开始流传着大旺他们各种版本的赚钱经历。哎，其中有一个版本啊，说的最让人羡慕了，说是大旺他们刚到边境口岸，就有好几个老板围了上来，他们都愿意直接先甩给马帮的每位成员2000块钱，雇他们为自己伐木。跟你说哈，这种活还没干就有人愿意出那么多钱的事儿，对于我们这儿的人来说呀，

0: 挣回来的所有的钱全都塞在上衣的口袋里，你那口袋都被钱给撑破了快。每次出门啊，村子里的人通过他的口袋就能看出他挣了不少，特别是当他弯腰的时候，随便一瞅就会看见口袋里有好多百元大钞。哎，还有一个，他呀是喜欢用一个塑料袋把所有的钱给包起来，然后放在裤兜里，再用一股绳子呀将整包钱紧紧地扎起来，绳子的另一头呢系在裤腰带上。哎，你别看这两个人的炫富方法不同，但是他们呀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每回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当着大家的面把兜里的钱呀全都掏出来，认真地看了又看，找了又找，之后再抽出一张最旧的来付钱。
1: 这两个人至于这样吗？
0: 哎呀，大家都是穷怕了嘛，好不容易能嘚瑟一回，那不还得可劲儿嘚瑟呀。当时啊，还有人传呢，说只要继续跟着马帮出去，除去家里面的日常开销，两三年就能变成万元户。那个时候不是雨季吗？也不用到田里去忙了，所以村子里的人啊，都喜欢到大旺家里烤着火炉聊天。只要大旺一起床，还在洗漱呢，就有人陆陆续续的往他们家炉火旁边坐了。
1: 这个也能理解，毕竟大家都想知道他们一路上都经历着什么事情啊。
0: 可是很多时候啊，大旺是不愿意讲在外面的那些事情的，应该也是一遍一遍说的说烦了。但是呢，他也架不住

0: 却自愿过来给他解围，那些人可能说了，
1: 就是说嘛，那么大一支队伍，肯定得有几个话痨。
0: 嗯，
1: 哎，他们都说什么了？
0: 主要呢，就是一路上的奇奇怪怪的风土人情呗。不过呀，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缅甸村民的贫穷。他们说路过了很多的村寨，好多人住的呀，都是茅草搭成的草屋，一个小屋里边挤着几代人。每对夫妇都有七八个以上的孩子，马帮的人啊，只要用一把劈柴的刀子，就能跟他们换三只大狼狗带回来。还有人啊，用几块肥皂就换回来几套当地人自己织的缅人服饰。
1: 这么穷啊？
0: 哎，我也没有想到，离我们这么近，竟然还有这么穷的地方。哦，对了，大旺有时候心情好，也会跟我聊一聊惊险的故事。
1: 哦，
0: 比如说有一次啊，他们在原始森林里边走，因为雾太大了，他们误打误撞撞到了老虎
1: 啊。
0: 哎，那老虎也惊着了，人也给吓着了，那马更是到处乱跑，大家全都给跑散了，直到两天以后这才把马给聚拢。哎，对了，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更离谱了，说是他们曾经路过一片竹林，遇到两条巨蟒缠在一块儿，被马铃铛声吓到以后，这大蟒蛇鼻子一吹，吹得整片竹林的竹叶是到处飘啊。然后那两条蟒蛇，两个摆尾，就把那一大片的竹林都给打倒了。
1: 这个你们不会也信吧？除非这蛇成了精，否则怎么可能呢？
0: 你还别说，我们当时都信了。哎，听大旺说的时候啊，所有人都把心啊提到嗓子眼了。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哥哥突然大喊了一声，吓得我们那些小孩啊差点栽到火炉里边。
1: 哎，说起来，他们大老远的回来了，除了带回钱来了，就没带点什么稀罕的东西回来吗？
0: 当然有啊，我当时觉得最新鲜的就是大旺从边境的市场上买回来的一台录音机。哎，他说那个录音机啊，当时要500多块钱呢。我是头一回见着这么稀奇的玩意儿，把磁带放进去竟然能放出歌来。哦，对了，当时大旺啊还带回来好几袋子的磁带，那么多的磁带里面

0: 这看起来他觉得理应如此喽。
1: 嗨，一个人做成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不膨胀是不可能的。哎，我记得特别清楚，有好几回我和我爸呀在路上遇到大旺，我爸递上自己最好的红梅烟，大旺都懒得搭理。那个时候啊，想要跟他说上几句话，非得要递上有档次的烟，或者是喊他一声马锅头那才行呢。就算我爸爸是比他大十多岁的堂哥，那也不行。
0: 这有点太过分了吧，这摆谱摆的连辈分都不在乎了。
1: 嗨，谁让人家有本事呢，我爸每回啊也都忍了。等雨季快结束的时候，马帮就又要出发了。不过每次出发之前都要对成员进行洗牌，马锅头和主要成员会一起商议剔除那些懒散又不听组织召唤的那些人。其中啊，更替最多的还是伐木工人和洗衣做饭的妇女们。
0: 要说踢人这种事儿吧，估计挺尴尬的，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呀。
1: 是啊，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马帮几大元老在大旺家里抽着旱烟，然后各家的老人们啊都会过来旁敲侧击地打听着自己的儿子或者是儿媳妇去年的表现。嗨，现在想想那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那些表现不好的成员家属往往都会积极地给元老们送东西献殷勤，马屁拍得好也会被重新

0: 一些幸存下来的人竟然回来了。
1: 哎呀，这回来就好啊，他们在那边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哎，大王自从回来以后啊就没说过，他回来之后一直都很沉默，而且目光也很呆滞。三十多岁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患过脑膜炎的女人，匆匆就把婚给结了。而我们这一代人长大以后，好多也都到内地的发达城市去打工了。我呢，也是我们村第一个考到北京的大学生。总之啊，基本上没有人再冒险去缅甸伐木了。马锅头这个词呢，也就成了历史名词了。
1: 啊，那大旺他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最有出息的。可千万要记住了，年轻有为的时候一定不要忘本，不能像你叔叔我年轻的时候稍微有点出息就走起路来头望着天，祖宗是谁都给忘了。每次他这么说呀，我都会点头。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马锅头大旺》，作者蒲晋曾，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宝木、陈光。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今天的上半段呢，我们请您来听一段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青松岭后传。说到青松岭，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上映的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内容呢无法避免的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影片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这段相声《青松岭后传》就是根据影片的素材创作的续集，张学燕、白英杰创作，施圣杰、冯永志合说。请听相声《青松岭后传》。
0: 人人热爱自己的家乡，
2: 对，
0: 我对我的家乡更有着特殊的感情。
2: 您的家乡在哪儿啊？
0: 提起我的家乡，在座的观众可能都有过耳闻。

0: 里皮鞋。
1: 修鞋去了。
0: 当初青松岭太穷，到城里修鞋去了。
1: 就是啊。哎，还有一个呢。
0: 哪个？
1: 有一个车老板。
0: 哦，
1: 戴着灰夹帽，穿着对襟小褂，拎着马鞭子那个。
0: 钱广。
1: 哎，对，那家伙现在干嘛呢？
0: 钱广现在富了。
1: 哦，
0: 家里盖起了五间大瓦房。
1: 嗯，
0: 房前是果园，
1: 这家伙。
0: 房后是鱼塘，
1: 这家伙。
0: 房左是猪圈。

0: 情太穷了，穷不说还穷整呢。这不钱广在这儿吗？你让他自己说说，哪次开会不得整钱广一对啊？说到这儿我跌大茬了，嘿，其实那阵儿整我不能怪大伙儿。
1: 怎么了？
0: 你想啊，整不着耗子就整我呗。
1: 还有这么比的吗？
0: 你说人家老钱

0: 我又帅起来，哎哎哎哎哎！
1: 别说，唱的还真有味儿。
0: 自从我爹接过这杆鞭子以后，在青松岭的上空又能听到他那清脆的鞭声，在红石柳的大路上又能看到他那赶车的身影。
1: 太好了，
0: 我们青松岭在广开财源、带富四方、几户经商、大家沾光的口号鼓舞下，不光把粮食抓上来了，还出现了不少养猪养羊养家禽的专业户。
1: 青松岭可是大变样啊。
0: 我爹的变化更大了。
1: 是吗？
0: 以前大家在电影上看过我爹的形象，那是什么样的？
1: 什么样啊？
0: 现在你看我爹，精神。
1: 是吗？
0: 以前我爹是唱着皮影喝白干，
1: 现在呢
0: 听着音乐喝啤酒。
1: 变化多大。
0: 以前我爹抽的是卷烟，
1: 现在
0: 嘴里叼着大虫酒。
1: 您瞧瞧，
0: 以前我爹戴着灰便帽穿着灰夹袄，
1: 现在
0: 梳着披肩发穿着花旗袍。
1: 这是你爹呀、
0: 我们家那挂历。
1: 问你爹你提挂历干嘛呀？
0: 我爹高兴啊。那天我爹和我妈从城里赶车回来，走在红石口的老槐树底下，
1: 就是京马那地方，
0: 就见有一个中年妇女领着个小孩，瞅着老槐树是俩眼发直。我爹走到跟前一看，认识
1: 谁呀？
0: 秀梅。
1: 就是那假小子。
0: 秀梅，哎呀，有些年没见了，你可瘦多了，乡亲们都惦记着你呢。这不跟大伙商量，正要到城里接你去吗？
1: 是啊，
0: 快领孩子上车呀。我妈一听说让秀梅上车，当时直拽我爹衣裳襟儿。
1: 怎么着？
0: 你死老头子。

0: 光许大马棒都变成富裕户了
1: 啊。
0: 你爸这思想境界太高了。
1: 我爹说得好 啊，其实那阵儿啊，你们都年轻，害了你，害了我，也害了他，
0: 就是，
1: 咱们都是受害者。你回来就好，有什么困难跟大叔说。
0: 他没房子怎么办呢？
1: 大叔给你倒出两间来。
0: 那没钱呢？
1: 我资助你点儿。
0: 哦，
1: 缺多少拿这个到银行去取去。
0: 你瞧，这不就解决了吗？
1: 秀梅接过来一看，大叔，这个到银行能取出钱来吗？
0: 这不存。

0: 啊，不是我挑的。
1: 怎么来的？
0: 是我爸爸挑的。不对，
1: 你爸爸挑的像？
0: 不是，我爷爷，
1: 爷爷挑的。
0: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1: 看，
0: 急得我胡说八道。
1: 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0: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0: 我那么琢磨着。
1: 那叫琢磨，
0: 是那俩字儿。
1: 琢磨，
0: 嗯，
1: 琢磨是一种猜想。
0: 嗯嗯，
1: 然而猜想是没。

0: 久了还不虚，我有溜肉段。
1: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0: 哦，那你说说这姓是？
1: 哎呀，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0: 叫我欧来着。
1: 还是他从这儿开始。
0: 嗯。
1: 不论谁一喊欧，
0: 啊，
1: 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

0: 嫁给姓赵的呢？
1: 赵王氏。
0: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1: 张王氏。
0: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1: 陶王氏。
0: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1: 魏朱氏。
0: 好，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1: 郑和氏。
0: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1: 对，齐马氏。
0: 有蹲裆式没有？
1: 那比那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强啊。
0: 那个
1: 孙猴氏。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小段姓名研究，施胜杰、于世德合说。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为您安排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当年沈阳曲艺团的一个节目，叫做千方百计，是由纪元、大梁、配乐创作，贾成博、金饼厂合作表演的。这是贾成博早年逗哏的一个段子，也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舞台风貌，表演火炽卖力，通过强有力的夸张啊，达到荒诞的喜剧效果。我们虽然看不到影像，我们听他的语言语气，观众的反馈啊，就

0: 你
1: 不像呢，你看看，
0: 那像谁？
1: 像谁？
0: 领导
1: 啊，
0: 这件事可不能含糊。
1: 怎么着？
0: 咱可不能吃这哑巴亏啊！我知道有些事您是不好办，但是为了维护领导的利益，我跟他玩命去。
1: 回来，回来。什么事儿？这是
0: 像谁啊？
1: 像我爱人。
0: 那就算了吧，
1: 算了吧。
0: 领导，我跟您说句实在，
1: 我告诉你啊，像我不是领导，相声演员。
0: 说了半天，您不是领导啊？
1: 对喽。
0: 你早知这样，我哪那么多废话呢？
1: 呀，见着领导就溜须拍马啊！
0: 您这怎么说的
1: 啊？
0: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1: 什么呀？
0: 叫一有权，二有钱，干什么事情都不难。
1: 哦，
0: 您就拿我来说吧。
1: 怎么着？
0: 钱倒不缺
1: 哦，
0: 可就是没权呢。
1: 就你这模样，还要有权呢？
0: 别提了、啊，想当初就为了这个权，
1: 怎么
0: 我是厚着脸皮吃了多少苦啊？
1: 吃什么苦了？
0: 人家8点钟上班，我6点钟就得到。
1: 干嘛这么早啊？
0: 扫院子、扫厕所、打扫卫生啊！
1: 哦，表现表现
0: 啊！6点钟扫院子，
1: 嗯，
0: 7点钟打扫男厕所，
1: 嚯，
0: 7点半打扫女厕所
1: 啊，
0: 7点59分打扫厂长办公室。
1: 干嘛这么安排呀、啊？
0: 我们厂长8点钟准时进来。
1: 我给领导看上，
0: 那活不能白干呢。
1: 嗯，
0: 特别是打扫女厕所，
1: 怎么了？
0: 那影响面贼大呢。
1: 是吗？
0: 我在里边一待呀，
1: 啊，
0: 那女的谁也不敢进来。
1: 对，谁敢进去啊？
0: 在外边一站好几十啊，
1: 嗯、
0: 有的急的是直跺脚啊。
1: 没人骂你，
0: 说什么的都有。
1: 哦，
0: 那天有个老李太太在外边喊上呢，
1: 喊什么？
0: 贾强伯，你个缺大德的，快出来！我这坚持不住了。
1: 那是骂你呢，
0: 骂我。
1: 嗯，
0: 革命者就是要在骂声中成长嘛。
1: 没羞没臊。
0: 到了7点59分了，
1: 嗯，
0: 我端着痰桶走出了厂长办公室。
1: 哦，
0: 您说怎么那么巧？
1: 怎么了？
0: 正好赶上我们厂长拎着饭盒进来了。
1: 你安排的。
0: 厂长拍了拍我。

0: 色的都差不多。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家全是色盲。
1: 我说你不亏心呢你啊。
0: 干脆您留着看吧。
1: 里外里搭了2000多块。
0: 您别看搭了钱的
1: 啊，
0: 但是我跟我们厂长的关系可近了。
1: 那能不近吗？
0: 特别是一打上麻将
1: 啊，
0: 我们俩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聊。
1: 你还陪你们厂长打麻将？
0: 我陪着干嘛呀？
1: 谁陪着？
0: 我老婆陪的。
1: 是啊，
0: 啊，只要我老婆在牌桌上一坐
1: 啊，
0: 你再看我们厂长喜笑颜开的。
1: 呵，
0: 跟您说句实在的吧，
1: 啊，
0: 一到洗牌的时候他还老摸我老婆手呢。
1: 哎呀，我说这你美什么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这也应该做的。
0: 但是我们厂长真给我办事啊。
1: 能不办吗？
0: 没过几天愣给我调到了装卸队临时负责。
1: 到底负责了。
0: 哎呀，到了装卸队之后啊，干起来可就得了把了。
1: 是啊，
0: 正好赶上装修队这招收临时工。
1: 哦，
0: 您猜怎么样？
1: 怎么了？
0: 我把我们厂长老丈母娘给弄进来了。
1: 多大岁数？
0: 78了。
1: 那能干什么呀？
0: 我身体倒挺好，就是个小脚，
1: 没法干活。
0: 您别看小脚
1: 啊，
0: 有好处。
1: 什么好处？
0: 走跳板不占地方
1: 的。你怎么想来的？
0: 这时候我们厂长又给我出了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让我干点有影响的事儿。首先解决我的组织问题，然后提拔我为处长。
1: 就你这样人还解决组织问题，那非玷污我们党的组织不可。
0: 我得学嘛学嘛，干点什么有影响的事儿呢？
1: 就你这样人什么好事干不出来。
0: 您别说呀，
1: 嗯，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1: 怎么了？
0: 那天我正在家坐着呢，
1: 啊，
0: 就看对面楼着火了。
1: 嗯，
0: 我一看，呵，这火着这个大呀。
1: 是啊，
0: 表现的机会到了。
1: 干嘛？
0: 我拿起个脸盆就往楼下跑啊，
1: 救火去，
0: 做宣传。
1: 做宣传
0: 啊！我一边敲脸盆一边喊呐，
1: 喊什么？
0: 咣咣咣！我这同志们，冲吧！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看见没有？火光就是命令，坚持就是胜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留着青山在。

0: 我也不会告诉你们的。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贾成博做了好事，从来都不留名啊。
1: 还不留名呢你啊？
0: 真是。就为了这件事啊，我们厂长是大会小会的好痛把我表扬啊。正在我即将入党和提拔为处长的时候，
1: 怎么了？
0: 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您说倒霉不倒霉吧？
1: 什么事儿？
0: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厂长。

0: 看你什么模样，怎么说吧你？
1: 您就是新来的金厂长
0: 啊？是我。
1: 您来的太好
0: 啊！
1: 您来的太及时了。我是天天盼，夜夜想，念念不忘共产党，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0: 要唱是怎么着？
1: 今天终于把您盼来了。金厂长，我要把我肚子里这两年的苦水好好的向您报备。
0: 行，
1: 高引导啊，
0: 别激动别激动，有什么话说。
1: 调走了那个厂长
0: 啊，
1: 可把我给欺负坏了的。
0: 说说什么事儿？
2: 您就来根希尔顿吧。
0: 我不抽不抽不抽。
1: 我是把桥都火一肚子恨的。
0: 你这何必呢？
2: 你点着得了。
0: 行了，慢慢说吧，慢慢说啊。
1: 我说
0: 说。

0: 夫亏心吗？
1: 他们老丈母娘70多岁了啊，是个小脚老太太，非要安排到我们招贤队当临时工。我说老太太这个小脚干不了这活啊，你猜他说什么？
0: 说什么呀？
1: 你别看是个小脚，还当年跳中字舞的时候还得了个第一名的。
0: 这是真的吗？
1: 特别是打上麻将，哎，非让我老婆陪着不可啊。后来我老婆都做了病了。
0: 做什么病了？
1: 一打麻将非要戴手套。
0: 那干什么呀？
1: 要不戴手套，就我老婆那个小嫩手乐得给秃了皮了不可呀。
0: 我说你亏心不亏心呢？你
1: 他老丈人有病住院啊，让我成就隔夜的短视短脚。哎呦，这还不算啊，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个老头想吃皮豆，你猜怎么样？他愣逼着我从脸上刮下一层皮，给他老丈人熬皮豆啊。
0: 你可别说假话呀。
1: 那当然了，我贾成鹏这一辈子从来没说过半句假话。
0: 还没说假话？
1: 他就是看我这个老实人好欺负。为了他老

0: 工作我不减不挑，您的家务事儿我业余时间去跑，您打扑克我替您钻桌子，您要是打麻将的话
1: 怎么办？
0: 我老婆随叫随到。
1: 又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贾成博金饼厂合作的相声《千方百计》，下面再请您听一个传统小段《美人字》，马静博、王宝同二位先生合说。这是当年吉林台录制的珍贵录音。
3: 相声演员呢，就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说出来大家听着有意思，
4: 哎，
3: 说出这个语言来要幽默，
4: 那是啊，
3: 字眼要清楚，
4: 哎，对。
3: 其次的呢，就得是外表。要长得美丽，
4: 哎，长得得漂亮，哎，
3: 那是啊，
4: 嗯，对对，
3: 你看像您这外表就不错。
4: 我呀，
3: 啊，
4: 我也不行。
3: 怎么？
4: 我这外表差点。
3: 哎，当然是了。
4: 哎，
3: 你比我还是差点。
4: 对，
3: 你看我这个外表就够美丽的了。
4: 哎，您等等会儿
3: 啊，
4: 您是什么
3: 啊？美丽呀，啊，
4: 您美丽呀，啊。
3: 对了对了，
4: 美丽您是不像啊。
3: 我不像吗？
4: 不像不像。
3: 我像什么？

0: 哎，漂亮，
1: 哎，这是最好的了啊，
0: 这多好啊，
1: 最标准的了
0: 啊， 啊，好不好？
1: 就您这话呀，
0: 啊，
1: 您这一套这是什么呢？美人字儿，
0: 美人字儿，
1: 哎，
0: 不，我的确长。

0: 一根面条长长的
1: 啊，
0: 往嘴一捅，滋溜进去了，
1: 哦，往里嘬着，
0: 哎，面条是嘬进去了，
1: 那得了吗？
0: 酱都糊嘴唇上了，哎，嘴太小了，嘬可乐还有呢
1: 啊，
0: 俩大酒窝，
1: 酒窝，
0: 嘴就手就小
1: 啊，
0: 俩大酒窝，远了一看这人撒嘴，
1: 哎，怎么
0: 了？这本来嘛撒嘴吗？
1: 对，
0: 还怎么着？最不像话怎么着？
1: 啊，
0: 说话怎么谚语莺声
1: 啊，细声细韵的。
0: 这好听吗？这个
1: 好听啊，
0: 燕语莺声啊，
1: 啊，
0: 说话跟燕子叫唤似的
1: 啊
0: 啊，细声细音的，就跟黄莺似的。
1: 对，
0: 你想想那燕子那嘴多快啊，
1: 多快，
0: 啊，燕子一叫叽叽吧叽叽吧叽叽吧，这么快。
1: 是啊，
0: 细声细音的跟黄莺一样
1: 啊，
0: 像话吗？这个
1: 怎么了？
0: 你想一想你的爱人怎么跟你说话。
1: 我爱人
0: 嗯，啊，你每天回家了，你下班的时候回家
1: 啊，
0: 你爱人是不是这么跟你说呀？哟，宝彤你回来了。
1: 对，
0: 你先坐着吧，
1: 哎，
0: 把大衣裳脱了。
1: 好，
0: 你先喝这杯茶。
1: 哎，
0: 啊，沉一沉，我再给你呀，啊，做菜。

哈尔滨风味红肠，有的叫风味红肠，有的就写两个字红肠，是因为有一个哈尔滨红肠的质量规范在那儿管着它，有质检单位在那儿管着它。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御品鲜源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它首先符合百年以来的哈尔滨红肠的传统制作工艺，同时符合刚才我们刚才说的质检单位出具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的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它里边的蛋白质要很高，它的淀粉要比较少，它的水分要多少，它的红肠工艺要以什么样的传统工艺去进行制作。所以说您今天拿到手的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同时它用的料也特别特别的好，选用的是黑猪里脊的部分，同时肥瘦的黄金比例搭配，里边确保了有这么什么五花肉和肥肉作为口感的点缀，同时瘦肉又不能少了，9:2:2的这么一个搭配。

0: 站在这个立场上说了这话，但是呢，我不希望大家喝断片，喝断片了，在我酒吧里我也很为难呀。
1: 你看没有？
0: 你说也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那我能怎么样？
2: 关键是他结不了账，
0: 结不了账，结不了账，咱们都没饭吃，是不是？
3: 还有，等会儿，你倒差点滑过去。
2: 到这个时候把咱们给带上了。
3: 对，在他这个酒吧里头喝断片人也不在少数。

0: 哦，
1: 他说
0: 贵
1: 宾
0: 卡，
1: 哎，
0: 贵宾王八用的，
1: 不是，他就老经常去人那什么做个保健按摩呀，
0: 哦，给人跪着揉，
1: 哎，揉贵宾，不是，他去消费去
0: 啊，对对对，
1: 他那贵宾卡还有什么卡？你接着说，
2: 还有什么优享卡？
1: 优享卡，听明白了吗？
2: 你是在跟我显示你有这些卡吗？有什么了不起的钱？
0: 你就走了，你就愣没管王大雷。
2: 哎，对对
0: 对，
2: 对
0: 不对？
2: 我认为他没有喝
0: 醉。人钱包丢了，完了你不给他解决问题，
2: 不碍我事。
0: 小花儿哎，小花儿
2: 在这攀比，趁着酒醉说实话，压我一头，趁这机会挤得我，我当时我就开一瓶酒，咚咚咚咚咚。
1: 你看没有啊？人王大雷在他店里喝多了，最后气得他喝了一瓶酒。
0: 哎呦，
1: 你这都哪跟哪？你就
2: 我就不爱跟这酒鬼说话。后来我当然给他调监控了，我也不跟他聊了嘛。找他钱包哪去了？
0: 关键是把钱包闹丢了。
2: 后来我看呼噜噜进来好多人，好像是有人捡走了。
1: 有，
2: 咱也找不着人了，咱只能报警啊。
1: 喂，刚才这一说呀，他丢的这东西啊，没事儿。
2: 为什么没事儿啊？
1: 你琢磨呀，全是卡，这卡里的哪张卡里都没钱。
2: 嗯，可是可以拿卡去干嘛呀？去贵宾厅？
1: 没密码啊？
0: 你
2: 不需要密码啊？
0: 拿着王大磊的医保卡去贵宾厅去？
2: 医保卡可以补办，这没

0: 长得像海马吗？你还真说对了，就是因为结构形状跟海马相似而得名的。说对了，杰棒。
1: 您听出来到底是谁不知道的吧？
0: 这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啊，咱们轻松过后呢，继续来讲。
2: 全是玩笑。
0: 海马体是人类大脑中负责长时记忆、储存、转换的机能。在日常生活中，短期的记忆都储存在海马体中，经过海马体的转存，信息会成为永久信息。比如说你叫什么，哎，你要是说今天告诉你叫小
1: 猪，我叫什么，你踩着我脚了，我能不叫吗？
0: 我说你

0: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1: 娱乐七十二变，
2: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的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
3: 这四九城中，
4: 老城根下，
3: 街面上，
4: 胡同口，
3: 进进出出的熟人
4: 多呢，
3: 感受北京生活，
5: 娱乐七十二变。

0: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夜棚。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72遍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0: 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2: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我们说呀，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呀，对于米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那吃到这个米呢，有的朋友就爱吃这个绵软口感一点的，有的朋友爱吃 Q 弹一点的。其实我们在这个挑选米还有挑选这个米的品牌的时候呢，大家现在还是非常注意的哈。那很多人呢就认准了咱们东北黑土地的5常大米。
2: 那么小麦，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啊，你去挑5常大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惑，或者说你知不知道如何在市面上挑真的5常大米呢？
1: 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就看它牌子上写的是5常大米我就买，因为也不知道从这个外观上啊或者口感上啊如何去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5常大米。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挑5常大米的一个标准啊。第一，它一定要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标识啊，因为生产的真正的5常米都必须印这个标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必须有5常的这个鹰标。什么叫鹰标？就是它那个标志上有一个鹰，而且呢有5常两个字儿，这个是保证它是不是真正的5常当地生产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背后是不是执行了 GPT 19266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这个执行标准是控制这个米的米是种植在5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5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我们花了每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的5常稻花香2号的这样一款米，它的牌子叫做龙源，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于5常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产地的这个地址在5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这个村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是能够保障的。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这个白水也是能跟大家保障的。所以说这个米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清甜，真正不愧于5常稻花香2号这样一个稻花香的这么一个名字，就是它吃起来特别特别香。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有保障的真正每一粒都是来自于5常当地的米，价格还不贵。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5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啊，都是给您密封真空包装的。那么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了，总共也就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也就是和美金是7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2: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每一袋是5斤的量，一共是8袋，40斤，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40斤来自于5常的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5常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2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粮稻花香2号。意味着什么？您吃的时候是能够真正吃到它的米香，吃到它的米油。这个米油呢，其实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米的油性非常非常大，您回家蒸饭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少加一点点水，能够尝到这个米颗颗分明，而且米色特别特别油亮的那种感觉。总结5个字，叫做鲜、软、弹、滑、香。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5常的龙源稻花香2号这个米的特点，而且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5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那市场售价呢，总共就要5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40斤，和美金是7块多钱，而且给您是包邮送到家门口。
2: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北广购，
1: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

0: 厉害呀、啊、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师想指挥人马往前追杀，这时候他身旁有一个人说话了，这人姓什么？姓尹，叫尹大木。您要听我说过高平陵之变，就知道这尹大木是谁了。当初在洛阳，那么曹睿死了以后，养子曹芳当了皇上，用曹爽为大将军，掌握全国的兵权。曹爽呢，就给司马懿说坏话，把司马懿的兵权撤了，让他当了太傅，他就在家养病为由不出来了。其实他跟司马师养了3000死士，趁着曹芳带着大将军曹爽还有曹爽的亲信出洛阳，到高平陵给他父亲去祭灵去，司马师跟他的父亲就在这洛阳反了，把四个城门关了。司马师带着3000死士占据了洛水，占据了桥，所以大权就掌握在司马懿手里了。司马懿呢，想办法把这曹爽给杀了。司马懿说啊，我写信，蒋信你告诉我，曹爽我不杀他，将来让他高官多子嘛得齐，让他还该吃吃该喝喝，我只不过把他兵权给夺过来。那么谁去送信儿去呢？蒋济跟尹达木。蒋济跟尹达木两个人送信儿去了，结果呢，陈泰在旁边劝曹爽归降，曹爽就归降了，然后被司马懿杀了，大权就掌握在司马懿手里了。

如果一追杀，那冠秋俭跟文钦就得一败涂地。这时候尹达木在旁边说话了，尹达木一直跟随随军到了乐家，说大将军，您现在病体这么厉害，您这样吧，我告诉您说，文钦跑了，那么文钦呢，他跟冠秋俭不一样，文钦这人虽然好大喜功，但是文钦

他就答应了。那么尹达莫呢有两种想法，尹达莫认为他亲眼看见司马师眼珠子掉出来，而且咬着牙不吭声，看出司马师

将军你回来，他那意思给叫回来，你回来跟着我，保着司马师，瞧着他死，咱们将来好反对他，再把权力夺回来交给曹魏皇帝。他这么想着呢，可是文钦呢不明白什么意思。文钦一看他呢，他已然把头盔摘下来放在把鞍鞘鸟的环得上钩上了。尹达莫既然把头盔得摘下来，那就不是真跟他为敌。文钦想错了，文钦高声喊嚷：你是反叛，我能跟你一条心吗？任口天仙八大一支箭就射奔了尹达木。尹达木没有办法，流着眼泪回来了。为什么？他旁边有兵，也不知道这兵是曹魏的兵，也不知道这兵是蜀国的兵，不知道啊，也不知道是败兵，都不知道。所以呢，尹达木不敢说实话，尹达木就回来了。这时候司马师已然堪堪命不保了。咱们再说冠秋俭，冠秋俭呢一看势力已然没了，而且诸葛诞已然把寿春占了，指挥人马进兵项城，邓艾已然回来了，而且胡遵已然奔了项城了。冠秋俭没有办法，霸王兵漫散，手下的人该回中原的该回寿春的全都走了，就剩下亲族骨肉也就几十人了。冠秋俭没有办法，带着这几个人还有一些残兵败将，也就二三百人，离开项城走到慎城这地方，天已然黑了，叫门去吧。手下人一叫门，这县令叫什么？叫白金。开城，把他给放进来。放进来完了以后摆上酒宴，得了，您在这喝点酒吧，您踏踏实实然后再走。其实呢，他有他的想法。咱们俗话说，酒入凡心，一杯醉倒。啊，酒入欢心，千杯不醉。您想想冠秋俭什么心情啊？六万人马没了，文钦他们也走了，也找不着了，自个儿家族骨肉也在洛阳了，早晚得被司马师杀了。心里边这一难受，喝着喝着就喝醉了，结果呢，让这县的老爷派人给杀了。淮南之乱就平了，司马师也差不多了，手下人没有办法，就让他坐着软榻，软榻放在车里头，就把他驮回了许昌。您上车吧，咱们回归许昌。好吧，司马师咬了咬牙，唤诸葛诞前来。诸葛诞过来了，参见大将军。现在冠秋俭已然死了，文钦已然归降了，带着他儿子归降东吴了，整个扬州地面还有雍州地面的军队都归你管，你来接替镇东大将军之职，谢过大将军，然后赐给他印绶，马上回归许昌。把这事儿办完了以后，司马师坐着銮舆回归许昌了。到了许昌，放到船榻之上，司马师已然说不出话来了。换昭，大家伙明白了，换司马昭。司马昭在哪儿呢？司马昭在洛阳呢。从洛阳到许昌多远？咱们常说过千里马，日行一千也得八百，实际上呢他也有几百里地呢。司马昭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带人骑着快马直接就奔着许昌来了。到了许昌什么时间？也就一个多时辰，就说骑的是千里马。咱们书仪简洁为妙，跪倒在地给哥哥磕头：哥哥您晚安。司马师咬着牙跟兄弟说：司马昭啊，只因为我的权势太大，招惹的众人之怒，现在把兵权交给你，你要掌握好兵权，千万千万不能给任何人，你要保住咱们司马家的势力，小弟遵命。把话跟司马昭说完了之后，司马师死了。公元255年春
春二月。在同时呢，还死了一个人，这人就在司马师咽气之后，雍州刺史郭槐死了，就跟着司马师前后脚死了。所以您要分析冠秋姐为什么失败，头一个失败的原因，他应该联系东吴，如果他联系东吴了，东吴支持他，那么冠秋姐失败不了。为什么他不联系东吴？他不愿意当反叛。另外一个呢，他不应该传信于天下，他给郭槐写了一封信，给诸葛诞写了一封信。咱们上回说了，诸葛诞是一个什么人，在历史上说诸葛诞是一个最无情无义之人，最不知深浅的人。诸葛诞呢，当时把来使给杀了，然后把人头献给了司马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通知了邓艾，传信于天下，邓艾知道了以后，提前带着兵出来，直接够温洛家，就占据了这个根本之地。所以说冠秋俭他必然得失败。司马昭把大权接过来，司马师死了，司马昭哭死在地，然后禀报当今万岁曹髦。这曹髦是谁呢？咱们算啊，曹操、曹丕，曹丕下边是曹睿，曹睿下边是曹芳，曹芳下边是曹髦，曹髦后边是曹奂，曹奂这就完了啊。这曹髦是谁？曹髦是曹丕的孙子。这人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反对司马家掌握大权，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听说司马师死了，你要按《三国演义》来说，那就是他派使者前去吊唁，然后派使者前去传诏书。你要看历史，那就是身穿素衣亲自到许昌去给司马

是个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是个书法家，还是个玄学家。他为什么死呢？咱们以后再说。但是《三国演义》在您手里，您可以看。就因为二世争功，本来呢，邓艾偷渡阴平，已然拿下西蜀了。结果，钟会嫉妒他，就告诉了司马昭：“您得把他给杀了。”邓艾死了，结果钟会得了西蜀之后，他看到西蜀的前程，他想独霸西蜀，结果被手下人杀了，年仅40岁。所以这人呐，刚才我在车上我就跟唐科说，人不能有欲望，就达不到的事我要办，而且不能私心太重了，是吧？说什么叫有文化？我昨天发了一朋友圈，我就同意这老师讲的，什么叫文化？文化其实就是人的品质和善良。总而言之，就这么一句话，说拿文凭，文凭高的有的是，是吧？那文凭高的坏人也有的是，是吧？所以呢，人最好的就是一颗善良之心。人有各种环境，心情必须得舒畅。我就劝您没事就来听书来，一听书一哈哈笑，把难事都忘了。所以人活着吧，就是心情舒畅最好啊。咱们书还得回来接着说。说司马师死了，司马昭屯兵许昌，旁边钟会，钟会可就跟司马昭说：“您必须得回洛阳，怎么回事？您不回洛阳，您知道当今万岁想什么吗？您为什么答应守许昌啊？为什么答应控制东吴啊？如果朝中有变怎么办啊？”当时司马昭就明白了，马上传下命令，带着手下的人就直接回归洛阳，曹髦就得报了。当时大吃一惊，坏了，他明白过来了。实际上他不是明白过来，旁边有高人。这钟会当时是什么职位？当时是黄门侍郎。司马师在位的时候，他是中书侍郎。什么叫黄门侍郎？这黄门侍郎啊，荀彧、荀文若就当过黄门侍郎，就是替曹操掌握朝权的。当时是二品大员，就掌握全朝廷的事情，帮着皇上做事。您想想，是不是司马昭下的人？如果要没有钟会提醒，那么司马昭不会回归朝廷。年纪轻轻的曹髦可就慌了，问旁边的太尉王肃，这王肃是谁？您听过诸葛亮骂死王朗，这王朗的儿子当时当太尉。王肃说：“这么办吧，万岁，您赶紧传下诏书，封司马昭为大将军，领尚书事。”曹髦就明白了，我得给他兵权，我得给他。

尚书是曹操当过，诸葛亮当过，领尚书事是在咱们说这个陈宝国演的汉武帝哈、在汉武帝的时候尚书事才能高升，升到了什么权力，就升到了刚才我说

上就传到了西蜀。说马上啊，多长时间呢？司马师死的时候是正元2年2月春天，等传到了西蜀，到姜维的耳朵里，传到成都，已然快到夏天了。说那时候的交通，那时候的通信为什么那么不方便，您得说是2000多年以前。那时候的交通，那时候的传信不方便，姜维、姜伯约能够知道司马师死了，能够知道郭淮死了，司马昭掌握大权了，很不容易了。刚才一开始我说，我说了，诸葛亮公元234年死的，现在公元255年。诸葛亮死的时候把权力交给了蒋琬，蒋琬在位的时候只打过一回中原，而且调好了兵一回，打中原还没打动。等传到了费祎了，费祎是坚决反对姜维出兵的，所以每次出兵就给10000多人。那时候姜维、姜伯约官在何职呢？官拜卫将军。您看汉朝的这官职，头一个是大将军，司马昭被封为大将军了，司马懿当时大将军，然后呢就是那时候曹爽是大将军，所以司马懿才高平陵之变，然后司马师是大将军，大将军下边是骠骑将军，三级的将军是

他调动这人事，他得经过一段时间。现在呢，司马师已然死了，司马昭还没把人调齐了，我借这个机会我要出去攻打北魏，一定能够成功。所以他就恳求当今万岁说，您呢给我兵，我马上出兵，兵出四川，够奔甘肃，然后我够奔中原，我要兵伐中原，灭司马昭，完成丞相诸葛亮的遗愿。后主刘禅就答应了。这时候有说话的了，老将张毅抱拳拱手，魏将军，我想您这主意不太好，应当保持咱们四川的兵力，保持国民昌盛，养足了锐气之后再想办法对付北魏。姜维说，不然，你想一想，当初诸葛丞相在位之时六出祁山，而且病死在五丈原，是他劳累所致没有达到的平生之愿。他既然把兵书战策传给我，让我姜维完成他的遗愿，我就应该借此机会兵伐中原，不然的话失去这个机会也会

0: 道理，这王经是谁？王经是老将，王经是新向北魏的，新向曹魏的。王经呢，是抵替郭淮掌握兵权，所以王经呢知道这消息之后，马上来见陈泰。陈泰这么一听不对，就知道姜维、姜伯约这里有诈，他就嘱咐王经：“我告诉你，一个咱们要探听虚实，到底他出哪儿？他三路出兵不可能，他没有那么多的兵力，也没有那么多的粮草。第二，我告诉你，咱必须等待朝中的援兵，等援兵到了，一举歼灭姜维的人马。”所以呢，陈泰就传下话来，而且让王经统帅所有郭淮指挥之下的这些兵将。王经就掌握兵权了。王经掌握兵权了，他可就要做将在外金命有所不受的事儿了。传下命令，指挥人马去迎敌姜维、姜伯约。有名的历史上的桃溪之战，到底谁胜谁负？谢谢大家，咱们下回再说。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坛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

0: 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1: 好嘛，你干传销的吧你，这都哪一辈子的心灵鸡汤了。
0: 鸡汤怎么了？鸡汤也得看看你是怎么理解的。你瞧不上鸡汤，鸡汤就是一句空话，可你要把它喝进肚子里，它就是滋补你的营养。
1: 行，那我听听您能给我带来什么营养。
0: 进职场咱就得先从找工作说起。
1: 哎，
0: 请欣赏马季、赵岩和说的相声招聘。
2: 大家这么一鼓掌了，算有点不好意思了。
3: 来请客，
2: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3: 怎么呢？
2: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3: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2: 哎，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3: 没来过。
2: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3: 都挺开心的吧。
2: 所以借着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3: 展览啊！
2: 欢迎大家参观呢。我长得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
3: 这也是自然灾害。
2: 你这行不行？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3: 还有呢，
2: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3: 你们公司
2: 啊，我们公司啊。

0: 这么多年了。
1: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了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0: 二锅头杯
1: 比赛，喝二锅头，
0: 这怎么看啊？
1: 看谁喝得多。
0: 哦，
1: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0: 这叫什么比赛？
1: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啊，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精。
0: 您等等
1: 啊，
0: 什么叫酒精呢？
1: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啊，喝酒酒精。
0: 这精英不少。
1: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0: 小张怎么了？
1: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0: 是吗？
1: 一人喝了二斤七两，一点事儿没有。
0: 真厉害。
1: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0: 嗨，那还是醉了。
1: 虽然说这样吧，
0: 啊，
1: 人家得一个外号，
0: 叫什么呀？
1: 三三敬酒。
0: 怎么叫三三敬酒呢？
1: 比赛之前
0: 啊，
1: 先试喝三杯，
0: 干嘛？
1: 品尝三杯，
0: 有
1: 垫底三杯，
0: 啊，
1: 三三敬酒，不算数。啊，
0: 这酒瘾不小。
1: 就是啊，
0: 那就。

0: 八间去对付啊？
1: 全得喝呀、
0: 啊！再说现在酒八间也没在厂里啊，
1: 他在哪儿？
0: 在海鲜酒楼呢。
1: 嚯，那谁都敢灌啊！
0: 正在说到这儿呢，打外面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 这黑着屁呀、啊！这怎么着一对嘴？还是喷气式？上前，别吹了，别吹了。你是谁呀、啊？
2: 我是人。你说我是人？
1: 我哪知道？
2: 不知道啊？350，
1: 我招你了。
2: 为什么不知道？
1: 叫什么名字？
2: 什么名字？哎，告诉你
1: 说，
2: 3379是人。
1: 就是3379啊，
2: 燃野，
1: 就别燃野了。
2: 我弄王军是厂长哪去了？
1: 这不就在这儿吗？
2: 对，厂长，您在这儿洗澡呢？
1: 洗澡像话吗？开会呢。
2: 啊，我说怎么没脱衣裳？
1: 喝太多了。
2: 厂长，您放心了。煤气管道的一样修好了，
1: 哦，
2: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 是啊。

0: 好学呢？您看，您做相声节目，那么快就学了一嘴的芦荟渣子。
1: 我这谁呀？
0: 又没批评你，学习专业知识，了解行业术语是好的，但不能乱用。下边这段相声就是讽刺这种现象的，请欣赏马季赵岩和说的相声《行业术语》。
2: 办什么事得实事求是，
3: 哎，讲老实话，
2: 哎，做老实人，
3: 哎，
2: 是吧？
3: 嗯，
2: 你看我们说话也是如此
3: 啊，
2: 讲点实事求是的话。
3: 对，
2: 哪行哪业说话
3: 啊，
2: 都爱带着哪行哪业的术语，
3: 哦，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2: 哎，你仔细观察都是这样
3: 啊，
2: 工人的语言，农民的语言。啊，医务工作者的语言，文艺工作者语言，它都有区别。
3: 哦，都不一样。
2: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医生，
3: 医务工作者。
2: 星期天呢，他要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
3: 好事儿。
2: 就因为他经常讲他这种医务上的术语，
3: 嗯，
2: 结果那顿饭我没吃下去。
3: 嗨，
2: 啊，
3: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2: 不行啊，我听他的话，我吃不了啊。
3: 那是你
2: 啊，
3: 要是我，我就吃得下去。
2: 是吗？那咱俩人学一学。
3: 怎么学？

0: 就这么超前呢？
1: 哎，我在养王八问题上我也是超前的。
0: 哎呦，您在养王八问题上怎么超前？
1: 就这王八，别人不敢想，我敢想。
0: 行，
1: 这王八，别人不敢养，我敢养。
0: 可以，
1: 这王八，别人不敢卖，我敢卖。
0: 嚯，
1: 这王八，别人不敢当，我敢当。
0: 对了，哎，我说
1: 您等等等，您等
0: 你说清楚，你刚才说你要当什么？
1: 当我们公司负责人。
0: 说清楚。

0: 天天晚上入洞房，站在村口看，村村都有丈母娘。
1: 嚯！
2: 哎呀，这副乡长有机会我得见见。

0: 是吗？
1: 他们一个一个全害怕了。
0: 哦，
1: 直劝我，
0: 怎么劝？
1: 别去，别往死里想，别去，那个账目问题回头再说，你可千万不能死了啊！
0: 哎呀呵，
2: 听见了吧？
1: 啊，
2: 这才体现咱人生的价值。
0: 你就这价值？
1: 好，
0: 嗯，
1: 下回他们成功了
0: 啊，
1: 回家喝酒去。
0: 还喝呀？
2: 哎，想不到啊，酒多喝了几盅。
0: 嗯。
2: 我的诗性大方，
0: 哎呀，还要作诗，
2: 哎，
0: 您这诗怎么做的？
2: 贷款

0: 展览呢、啊？
1: 哎，请大家看一看，
0: 哦、
1: 欢迎参观。
0: 哦，
1: 反正长这模样也对不起大家。
0: 哎，太胖了是吧？
1: 最近呢，我有一个发现。
0: 什么发现？
1: 我发现社会上啊有一种流行病。
0: 什么病？
1: 我给它起名叫特种病。
0: 我头回听说呀。
1: 这种病人呢，
0: 啊，
1: 一犯病眼睛就发红。
0: 发红？
1: 哎。
0: 那他什么时候发红啊？
1: 这么说吧，
0: 啊，
1: 这种人打你眼前一过，
0: 嗯，
1: 一看你呀、
0: 啊，啊，
1: 长得比他漂亮，
0: 怎么样呢？
1: 他犯病了。
0: 哦，这就犯病了？
1: 也甭长得漂亮
0: 啊，
1: 你比他长得个高，
0: 怎么样？
1: 他犯病了。
0: 嚯、

0: 我知道你说这什么病了
1: 啊，
0: 这叫红眼病，对不对？就是爱嫉妒人呐，
1: 啊，
0: 别人超过他，他就不高兴。他超不过人家他就生气，给人家造谣诬陷，说个风凉话，发个牢骚，目的就是抬高他自己。
1: 对
0: 啊，
1: 总结得好，
0: 是吧？
1: 看来没点实践经验还真总结不出来。
0: 哎，我是那红眼病怎么着？
1: 我总结得好啊，
0: 像话。那么这种病人什么样？
1: 这样我当着大家跟你学一学。
0: 你就是那红眼病了。
1: 现在我这眼睛就开始发红。
0: 哇，

0: 犯病的地方，
1: 是吗？
0: 我处处都超不过你呀、啊。
1: 怎么？
0: 我干的没你好，贡献没你大，待遇没你高，没超过你吧？
1: 嗯
0: 你看咱俩穿这衣服
1: 啊，
0: 一个样，
1: 一个样，
0: 个头一个样，
1: 嗯，
0: 胖瘦一个样，
1: 对，
0: 就连咱俩这模样都一样，只不过我比你年轻点。
1: 呸！这什么意思？
2: 犯病。
1: 这怎么就犯病了？
2: 为什么你？

0: 30来岁。
1: 我20年前
0: 啊，
1: 我才20多岁。
0: 这像话吗？这个
1: 人家群众关系好，我群众关系也不差，
0: 是吗？
1: 你去打听打听，
0: 怎么着？
1: 今年没跟人打过架，没吵过嘴，
0: 怎么回事啊？
1: 今年我没上班。
0: 嗨，你想吵找谁去？
1: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0: 这都不叫理由。
1: 我告诉你说吧，
0: 啊，
1: 有我在这儿，我让他那局长当不成。
0: 怎么呢？
1: 怎么呢？
0: 嗯，
1: 我要揭发他，
0: 揭发
1: 他有问题。
0: 他有什么问题？
1: 他作风问题。
0: 什么作风？
1: 男女关系。
0: 别这么紧张好不好？
1: 啊，
0: 凡是臭人都在这上做文章。
1: 我不是那样人
0: 啊。
1: 哎，他跟一女的嘀嘀咕咕10来年了。
0: 嗯，
1: 我碰上多少次，我连管我都不管。
0: 你怎么不管呢？
1: 我就盼着出事儿，我好看热闹。

0: 别人还没地儿买去呢。
1: 废话，
0: 我不愿意出国，
1: 真的。
0: 你请我出去，我都不出去。
1: 哦，
0: 你们有人写信说请我马上出国，
1: 你都不去，

0: 还有我们的中国高尔夫球协会职业教练员董玉阳，欢迎董教练。
1: 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教练。
0: 对，董教练，
1: 为什么你们三个都看着前面的摄像头？其实看我们也可以，
0: 对、
1: 啊，要不然感觉眼神都是向着前方，
0: 对我们
1: 摄像头方向，
0: 眼神没有交汇，
1: 就证明咱们几个嘉宾都是特别适合做电视嘉宾，
0: 对，
1: 喜欢看镜头，
0: 对，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

0: 就是在漫画里，
1: 嗯，
0: 是大雄他父亲参加高尔夫球比赛，然后带回的好像是二等奖，
1: 嗯，
0: 然后是一包闪闪亮亮的松茸，
1: 嗯，
0: 那个时候你想，我从小在北京只吃过平菇的人，嗯，看到松茸这想象这得多好吃啊。
2: 对，
0: 多少年后才圆了这个梦想啊。
2: 再有就是我们看很多以前港片儿，就是影视剧作品中会有这个
1: 商
2: 大佬们的谈笑风生，在这个球场上，
1: 对，
2: 一边打着球挥着杆儿，
1: 一边谈着生意，
2: 对，几千万上亿的大生意就这样，哎，轻松到手了。所以我想问，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高尔夫球会有哪些乐趣呢？
3: 乐趣其实，首先

0: 或者是打那个就是北京这些球场，你所有的环境是在这个模拟器上模拟好的。然后我打海南，我打威海，我打烟台，也都是模拟好的。
1: 嗯，
0: 那你经常打哪个球或你去打哪个球场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在这儿挥杆练习，比如说我第一杆我要打到多少速度，我能过这个沙坑或能过这个水坑，

0: 这也可以，
1: 过程他是体验的很爽。
2: 林林总当时是怎么想进就弄一个室内的高尔夫球场的？
0: 因为我是2010年开始从事高尔夫嘛，到今年是16年，然后在疫情之前是一直从事户外的高尔夫，但是发现其实疫情之后，其实好多人为了节约时间，他转战室内模拟了。然后北京目前也有100多家室内模拟，
3: 这么多？
0: 是的，就是分中型的、大型的和小型的。然后我们呢，属于。

0: 多少？最少十几根？
1: 对对对对，
2: 不能超过十四根。
1: 对，
2: 十四。
1: 我今天看资料的是，如果超过十四根杆，你要是带在身上，
0: 嗯，
1: 你会被罚分，
2: 罚杆的，
1: 要罚杆。
3: 对，职业比赛的话，要求是不超过十四支球杆啊。但是平常球友之间的话就无所谓，带二十几支球杆的都没人管，
1: 剩下几个打人用。
0: 怪不得球场会有小车，你这个不开个车背太费劲了。
3: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还不轻，像您说的，
3: 很沉的，很沉的。
0: 两三个朋友的话，那就大几十支杆。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

0: 娟儿姐打过几次这种，就印象中打过几次这种标准的七十二杆，
1: 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无法企及的，就我能够
2: 目前来讲，
1: 对，我这个三杆洞四杆洞我能够七八杆打进去，对我来说就是人家肯给我面子，愿意等我，因为它是一个团体运动。
0: 人家三杆完了就等你了，
1: 就一直等我，
3: 人都饭都吃完了。
1: 对，我基本上就是给人打完球之后我还得请人吃饭。谢谢您等我，就很烦我。嗯，我就是很多为，
3: 因为他这个是按照时间算钱的是吗？
1: 不是，正常是
3: 吓我一跳。
1: 十八洞是4小时25分钟完成，
4: 是的，
1: 这个整个十八洞
4: 时间的标准。
1: 然后最多是4个人一组，然后再加上4个球童，就是8个人。
4: 对，
3: 我感觉这要是按照时间来付费的话，这个对新手太不公平了。
1: 不按时间，就
4: 是相反，对新手来说，如果按时间来算的话，太值了，能从早上打到晚上。
1: 对，
4: 对于我们这些就是打的相对好一点的，那可能几个小时就完事儿就回家了。
3: 对，我突然说个题外话，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00年前后。好像在我们老家东北打台球是按不是按照时间，现在台球是按照时间计费的，
1: 对，
3: 以前是按桌计费的，
4: 对
3: 你打的越酷，就是你打一桌下来一杆清台5毛钱，
4: 对对，
3: 就是高手3分钟清台了也是5毛钱，
4: 对，
3: 新手
4: 是意思
3: 他打一天也是5毛钱，
4: 没错没错，
3: 就很不合适。
1: 高尔夫就是这样的，
4: 对，
1: 就是我们仨去打球，他俩一杆进洞，他一杆进洞就可以在那等着我了，他两杆进洞可以等着我了，我七杆八杆说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可能他又就有很多障碍嘛，比如说第一杆进水了，第二杆进草了，第三杆上树了，就一直在等你。
4: 嗯，对，然后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球场吧。球场的组成就是有几个部分，它是可以划分区域来理解，就是首先是发球区域，我们叫发球台，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球道。然后第三部主要部分就是国岭上面有一个这个旗杆下面是这个洞，不管是三杆洞也好，四杆洞也好，五杆洞也好，都是从发球台开始，然后最后打进这个洞结束。然后它为了增加一些难度也好，或者说乐趣也好，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障碍区啊，比如长草，然后树林，或者说这个水障碍、沙坑障碍等等。对，
3: 像您说。

0: 市是虽然说有几万人，但是没有人说话的，鸦雀无声。
1: 嗯
0: 嗯，只有灰干的这个灰粟和街道草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1: 对，这个有点像这个斯诺克比赛，斯诺克比赛也。

0: 专业教练会快一些。
1: 对，没错。
0: 这个一天是一整天吗？还是我有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2: 每个人他的接受能力不一样。
0: 明白。
2: 他运动能力好的话，可能一会儿就能上手了。运动能力

0: 姿势。
1: 是的，
0: 对，基础这个，
1: 对，基础动作，最基础的就是高尔夫开始都是从这个握杆站位来了解的。
0: 他这个基础的话，是不是学的还挺快的？
1: 是的，是的，这是相对来说最简单的。
0: 对，只要跟着教练来，就是个固定好这个姿势，往后按照这个打就行。就是应该是前两次学会了之后，后续的话，一旦形成习惯了，有肌肉记忆了，就专注于打球就可以了，就不用再管姿势的事情了。
1: 对对对，高尔夫这项运动，

0: 谁打
1: 的
0: 远，就我们哥几个啊站一排。嗯，夸夸就挥，对着海边就挥，谁打没一个打得远的，所以他这个我他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2: 有技巧的，对对对对，
1: 这个有点像是这个飞镖运动，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没有按这个比赛规则，就先看谁扎那个红点扎得准，
0: 哎，是的，是的，
1: 但是实际上后来一算分，要的是指哪打哪，
0: 对
2: 对对。

0: 第一球你一定要请教练。
1: 嗯，是是是，嗯、
2: 是的。
0: 如果你造成你错误的这个认知，后来改非常难，
1: 对，
0: 非常难。而且他们有一句说法是，所有运动的尽头就是高尔夫。
1: 嗯，
0: 在高尔夫这项运动，你的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3: 嗯，而且高尔夫这项运动，它之所以这个娟姐这么说呢，是因为它的运动寿命特别长。
1: 嗯，
3: 就简单来说，六七十岁，如果说一直有这个高尔夫的这个基础啊，然后体能啊，他六七十岁还是可以有竞争力的。
1: 嗯，对。
0: 我那天看一笑话，我跟你们说一下哈，就是

0: 长好长好长，然后你还得就是压着心稳住劲儿去一下下去超分啊，或者说维持住自己的这个战略。
1: 这个也有点像是那个保龄球，保龄球也是你可能这一球打的状态特别好，
2: 对，
1: 打的是个全中，然后但是你沉浸在这种喜悦之中，下一个球
3: 可能
1: 就能下到都有可能。
3: 对，
1: 就能差出千差百倍的这种距离，所以就是叫心灵，对吧？
3: 对，
1: 要学会放下过去，活在当下。
0: 对，
1: 眼中只有这个球。
2: 就我一个新人而言哈，就是我现在打球，他们可能是已经炉火纯青了，动作什么都已经很夯实了。就是我一旦对结果产生想法，产生焦虑感的时候，我这个球一定打不好。就是我经常说，刘小娟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就是当我说这个球我一定要打好，或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这个球一定打不好。但是当我想忘对结果没有什么追求，只是说我这个动作应该怎么样，比如我身体前倾，然后我的那个杆儿一定要抡好，我的胳膊要直，然后我要盯住球，把胯转好。当我把这些动作都想好的时候，这个球一定能打好。
3: 是的，这就是对高尔夫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提高。就是这个高尔夫运动它比的是完成18洞，谁的杆数更少，但是这个怎么去

0: 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7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的是阴有分散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2级，紫外线辐射强度较弱。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为大家介绍的还是我们的经典品牌活动，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1月1号起北京

0: 本现在也是大家都能接受，一两百块钱就能就是打一个模拟这样啊、
1: 那我对着模拟器，我可以要求说我想试试别的杆儿，就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七号杆，就我还可不可以试试
2: 杆儿、
1: 推杆儿什么的？
2: 肯定和模拟器没关系，
3: 杆和模拟没关系，
0: 对，都可以。
2: 杆儿是你自己，
3: 杆儿和距离有关系。
2: 杆儿是咱们这儿可以提供，
4: 我们是可以提供的，
1: 嗯，是的，
4: 试打杆儿，
1: 对，
2: 就比如说，但是不同的杆儿，然后。通过模拟器仍然能感觉到不同的杆的这个区别吧，
1: 效果，
4: 对
0: 对，
4: 是的，效果是一样的，
2: 因为它击球的是力度啊，然后包括什么这个屏幕的触感什么都是不一样的，
4: 对对、
2: 新手这个到咱们这儿的话一般来说都是打那叫

0: 比较有规矩，
1: 透一点，透的是不可以的。
2: 这就像台球运动员，你看都要穿马甲，
0: 哎，来个马甲，
2: 对
3: 对，所以他就是绅士运动嘛，绅士运动他会对着装会有一些那个要求，这是属于高尔夫礼仪，
0: 对
1: 对，帽子是要戴的，然后鞋是不能穿那个长钉的，对，因为它是对草皮的一种保护。
0: 是
2: 那室内呢？
1: 室内的话，其实如果严格按照高尔夫礼仪讲的话，也是不可以穿牛仔的。但是其实我们室内已经就是很放松了，只要不穿牛仔的话，其他的也就 OK 了。因为好多室内的话，它是家庭版的，一家三口过来，或者两个家庭，四个大人。

0: 它会有一个那个这个钉，高尔夫这个圆钉，它是为了让你抓地更好的抓地，
1: 减少摩擦，
0: 但是它不会伤害到草皮，因为它这个钉很短。
1: 嗯，
0: 刚才我说的是长钉，有这种跑步鞋是长钉的，它是不可以，它是伤害草皮的。它这种钉呢，它是可以给草给它通一下空气。对，是好的。然后皮鞋是不建议穿的，因为它让脚不能很舒展，因为咱们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它是要脚底板要抓地的。
2: 那不穿高尔夫球鞋有没有
0: 运动鞋是可以的，但是会滑。
3: 对，高尔夫鞋还有一个特点，就要做防水。因为有时候雨天会打，或者是它旁边有水嘛。
4: 对，而且球场会经常浇水，
3: 对，会滑，就一定要防水。
4: 对对对。
1: 那关于这个装备和场地的问题，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再来跟大家详细的去展开。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5: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

0: 这基本鞋的话，基本款大概多少钱呢？这种鞋的话，
1: 什么价位都有，
0: 都有。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高尔夫
2: 均价1000左右吧。
1: 对对，
0: 这也是风景游人，看大家这个预算。
1: 是的。嗯。

0: 这就是单纯就是比谁打得远，它不属于这高尔夫的这个那个十八洞的比赛，就是它长打王的比赛，我个人了解的这个球速能在200多迈。
1: 哦，好快。
2: 还真是，就在这个董教练说的时候，我还在网上查了一下，说这个职业选手如果用一号木开球的时候，职业男球员的球速通常在每小时257公里到300公里之间。
3: 是的，
0: 有可能
2: 这个速度。
0: 对，这如果说球打到人身上，后果不堪设想。
2: 哎，是，我看哪怕说业余爱好者大部分的这个男球员的球速也能是在每小时200公里到241公里这个区间。
0: 对，
4: 大家可以说室内玩挺好玩，吹着空调不用风吹日晒，
2: 是
4: 还能选择不同的场景。
3: 对，
4: 幸好他说刚好之前他玩过，他还拍了一张照片，看着很像游戏机，
2: 真的很像游戏啊，
4: 确实很像游戏画面。他说，而且看着很休闲，但真的挥下几十杆来，两个胳膊酸的都不行了。他说我上次玩完一周胳膊都好痛。这是因为他姿势不对，发力点不对，还是说也是有一个肌肉提升空间？
2: 对，
0: 对，他肯定

0: 第二，教练可能你可以一次性买八次、十次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整个的你再办一张卡的话，你的费用会只有三分之一的费用。
2: 对，是的，
0: 就会便宜
2: 很
0: 多。
1: 还真是，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上次去这个练习场去玩的话，团的那个券，它一方面是算时长，再有一个是它是有给你球数的，好像就几十颗还是多少颗来着，我忘了，就打没了就
0: 不行了，
1: 结束了。
0: 对，你真正要去练的时候，你一次打200个球很轻松。
1: 嗯
2: 嗯，
0: 后来打得我心疼了都。
1: 对，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就玩过一两次左右，所以那个200颗球对我来说打得很痛苦。
2: 那你当时找教练辅导动作了吗？
1: 有找教练辅导动作，因为一般来说他都会配一个教练，就只是时间长短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因为球场也要兼顾到这个安全考虑。

0: 外的事儿了，
1: 对，
2: 不，
1: 是的，对对对，
3: 给大家来到冷知识题吧，时间快，不然快到了。
1: 嗯，
3: 这道题目我估计你们也不知道，早期的高尔夫球内部填充的是什么材料，以至于切开时会有炸开的风险 ？A. 压缩的羽毛 ，B. 高密度的沙子 ，C. 缠绕的绷带 ，D. 液态的橡胶。云生，
2: 我猜是液态的橡胶，
3: 你们猜猜呢？
1: 一样的，
3: 液态橡胶。
4: 就我的分析，最开始可能里边填充的是羽毛。
2: 哦，那会有炸开的风险。
3: 哎，我们首先来这样说，羽毛这个东西确实是有过，很早，
4: 是的，
3: 但是它不是这道题的标准答案，因为说在古塔胶之后。现代实心球之前、
4: 哦、
3: 曾经有过一种风靡一时的叫哈斯克尔球、
1: 嗯、
3: 它的核心是一个小小的橡胶球，外面以极高的张力紧紧缠绕着数百米长的弹性绷带，那么由于它的内部张力极大，所以说如果有收藏者切开这种老式球的时候，绷带会瞬间的崩开，极具危险性、
2: 哦、
3: 现在的球大概多少钱一个？
4: 它就新
1: 材
4: 对分。

0: 嗯，
1: 我买的是在场上的二手球，就是别人
2: 丢了的
1: 丢的球捡回来的。
0: 嗯，
1: 就是这种就是用长期练习的球，
0: 这种更便宜，
1: 两块钱一个，我都100块钱一买，100块钱买50个球，因为经常打在水里、打树上、打沟里找不着了。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别人
2: 购买渠道正规吗？
3: 正规，每个球场都会有一些二手球，
2: 找清洁工阿姨那购买的。
4: 对对对对，
2: 哦，球场真的会提供这种球，
3: 有二手球的那个公司，
1: 对，
3: 专门他们会在各个球场收购一些二手球，比如说在水里的，或者是在那个。就是障碍区的一些找不到、找不见的，
0: 对，
3: 草坪部的，
0: 是不是很少有高尔夫球被击碎或者说打残破了？很少吧？
4: 嗯，少，但是会有啊、就是像球速非常快的，它就有可能会把球打裂，打裂的话就会影响这个效果了，所以就会废掉。
0: 对，您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很多影视剧还看到很多这个大老板，他办公室里面会放了一个推杆的那个，
2: 是
1: 就是推杆
2: 大办公室，就是已经成为人设的一部分了
0: 啊。对，
2: 就放一个推坡，
3: 他会练习推杆吗？
0: 对，
2: 推杆是难度什么级别的？因为挥杆嘛，大家都知道打得远，打的方向要准。然后，但是好多人为什么单独练推杆？是不是他的技术格外特别一点？
3: 金切银推，就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它那个推杆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推击入洞是完成了一个这样的这个比，这不能说比赛吧，这一洞推最后就是推杆了，
4: 对、
3: 一个完美的、
1: 对
3: 推杆。
2: 而且我看是那个果岭，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有坡度的，
1: 对。
2: 而且这有一有坡度就会出现这个球会产生这个方向上的漂移。
1: 对，
2: 我看很多人推什么弧线球啊，
3: 对，你看你的线路要怎么去入洞。
4: 对，
2: 这根据所以不同的果岭完全推起来感觉是不同的。
1: 完全不
4: 对对对。

0: 算出来我这个球往高的地方拍上，让它掉到这个洞里来。
1: 嗯，
0: 它是有算法的。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已经掌握到这个技巧了，虽然我这个技能达不到。
2: 脑子够了，
0: 脑子绝对够了，
3: 强大的。
0: 对，
4: 心到手不到。
0: 对，我能感受到这个技巧和魅力了，但是我做不到这个结果。
4: 嗯，
0: 但是我愿意有这个期待去挑战这一块的。
4: 嗯，
3: 其实这是高尔夫的最大的一个乐趣之一。
4: 嗯，
3: 就是果岭它是有不同坡度的，它的面积不一样，然后它的坡度不一样，就是同样大家都在这个果岭上，但是推进洞的这个线路都是不一样的，各个位置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果岭它是有几个区分，就比如速度啊，这个果岭的一般在北京的球场的这果岭速度大概在9左右啊，然后呢就是8的话就会比这个9

0: 一脚就踢不进去的感觉。
1: 对，但你它只有四杆，最多很多球洞只有四杆，你最后推也算一杆，你本来推进去你会少一杆，你推两杆你就多一杆，你再推一杆你这洞就多了。所以其实推球挺考验人的心情的。
2: 是是是，我刚想说，
1: 我就很想推进去，但是我越推越进不去。标准的就是两推是标准的。

0: 他的魅力在于你他很可能别的球像乒乓球啊羽毛球啊你通过这种发力急躁努力、嗯、然后去赢得比赛，高尔夫不是，高尔夫你一定要
1: 控制自己，
0: 静下来退下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嗯、然后想想各个环节的动作，把每个点想到位了，你就按个动作去发力才行、
2: 嗯、
0: 往往你做不到，
2: 嗯，
0: 因为你太想赢了。
2: 其实我感觉任何竞技体育到最后它还都是跟心态的一个竞争，就包括可能你可能乒乓球或者说比较激烈的，到最后也还是谁能静下心来，他能耐得住这个寂寞，
0: 对，
2: 不要跌进对手的节奏，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0: 嗯，对，
2: 才会赢得比赛。但是可能别的竞技体育对我们离我们的这个距离相对来说远一些，
0: 对。
2: 但是你要是说我们来到一个室内高尔夫球场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开始、
0: 嗯、
2: 因为刚刚节目还有问啊，格子妈妈还问这个北京有哪些这个高尔夫球这个

0: 时，差不多一小时均价100。
1: 是，
0: 嗯，这是会员价的。
1: 对，我感觉这个时间成本和这个经济成本来说还不错，
2: 都能接受，
1: 也能够接受啊。
2: 对，
1: 鸽子妈妈还说，听嘉宾这么一介绍，还真想去试试。也希望我们这一期的科普能给大家在这个周末或者假期时光增加一个新的选择啊。我觉得有机会还真可以来试一下，期待我们下次的这个线下活动吧。那时间的原因，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感谢嘉宾们做客今天的节目，我是运生，
3: 我是陆地陆丈了，
1: 我们下次见，拜
3: 拜
0: 拜拜
4: 拜拜。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很多人呢，在旅行当中会采用许多不同的记录方式，比如说有人会用相机、手机来定格瞬间，有的人也会用文字来记录心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他是用画笔留住

0: 就在24年，差不多24年年底的时候，这本书上市，然后又在25年的时候和就是北京，不是，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和瑞士旅游局合作，他们想选一个插画师来做一个瑞士旅游的这个插画书项目，然后当时那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老师他就很喜欢我的。这个博洛尼亚四季，所以就选择我来画瑞士。然后这本《漫游瑞士》也是在今年的6月刚刚出版。
1: 对，我手头现在是你刚刚。

说是很珍贵的嘛，然后也就像您刚说的，是有点沉甸甸的感觉，然后也会担心自己做不好，或者是哪里做得不够充分，或者是我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项目画出自己的风格，就是让大家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就一开始您刚刚也说它是国家旅游局的项目，就它是一个，就是它会有一些要求。然后我就也会想，就是如何在满足对方的要求的情况下，然后。

0: 是去看朋友，然后去趁着这个机会去玩一下的这种感觉，去度个假。
1: 就没有那么强的想要索取到什么内容的这种所谓目标吧。但是
0: 对
1: 在
0: 的，
1: 开
0: 对的。
1: 启这个项目以后呢，其实你是在瑞士经历了一个旅居的生活，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有吗？

0: 那个小山小小村庄，会从村庄的通勤道当中穿越过去，然后所以你去到一个新的滑雪目的地的时候，滑雪向导是非常必要的，他们也会做这样子你刚才讲到的这种很小的一些事情，随手捡起一个，可能虽然不多见，但是但凡有，他们一定会把它捡起来，然后揣到自己随身的包包里头。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一片雪花或者每一片地方都应该值得他们说大一点，可能叫做用生命去守护吧，但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已。
1: 对，是当时他们的习惯。
0: 我们刚才讲说瑞士给你有一些出发之前的初印象，和你抵达之后，你觉得真正在瑞士待了这半个月的时间之后，和你之前印象当中的瑞士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很难说，但是怎么说呢，就像是补充了很多新的东西。就像是之前的一些幻想，就小时候的幻想或者是出发前的一些幻想，他们都变得更立体，变得更多的细节。就是变得更鲜活，眼前看到的一切它仿佛都是就是你能呼吸到的空气，然后在风里的那些在风里摇曳的那些树啊草啊，就它都能给你一种很现实的一种真实的感觉，一种真实可感的感觉，是跟人的感官相连接的，就是所以它是比纯粹的想象更加的触动人吧，我觉得，就是让感觉更加的，很难说更有吸引力，但就是更加的，我现在只能想到一个意大利语词，叫emozionato， 就是让你更加的心潮澎湃的那种感觉
0: 啊。我会从你刚才描述当中觉得它从一个平面变成了一个立体，然后并且你可以摸到它的温度，然后嗅到它的味道，感受到它的温度。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
1: 重要，对。
0: 那因为这本《漫游瑞士》在创作过程当中，它和你前一本《博洛尼亚四季》不一样的点是在于，《博洛尼亚四季》是你通过在意大利生活了好多年，有7年8年的时间，一点一点攒出来的素材，然后整理成书的。而《漫游瑞士》呢，是你有了一个既定的合作目标，然后你要通过半个多月，可能小20天的瑞士的沉浸式的旅途之后，要按期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加引号的作业吧，
1: 对，
0: 作业或者作品啊，最后呈现出来一定是。

不会吝啬把它留存下来，记录下来，而更多的内容的创作，我可能会留到旅途结束之后，我安安静静的回到我自己熟悉的空间里头。

很冷，大街上的人就可能天还会飘着雨，然后大街上的人可能急着回家或者是什么，然后就会，就当时也很想家嘛，就一是觉得上课很累，就去试图听懂课程，其实是很耗费这个精力，因为你会一边听一边自己去翻译去理解，然后再。

0: 更好，我会把课上内容学得更多一点。就而是我觉得应该以一种更放松的心情，就是这些时期它自己都会过去。就所以我们现在就熬着时间就可以。就我觉得可能给我的感觉就差不多是这样。
1: 你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句我自己还蛮认可的话，就是说时间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回答者。就当他还没有在给你答案的时候，你就少发问，做好当下的事情就好了。然后说起你求学的博洛尼亚美术学院，它应该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美术学院之一了。你觉得在那儿学插画和漫画专业，和你在国内选择比如一样的专业，但是在国内学，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啊？你有对比过吗？
0: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因为插画出版在国内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历史很渊源的一个行业，
1: 他可能还不
0: 就
1: 太成
0: 是，
1: 熟。
0: 对对，就它还在发展，它毕竟它算是一个比较外来的一个行业吧。我觉得，就虽然中国有很多的书，但是它，儿童书上它可能没有西方这么成体系，就是去研究儿童读物啊、儿童绘本，就没有西方成体系的去做研究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包括我这次发这个漫游瑞士的
1: 书，
0: 就是在北京书展的时候，我也认识了一位央美的老师，就是他是在央美的绘本工作室就教学生，然后我也聊呃差呃就跟他聊了一下，就他是怎么教学生的。然后我觉得可能国内的教育更加的偏实践一些，就是老师会更多的带你去做切实的项目，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做一个什么绘本，就是你自己对什么话题感兴趣，或者是你有什么想写的故事，然后老师他会在项目里去帮助你去完成它。但是在欧洲，我们上学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像是垒墙一样，就是一块砖一块砖的往上垒的这种感觉。就比如说，像我一开始说的，就我们有很多通用的课程，就除了插画之外，有很多美术史、设计史，就是这种比较通用的，就帮你去理解行业、理解就是提高审美的这些课程。然后有很多理论课，就比如说儿童文学他们的这个。就是去分析这些很优秀的作品，然后你可以在创作自己的绘本之前，你可以先就是从话题或者是从内容上，然后就去优化你的这个故事，就是以一种非常技术的

0: 意大利的生活状态是有关系的吗？它确实是一个四季非常分明的地方。就我是在郑州长大的嘛，然后郑州几乎没有春天和秋天。和北京一样啊？这样吗？就是热一下子就会到29、30度，然后但是冷的话可能<笑> 寒风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刺骨，然后但是在意大利的时候，它的四季非常分明，就是我有仔细的去感受过，就比如说春天，它确实就是，就是可能一年它很均匀的被分成了四份，
1: 哇，
0: 春天它就是从3月到5月，然后从6月到8月是夏季，就是会非常的热。
1: 然后从9月开始就会慢慢的开始降温，开始就是树叶开始变黄，慢慢的开始落叶，然后你能很清楚的感受到这个四季的变化。然后但是还不会那么冷，就是到秋天它不会像郑州一样就一下子就很刺骨，需要穿很厚的衣服。它是可能阳光还是很

0: 你才能够清晰的知道说我在这四个季节里面用什么样的场景故事来表达哪片树叶先黄了，哪条街的咖啡店可能冬天是最暖和的，对这种生活小细节它得扎扎实实的长在这儿它才有可能能够体会得到。是的，所以生活了这么久到现在依然还比较多的时间是在
1: 博洛尼亚生活的，这边会不会有某一个地方或者是某一个建筑或者是某一棵树你是画多少次都不会腻的，有这样的地方吗？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算是我住的地方吧，就是我这两天读那个大卫霍克尼的书，就是他提到每个艺术家其实经久不衰的一个主题，就是艺术家的居所。
0: 因为你每天你看到的这些地方，就是你会情不自禁的看着这些空间，比如说你窗外的树，或者是可能你楼下的花园，就是你每天你接触最多的就是你住的地方。就对于我来说，不管我，就我在博洛尼亚也搬过很多次家，就可能对于我来说最熟悉

0: 就可以看到很多房顶，因为我住的比较高，然后可以看到远山。然后我经常会，比如说画画累了，就去阳台上看一看，然后我会看到每个时间段，就它那个自然的光线都很不一样，就可以去观察它那个山的颜色的变化，或者是就是阳光的变化，就是我会以这样的一种比较技术性的角度去看这个眼前的场景。
1: 我突然想问，在《博洛尼亚四季》这本书里面有画到你当时住的地方的图画吗？
0: 有很多，
1: 有很多其实都是从家里的视角 画出来的，对吧？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去书里面找一找，猜一猜，看看哪些插画是佘热热他自己从住所。所看出去的视角，所画下的场景，哈，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刚才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现在手头的这两本书，在我看来，他们的，我们老说人设，这两本书的书设，在我这儿就格外的清晰了。就是《博洛尼亚四季》，像是你在生活了很长时间以后，你长大了之后，你去回望曾经走过的那些路。像是回望熟悉的这么一本书，而《漫游瑞士》呢，是你走入陌生、走入新鲜的这样一本书。所以这
0: 你这
1: 两
0: 个
1: 本
0: 总
1: 书，
0: 结很好。
1: 就这两本书，感觉就是，《博洛尼亚四季》就是一条你走了7年的，比如说石板路，因为可能我印象当中意大利有很多的石板路。
0: 对
1: 然
0: 的。
1: 后《漫游瑞士》呢，就是你阿尔卑斯山间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很多无人的小路。可能踩下去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脚印儿哈，那
0: 对，
1: 这两本书你在创作的状态和心境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转变？
0: 我觉得一个最本质的转变就是可能跟我职业的发展有关系，因为画《博洛尼亚四季》的时候，我还是在一边画一边探索。就我当时的那个画画的风格，其实没有完全定下来，我还是在更多的尝试，就更多的玩的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到漫游瑞士，我会更希望的让所有的图看起来都很完整，就是让自己尽量稳定下来。然后就是比较你就是一个比较专业，一个比较绘画专业的这种状态，然后来体现这种比较陌生的情境。
1: 我大概能体会，大家也可以把这两本书都买回家，然后放在一起或者前后来对比着看。虽然整体的风格你是能看到属于同一个插画师的风格，但是你会能够从细微的一些细节感受到刚才佘热热说到的，就是一个是在行进中的，一个是在探索中的，另外一个是我固定下来了，我稳定住了。以后的状态，然后你在漫游瑞士里面，因为漫游的漫是漫画的漫嘛，漫步的漫，那其实漫步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竖心旁那个漫步，就是速度放下来的慢。包括你在书中你也提倡说慢旅行是你很喜欢的一种方式，可是瑞士，不管是瑞士制表、瑞士制造，还是瑞士的精准到秒的火车来说，它都是一个对于时间观念非常非常高度重视的一个国度。你觉得在这样的国家去谈慢速的慢，这两件事情会有矛盾吗？
0: 我觉得完全没有矛盾吧，因为高效其实是为了节约时间，就其实和慢是不冲突的。因为如果不会这么高效，就像我们在外旅行，可能在很多地方，哦，广州这边在打雷，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0: 就是像我们在欧洲旅行，在很多其他的国家，就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就比如说，火车晚点，或者是火车突然换站台，或者是什么，就它其实并不是说不慢，就而是说它增加了你需要去反应、去应对的这个时间。

0: 他们处理事情的这种效率，然后你会在这种比较信任的这种情况下，然后更加的放下心来去完成你的旅行，就它是一种对慢的一种保障，我觉得。
1: 就是当你慢下来的时候，你其实不是说我把步速或者步履一定要停靠的多慢，在一个地方待的有多。

者形容说你的色彩像是快要融化的冰淇淋。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的有趣，也很生动。那至于意大利，好像阳光会更多一些，瑞士呢，就像你的初印象一样，雪山也会更多一些。这两种特质会给你在创作的时候带来不一样。

0: 而就是想要用更多放飞和创造力的色彩去表达它。
1: 对对对，因为像看瑞士的话，因为很多的场景它并不是说是很熟悉的场景，就比如说看到看到旷野，看到雪山，
0: 嗯，
1: 就我可能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场景，所以我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好像也还在学习，就是一边看一边学习。
0: 嗯，对，
1: 就是哦，山的轮廓是这样的，然后山上会有这样的花纹，
0: 嗯嗯，
1: 然后这个颜色是什么样的，
0: 嗯，
1: 然后我会就它并不是说我很熟悉的东西，所以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去
0: 适应它，
1: 去看，去观察，就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画出来的东西可能反而会

0: 才毕业，然后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很久。就对于我来说，这几年的这个工作，就确实还蛮的。就我一直是在，为别人绘制东西。就比如说，为一个科普的插图，这个为一本儿童科普的书绘制插图，就是以老师们的要求，就或者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以给大家介绍瑞士的风景为目的而创作插图。就对于我来说，我个人的话，我更希望下一步可以更加回归自我，就可以问问我自己，就究竟想画什么，就是有什么想写的故事，或者是比较想在画面上更加精进，就比较想回到问问我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个问题上，然后大家可以如果大家可以同时看到两本书的话，可以找一找我在画画上有什么不同。然
1: 可以
0: 后，
1: 告诉大家在哪里可以找到你吗？比如说你的社交媒体。
0: 我的小红书还有视频号还有抖音的这个账号都是"蛇热热"。
1: 好，
0: 蛇是动物的蛇，热就是很炎热的热。
1: 环球旅行家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蛇热热。
0: 谢谢你，谢谢你。
1: 我是袁一，拜拜。

0: 我说我正没有这什么呢想跟归哪工呢，
1: 嗯，
0: 这样我说跟他是1962年10月份在虎王桥三楼剧场三楼，
1: 嗯，
0: 我们拜师有我老师六个学生，
1: 嗯，
0: 有第一谭文英谭老师，姜本兴姜先生，徐慧生徐老师，
1: 嗯，
0: 还有那个尚小云尚先生，还有一个是于连泉于先生，
1: 嗯，
0: 这我老师学生呢就是我

0: 们怎么怎么地。所以我第一出跟咱学的就是降降河，排了也演了，
1: 嗯
0: 啊，降降河，我记得特别明显嘛，咱那个院子里头，啊，就咱坐在堂屋了，这个北屋堂屋了，把那这个沙发搬里头，啊，那严少师哥在这院子回来，就在这院子里给我排戏，他就看完事儿，哎。那个这样这么走，啊，那个就在那儿，他就给我就说加工吧，
1: 嗯，
0: 是吧？就这样跟咱学了一出，是亲自，就说看着我吧，
1: 嗯，

0: 请您继续听李崇善先生讲述他向谭富英先生学艺的往事。
1: 而且呢，我演出的什么呢？施公展呢，他也上长安看戏去了。
2: 嗯，
1: 那时候有些地儿就改了，这就不是像像谭先生那个，像我们教我们那个，是吧？你说慢板里头，他的唱法不一样，
2: 嗯，
1: 是吧？啊，所以就这个。就这些东西，我就说，

0: 纪念专题。请听戏曲曲艺老艺术家口述历史系列访谈，李崇善先生第二集。他们是成就卓著的一坛奇素，他们有饱经沧桑的亲历见闻，大家谈往重温芳华。敬请关注戏曲曲艺老艺术家口述历史系列访谈。
1: 就乐着出来，先生说你怎么了？我说是了，我说这顿饭够您吃一个星期的。什么？我都吃了。啊，你吃了？这年轻的，你年轻这时候吃点多吃点好啊。第二天我拽着我这边大儿子去了，我说师傅，我说我也不知您吃什么好，我瞧瞧您吃吃这个，我就给您买了四盒，您别，啊，挺好挺好，我正想吃。

李崇善先生，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北京市第七、第八、第九届人大代表，北京市劳动模范。他1940年生于北京，1952年考入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市戏曲学校，是首届毕业生的优秀代表。1959年毕业分配到梅兰芳京剧团工作，1956年调北京市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1962年他正式拜谭富英先生为师，1969年调往上海参加智取威虎山剧组。70年代他排演了现代京剧磐石湾，并被拍成彩色戏曲片。1977年调回北京主演

0: 使我在了解余派的特点，余派的好多这个不同点吧，是吧？而且怎么运用场上才是余派，我又提高了一步，
1: 嗯，
0: 是吧？提高了一步。
2: 李崇善先生回忆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往事，那是有一次在师父家吃午饭。
0: 他是下午3点钟才吃饭，吃中饭的。
1: 嗯，
0: 我那天去了，我是早上8点多钟就起了，吃了早点就去了。我到12点就已经肚子咕噜饿得不成了。
1: 那会儿油水又少，哎。
0: 啊，所以我就等着，赶紧的，我说师傅，我去接破手去。去吧去，我出去了，马上厕所呀，赶紧找买油饼啊什么的，就吃了油饼啊，吃了还吃了那个一烧饼，玩命吃完赶紧裹腿回来了。等到3点，他2点多时候告诉那个老贾，你去上红宾楼，说要30个这个什么这锅贴啊，还一炒鸡蛋。啊，还有这个，这什么来着？就是海里的那个
1: 鱼翅，
0: 嗯，3样，他就回来了。回来就完事儿，他先吃俩饺子，
1: 嗯，
0: 吃1/4的饭，动了点菜。这是他一，我都不知道，我在外头呢，我在里头呢。吃粮也是俩饺子，就这样。完了之后，你都吃完了，你去吧。我一看，就等于是半碗饭，
1: 嗯，
0: 啊，二十六个饺子，还有这菜，

0: 袁绍师哥压的。袁绍师哥都亲儿子都没提出反对意见。
1: 嗯，
0: 我那一个学一个学生，我就说什么，是吧？所以就这么就吃完了。可是我挨了吧，回去吃娘这种词儿吧，不是让你不是让你看着别喝酒。我心里说的，我说您说我对，但是他那个儿子都不说话，您是我这当徒弟的怎么说？
1: 好像他们都爱喝白兰地是吧？
0: 哎，对了，
1: 嗯，
0: 喝在家爱喝这个黄酒，
1: 嗯，
0: 哎。
2: 下面请您听一段李崇善先生中年时期录制的京剧《空城计》选段。

他先后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剧组工作。70年代，他成功地排演了现代京剧《磐石湾》，扮演一号人物陆长海。

0: 1975年到北京演出时，他还请谭富英先生到剧场看戏。
1: 我排出那出那个什么了，《盘石湾》了。
2: 嗯，
1: 在首都演出，我请他来看戏了。看完戏，我说您看，说是现代戏，我也不好说什么，回来。

0: 第二天我拽着我这边大儿子去了，我说师傅，我说我也不知您吃什么好，我瞧瞧您吃是这个，我就给您买了四盒，您别别啊，挺好挺好，我正想吃，这是我说就说在这病的时候，
1: 嗯，
0: 我那时候有这么啊，所以我就感觉到，应该讲我这辈子也是，哎，反正也是老是拍戏，是吧？老是拍戏，累死了，是吧？真的，我这个哮喘就是这么累的，
1: 累的，嗯，
0: 啊，累的。
2: 他们是成就卓著的一坛奇素，他们有饱经沧桑的亲历见闻，大家谈往重温芳华。敬请关注戏曲曲艺老艺术家口述历史系列访谈。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曲艺老艺术家口述历史系列访谈李崇善先生第二集，回忆谭富英先生，采录编辑播音尚远，感谢您的收听。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薰逸。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支特别的乐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他们的演奏风格和演出方式非常的不一样，很符合我们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的调性。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三界客乐队，一支定位于电子爵士乐队。

0: 理解。我们欢迎三剑客乐团，招呼吧。
1: 哦，大家好，
2: 我们是
3: 三剑客，
4: 我们是
0: 默契不大啊。
4: 其实能听到我们是就行。
0: 对对对，一起来分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啊，我是萨克斯手王青。
0: 嗯，
4: 我是鼓手展翼。
1: 我是萨克斯手大宁。
0: 哎，欢迎三位啊，欢迎三剑客乐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4: 谢谢。
0: 刚刚也说了，为什么邀请到三剑客乐队做客我们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他们跟新大众文艺秀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我认识乐队的各位是通过互联网上的视频。

0: 所以就挺有意思，
1: 就没想到这种形式啊让大家所喜欢。所以说那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三界客这支乐队吧，成立在什么时候，包括我们的乐队风格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起这样的一个名字。
2: 其实我们这个乐队是在元旦成立的，就是
1: 今年刚成立的，
2: 对，
1: 2026年
2: 刚成立
1: 的。
2: 然后我们在组乐队之前，其实是我跟我们那个大宁哥，我俩是在一块做活动的时候在一起聊天。我说你现在对爵士乐怎么样，他说没意思。
0: 我说我也觉得没意思。
2: 我说那咱们就干摇滚呗。然后大哥说行，没问题，那咱们就干摇滚。然后回去我就跟鼓手说，我说我找到一个特别牛的萨克斯，我说绝对能干。咱们肯定咱们的那个风格绝对好，因为我们以电子摇滚还有各种，反正各种形式都有，
1: 就没有这样呢。
2: 对，
1: 有独特性。
2: 对，有独特性。我说咱们肯定能组，就觉得绝对好。我说一定要试一下。然后我们就约在今年的就是元旦前几天，然后我们就说咱们录个专辑吧。然后我们就去杭州去录了个专辑，然后
1: 就正式成立了。
2: 对，在录专辑的时候，其实录完专辑以后就是说，哎，那咱们三干点啥？正好，哎，杭州那个海宁有个景区，然后挺好玩。我说那咱们就去玩玩呗。然后我们就在巷子里面，正好就是看到一套有这个东西。然后鼓手说那咱们试试呗。然后我们就试了。
0: 正好他那个场地有一个这个，
2: 对，有一个这个东西，
1: 就能背着走的架，
2: 能背着走。
0: 有一个这个，然后有两个这个。我说那就咱们
2: 组
0: 合
2: 一
0: 下，
2: 合上一下。
0: 然后我又回头弄了点这种配件，
3: 这都是当时发明。
0: 对，
1: 就都是自己弄的。大家形容一下，鼓手就是我们乐队组成，就是两个萨克斯，一个鼓，但是这个鼓就能背着走，对吧？
2: 对，
1: 而且这个配件应该就是我们架子鼓当中的一些配件。
0: 对，这个是爵士鼓中的一通鼓、二通鼓，然后这个架子其实就是小，就是鼓号队里面那个行进小
1: 军
0: 鼓，
1: 军鼓的那个，
0: 对，行进小军鼓的背架，正好它有两个鼓耳，然后这儿有两个钩，所以就。正好就
1: 组合起来了啊！再拿一个这个
0: 缘分到了嘛，到了以后，然后这个军鼓的没有，然后拿一个小片儿，然后放上来就当比较偏电子的音色。最后又配了一个这个调，就是装唱片的这么一个配件，然后正好组合起来、
1: 哎、就有了。
0: 对，就能最起码能打一个咚大。
1: 有一节奏了，
2: 正好我们正好三个人，这都是原声乐器嘛，我们可以直接发声，不需要电上，
1: 对对对，
2: 音箱那种的，所以我们
1: 满足了一些条件，就能够让你们走出 live house， 走到街上去进行演奏了。所以我们乐队平时的音乐风格就是以爵士电子类的为主，
2: 对，其实就有点像电子，还有有点像摇滚的意思，有点摇滚和电子，
0: 其实就两种形式，室内场演的，就比如说乐队形式的，我们那个其实比较燥，也就电子类的也多，然后室外的话，基本就以这样行走、游走、开心、
1: 松弛
0: 互动，对，然后就是手舞足蹈那种感觉为主。
3: 室外他们也说、北京人说压构造
0: 啊，压构造。

0: 吓的就直接就跑了、嗯、
1: 对，直接跑了
0: 但这条播放量是不是也很高？
1: 这个是
0: 目前最高的播放量、
1: 这个是80多万，80多万、嗯、
0: 点赞。
1: 对，其实
2: 第一条那个
0: 爆掉的、嗯、
2: 对，
1: 爆的。
0: 其实之前有没有想过说通过互联网让大家认识你们，让大家认识我们的乐队？
3: 说实话真没想过。
0: 嗯，
3: 对，就没有说像别人我们要必须干这个然后在这个上要怎么样，就是随便、嗯，组装了一起，然后录专辑组装，然后拍，然后发。
0: 其实像原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乐队的运行模式主要还是以驻场演出为主、嗯、
2: 对，
0: 包括你们之前做可能没在做这个乐队的时候，之前也都是在
3: 对各自干各自的，
2: 我们有各自也有其他的乐队、嗯、都是比较传统的模式。
0: 对
3: 对、嗯、
0: 但现在从通过这件事之后发现，哦，互联网原来真的能让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让大家看到我们，所以现在有很多互联网的这些不管是音乐博主也好音乐人也好都会把自己的日常发上去，然后你们现在是不是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3: 那对，现在我们也会弄。
0: 嗯，
3: 对，其实这次来北京也是拍一点素材，哈哈哈，
0: 为了更多的类似这种走唱的。
3: 对，为了更多的流量
0: 其实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你们。
3: 对，其实就是大家多了解了解多看一看，然后我们也来这里就是把这个好的风景、
0: 嗯、
3: 对，好的有文化就是好就好的内容
0: 结合到一起，
3: 对，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人知道啊，原来三节课其实可以，
0: 原来乐队还能这么玩。
3: 对、
0: 嗯、对，我觉得你们玩乐队的形式还是真是跟一般的乐队不太一样，
2: 可以做成音乐旅行博主。
0: 对对，就是把不同的地方走唱啊，这种形式。

0: 慢聊天的时候，就每次听不到他说话，全是我跟
1: 我们三个人聊，
0: 我们俩在一直聊，然后
2: 他语音轰炸
0: 说：“你们以后有什么确认的事情，可不可以艾特我一下？我就不听了。”
1: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不想理我俩。
0: 然后因为我俩爱说，因为我说一下，就我俩其实是已经达到了已经七八年了，就是我俩其实，在我们内蒙古开了一个非常出名的酒吧，那个酒吧不大，但是在所有的全国的乐手里面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就不管任何乐手，只要去我们内蒙呼和浩特演出，不管汪峰呀、崔健呀，就很多很多出名的人，就他们的乐手都会在 after party 的时候，他就不
3: 会来到我们这儿一起来，
0: 对，就来我们酒吧玩。
2: 演完音乐会以后，他们会去，
0: 因为我俩就其实我俩待时间最长，我俩待时间组这个乐队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俩在那儿上。咱俩
3: 玩点不一样的花样，
0: 玩不一样，然后平时就是我俩一个鼓一个萨克在玩，然后弄效果器。后来就是遇到大宁，我就跟他聊，大宁说我想，我觉得就
3: 想打开一下自己，
0: 打开一下自己。我说那哥这儿有个新风格，你先愿意参加一下？然后一放音乐，他说啊，这个够燥啊，行。我说那咱们试试。我说这个肯定挣不上钱。但是因为我们那个风格其实是挣不上钱的，然后我们就在一起说就咱们先试试吧，没准能成。后来之后就
3: 发现大家也都喜欢，
0: 对，因为就其实说那聊一个题外话，就我跟大宁住那几天是他把所有这辈子说，
3: 我把这辈子话都说了，
0: 对，就是哇，你太能说了，王哥，然后就在一起了，
3: 对，
0: 就我们就三个人在一起了，
3: 就我觉得还挺互补的，
0: 对，
3: 就是团队里面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一些人，
0: 对，
3: 但哎，正好聊到这儿了，也想问问你们，那你们在比如说就在街上，可能边走边唱，你肯定你们这种形式大包大裹的，就会马上引人注目。
4: 那肯定会，
3: 对，
2: 我们动静太大了，
3: 对对，而且你们那声音一下出来，可能甚至有的还会说扰民呢，
4: 对，
2: 有
0: 我们在那个
2: 晋城，
0: 不是，咱们就在北京
2: 啊，在北京，
0: 让胡同大爷给
1: 那叫什么胡同来着？
3: 五道营，
0: 五道营的胡，就我们正在演奏，突然演就发现一个就是挂满油渍的一个纱窗上面里面。

0: 我们讲课的时候就有很多黑粉会过来跟你说啊，你这不对，你这怎么样？但是我就老跟乐队人说，我说咱没黑粉这个不好，这个有冲突才好啊，好玩、
1: 是。那继续来聊一聊各自的这个音乐履历啊，展翼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因为你一直可能做打击乐这一块儿哈，
2: 是
1: 啊，也是从小就开始学。
2: 我一开始学体育，最后体育不行，就学了美术。
1: 跨界还挺多的。
2: 对，美术色弱，其实有一次是被开除了，因为太闹腾了。别人都在画素描，画那个，方形、圆形，然后我画不了，然后比较闹腾，被就是说你别学了。然后最后我学的这个打鼓，那个是在19岁。
1: 嗯，
2: 对，19岁学鼓，然后06年。
0: 哎，你还有声乐的吗？
2: 声乐是上大学学的声乐。
0: 哦，对。
2: 对，然后19岁学了鼓，然后就每天就反正以鼓为伴，啊，反正就学习比较上进哈、啊。自从有了鼓，上进的是那种学鼓上进，对，
1: 就还是热爱这件事儿。
2: 对、啊，就是觉得有意思，然后一直坚持嘛，坚持到现在嘛，对，其实也比较简单，我就一直从事这个练鼓、学鼓、打鼓。练鼓一直
1: 包括你自己的这个理念啊，也是挺不一样的。就打鼓必须有我，
2: 对，打鼓必须有我。为什么是鱿鱼的鱿呢？就是由我自己来创造
1: 啊。
2: 对，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有我自己的就是要就是演奏的那个理念。
1: 嗯，就我觉得你自己，包括你看刚刚视频里面讲到的，就是不局限于那种固定的框架
2: 啊，
1: 对吧？
2: 是，就
1: 不
2: 要在
1: 城市化的东西。
2: 对，你稍微再放大一些，其实可能性很多。其实我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可能性。也许有一天，有我，可以改变一些我自己的，或者是跟我学鼓学生的一些想法。我不想那么死板，不想那么老套。对，
1: 就万物皆可成为你的打击的
2: 对
1: 象。
2: 其实生活里任何的，在我看来就是任何的物品，不管是哪里都可以。你像很多视频上面有那个听那个树的声音，听土地里面土的声音，其实那个就是我就是那个从那个方向想，任何的物品都可以打，就都可以去把它做成节奏，
1: 做成音乐，
2: 对，这样的话，这不是就有意思吗？
1: 对
2: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到
1: 就有自己的风格了，
2: 走到那个点就行。
1: 是，
2: 所以打鼓必须有我、但是不是有没有的有啊？因为厉害
1: 的鱿鱼的
2: 有
1: 啊，
2: 对，有我创造就可以了。
1: 是啊，这也是我觉得这鼓也是这个乐队的一个核心跟灵魂啊。因为只吹萨克斯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跟风格了。
0: 对
3: 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秀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到三界客乐队来分享他们的音乐故事和他们的音乐经历，我们明天见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啊，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受到都市中产们的喜欢。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2: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3: 没错，
2: 要拿技术，要么拿有独家的面料。
3: 哎，
2: 那么昂跑呢，就是在中底技术上和面料上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应用了 CloudTech 的中底，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的分析，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出的它品牌鞋底的一排排的小洞，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材料。

0: 实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1: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0: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er 的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0: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的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7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0: 夜深沉，黑色的波涛载着一叶孤舟，载着人们各自不同的希冀和抑郁，载着不可知的关于未来的梦幻，向天涯走去。
2: 船舱里一片沉寂，韩子琪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轻轻地走出了舱门，来到了空荡荡的甲板上，手扶着栏杆，看那黑色的海水在船舷旁边翻腾，忽而涌起雪浪，忽而又把泡沫击得粉碎，拉成一条条藕断丝连的网线，像大理石的纹路，变幻无穷。偶然从波浪里跳出一串串飞鱼，展着像翅膀似的长鳍，扑哧哧地画出优美的弧线，像海的精灵在月光下转瞬即逝。抬头看天上，一弯新月像一块玉珏，满天星斗如同洒满了珍珠。海上的天空没有风沙，没有烟尘，好似一块巨大的墨玉，晶莹幽深，仿佛高不可测，又仿佛伸手可以触摸。一尘不染的星月比在陆地上空更贴近人间。望着静穆的星月，望着天际隐隐可见的阿拉伯半岛的淡影，韩子琪想起了500年前中国人的声势浩大的航行。三宝太监郑和的船队正是沿着这条海上航线，乘风破浪，跨过小半个地球，将中国的文明和友谊传布天下。如今他的不孝子孙却乘坐着外国的轮船仓皇出逃，历史无意嘲弄人，人却不得不直面无情的历史。韩子琪又想起了另一个人，身无分文走天下的土罗耶定爸爸。18年前，土罗耶定爸爸追随着祖先的踪迹走去了，朝着圣地麦加，他那老迈的身躯，穿着草鞋的双脚，将怎样走完这茫茫征途？土罗耶定爸爸现在在哪里呢？
0: 船绕过南也门的尖角，驶进了狭长的红海，俯着右舷看去，就是沙特阿拉伯了。沙特阿拉伯这片燥热贫瘠的土地，大部分面积被灼热的沙砾覆盖，没有秀丽的风景，也没有繁华的都市，甚至全境没有一片湖泊，没有一条河流。但是这里却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人，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圣人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在公元七世纪初创立的伊斯兰教，以极大的感召力统一了他的国家，并且风靡全世界，成为世界第二大宗教，信徒人数达数亿计，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300多年以来，麦加一直是穆斯林日夜朝拜的圣地。干燥的麦加涌流着汩汩不绝的赞慕赞慕泉。啊，赞慕赞慕，这正是韩子奇的爱子天星的精明啊。
2: 船抵达吉达港，正是太阳平息穆斯林做波里的时刻。满天红霞映在红海上，天上人间是一个金子做成的世界。宣礼的声音响起来，港口上的一切工作人员都放下了忙碌的事物，匆匆地抚摸着地面的沙土以待敬，然后朝着东方虔诚地礼拜。
0: 现在麦加是在他们的东方了，穆斯林总是从自己所处的地方辨认麦加的方向。一股奇特的魅力把韩子奇和梁冰玉照上岸去，望着夕阳中清真寺金色的尖顶，他们默默地肃立，读诵着前辈人传下来的清真言。
2: 18年来，韩子奇已经把土罗耶定爸爸传授的拜功荒疏了，一直在学校读书的玉儿则没有和母亲姐姐那样一日五拜。此刻也许他们的姿势不合乎经典，但是他们却感到一股震慑灵魂的电流传遍全身。韩子奇麻木了，他觉得土罗耶定爸爸正在一个无法追寻的地方召唤着他，期待着他。吉达港距离麦加还有300公里的路程，韩子奇不可能前去了，何况现在也不是朝觐的时节。当天夜里，海豹号又载着韩子奇继续前进了。主赐福给您，土罗耶定爸爸，如果您还活着，您一定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您已经无常，也一定进入了神圣的天元。我走了，也许会让您伤心失望，您的伊布拉辛没有跟着您把路走到底。这18年来，我被心中的另一个神灵所主宰，成了玉的奴仆。
0: 漫长而艰难的旅程还在继续，海豹号不知疲倦地向前驶去，穿过平静而荒凉的苏伊士运河，穿过由众多的活火山环抱的地中海，穿过西欧的生命线直布洛陀海峡，步入浩瀚的大西洋，转而向北，船尾的米字旗在英吉利海峡的扑面凉风中欢乐地飘舞，大不列颠岛终于遥遥在望了。
3: 到家了，到家了，
0: 沙蒙亨特兴奋地喊着，拉着他的朋友走上了甲板，手舞足蹈地指点着，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祖国。海豹号响起了悠长的汽笛，缓缓地驶进了泰晤士河滚滚的浊流。伦敦的塔桥向两侧升起，为远道归来的游子敞开了家门。薄薄的晨雾中挺立着威斯敏斯特教堂70米高的尖顶，雄浑深沉的钟声响了。这是作为全世界标准时间的格林威治钟声。伦敦

0: 身穿中国长衫的韩子奇，默默地随着沙蒙亨特踏上这陌生国度的土地。雾中的伦敦使他不辨东西，恍若置身于梦幻之中。摩肩接踵的英国人向这两个与众不同的东方人投去好奇的目光。韩子奇突然意识到，在这里已经很难看到自己的同类了，但他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显现出自己的惶惑，故意做出轻松的样子问玉儿：“怎么样，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1: 玉儿却没有回答他，伸手拉着他的袖子，羞答答地跟在后面，像个初次进城的乡下姑娘，没有在船上那么谈笑自如了。

0: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既然这样，又何必要来呢？
1: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亨特一家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中国来的客人，当然不会像亨特所说的那样像欢迎女王似的热烈，却也已经惊动了全家。

0: 圆，眉弓略高，一眼可以看出是中国闽粤一带的血统。
1: 亨特太太匆匆地跑出门来，望着远道归来的丈夫，惊喜地叫着：“
2: 哦，上帝，你总算是回来了，没有死在袁世凯的手里。”
1: 亨特太太对中国了解得太少了，不知道袁世凯已死了20年，现在中国的战争和他没有什么瓜葛了。
0: 年轻的小亨特抢在妈妈的前边，勾着沙蒙亨特的脖子：“
1: 嘿，爸爸，为什么不打个电报啊？我好去接您。”“嘿，我自己也不知道哪天到家。来来来，这就是我尊贵的朋友。”
0: 小亨特快活地嚷着，说的是不太熟练的中国话。
1: 啊，我知道，我知道，一定是韩太太和韩先生。
0: 玉儿的脸红了，韩子琪连忙解释：“
1: 不不不不，这是我的师妹梁冰玉。”“师妹？什么师妹？”
0: 沙蒙亨特只好详细地解释：“
1: 师妹呀，就是韩先生师父的女儿，同时也是韩太太的妹妹。你看你莽莽撞撞的，弄错了，应该向梁小姐道歉。”“
3: 很抱歉。”梁

0: 刚才的小小的不愉快立即被抵消了，他突然感到经过两个多月海上旅行之后的一丝快慰。亨特太太这个时候才插上嘴和客人说话：“
1: 请进吧，梁小姐，韩先生。”
0: 韩子琪觉得他的口音有点耳熟。哎呀，亨特太太的府上是
1: 祖籍漳州，不过我是出生在伦敦的，从来也没有回过老家去，中国字认得也不多，只是小时候跟父母学了一点国语。
0: 您的国语还是带闽南口音的呀，地乡原是泉州，我们还是

0: 江志毅使亨特太太和韩子琪都唤起了对故乡的深切情感。
1: 来来来，请坐请坐，家乡人喽。
0: 亨特太太格外的兴奋。
1: 亨特家的客厅是个中西参半的混血儿，西式的大壁炉、枝形吊灯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沙发，与明式的硬木桌椅、白宝阁硬木柜并存，很像沙蒙亨特在北平的住所。
0: 韩子琪和玉儿坐在硬木椅上，觉得还有几分像在中国。亨特太太捧上茶来，竟也是中国的青花瓷盖碗。韩子琪端起来，亲切地抿了一口，里面泡的是福建的铁观音，劲儿够大的。
1: 亨特太太凑过来，端详着韩子琪碗里水面上漂浮的茶叶。韩子琪不知道他这是何意，便礼貌地说、
0: 很好，谢谢。
1: 亨特太太细看了一阵，说：“是很好。您看，这茶叶正好组成了一个 V 字，你们的到来大吉大利呀！”
0: 韩子琪莫名其妙，沙蒙亨特笑着说：“他在给你们算命呢，恐怕他搞的这种名堂。”是中国古代用尸草占卜的巫术在西方的变种。
1: 韩子琪笑了，玉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是他自从踏上英国的土地第一次露出笑容。客人用过了茶，亨特太太端上了早餐。英国人是很讲究早餐的，和晚餐并重，午饭则很随便。早餐一般吃麦粥、煎鸡蛋、面包、熏咸鱼和果子。今天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亨特太太特意做了清蒸海鲜、蚝油鲜菇、威化牛扒、香酥鸡脯等英国菜，摆的桌子上满满的，餐具有刀叉也有筷子，餐桌中央摆着一只雉鸡形银器，四束紫罗兰飘散着清香。韩子琪犹豫了一下，
0: 很抱歉，亨德太太，刚才我忘了告诉您，我们是
1: 清真。沙蒙已经告诉过我了，请放心用餐吧，我们家是从来不吃火腿、猪排之类的。

0: 很宠这唯一的儿子的。
1: 请吧，女士们先生们，为父亲的朋友，母亲的同乡，我们全家的客人的到来，干杯。
0: 奥利弗说着就要举杯，桌上却没有酒，也是因为沙蒙亨特的事先吩咐，亨特太太注意了穆斯林的禁忌。
1: 韩子琪不愿意让主人扫兴，端起了茶碗，大家也都学着他的样子，四只青花盖碗举起来碰在一起，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哎，梁小姐打算到伦敦来上学的吧？
0: 玉儿不知该怎么回答。他这次固执地跟着韩子琪到英国来，自己也弄不清要干点什么。
1: 他在国内正在读燕京大学，这次是来出来玩玩。燕京大学？哼，没有听说过这所大学，我还以为你是来考剑桥或者牛津的呢。我就是牛津毕业的，过几天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母校。哦，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牛津大学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有世界上最漂亮的街道、高街，两旁的建筑代表了从12世纪创办到现在的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你去看看16世纪建成的梅塔伦钟楼，八座尖塔直插云霄，挂着十口古老的大铜钟，登上塔顶，整个牛津的景色尽在眼底。牛津是最好的文科大学，培养了许多名人呐。
0: 沙蒙亨特瞟了瞟夸夸其谈的儿子，跟他开了个善意的玩笑。
1: 这其中也包括你吧，大名鼎鼎的奥利弗·亨特先生。这样说也未尝不可，我总不会一辈子做您的雇员，也许有一天我的名字会为牛津添一份荣誉。
0: 玉儿听得很不舒服，他想说，哼，有朝一日我请你领教领教我们的燕大，我们的校歌多有气派呀，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荟萃，中外交流，声誉满环中。你见了那富有东方园林风味的渊源，见了未名湖上的烟波塔影，也会大吃一惊的。但是玉儿没有说，燕大留着他的爱，也留着他的恨，留着他深深的难以向人诉说的痛苦。正因为如此，玉儿才离开了那里，再也不想回去了。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今天的上半段呢，我们请您来听一段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青松岭后传。说到青松岭，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上映的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内容呢无法避免的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影片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这段相声《青松岭后传》就是根据影片的素材创作的续集，张学燕、白英杰创作，施圣杰、冯永志合说。请听相声《青松岭后传》。
2: 人人热爱自己的家乡，
3: 对，
2: 我对我的家乡更有着特殊的感情。
3: 您的家乡在哪儿啊？
2: 提起我的家乡，在座的观众可能都有过耳闻。
3: 什么地方？
2: 青松岭。
3: 青松岭
2: 听说过吗？
3: 哦，就是拍电影那个地方。
2: 那部电影就是描写我们家乡60年代的事儿。
3: 哦，
2: 这么说你看过这部片子？
3: 不单看过
2: 啊，
3: 印象还特别深。
2: 是吗？
3: 当时我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啊，几个同学在一起，还发表了一篇观后感。
2: 怎么写的？
3: 我给您来了。
2: 好。
3: 牵光赶大车，给我烧点火，茄子辣椒还有大蘑菇。牵光他老婆气呼呼地说，为什么多给他2块多。牵光说，你老娘们家家少啰嗦，1、2、3、4。哎，
2: 这什么动作？
3: 裤子掉了。
2: 你这是观后感。
3: 我这是瞎乱喊。
2: 起哄。
3: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
2: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电影里那个几个主要人物现在都干嘛呢？
2: 那看你问谁了。
3: 有一个老贫农代表，
2: 哦，
3: 有50多岁了，舍身蓝鲸马，动不动就说那句，我这个老寒腿呀。
2: 啊，你说的是万山大叔
3: 啊？他现在干嘛呢？
2: 挺好的。岁数不小了，耳不聋眼不花，在敬老院里正享福呢。
3: 是啊，
2: 不幸的是前些年老伴儿去世了。
3: 哎呦，
2: 不过老头还挺乐观
3: 啊，
2: 前两天还跟我逗呢。
3: 逗什么呀？
2: 圣杰呀，大叔托你办那事儿，你得抓紧呢。敬老院再好啊，不如有个家。你看有那合适的，给大叔我对付一个。
3: 对付一个？
2: 我除了腿差点，我这身子骨还能钉一阵儿。
3: 我劝您还是养养您这老寒腿吧。
2: 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小，78了。
3: 都78了还惦着搞对象啊？
2: 胡说。我是说有那合适的工作给我对付一个。
3: 闲不住啊。
2: 老头闲不住。
3: 还有一个呢？
2: 谁呀？
3: 有一个小姑娘
2: 啊，
3: 长得挺精神的。
2: 对，
3: 梳俩

0: 那早有主了。
1: 我多会儿了，我是问他现在干嘛呢。
0: 秀梅姑娘真有眼力，本村的小伙子一个也没相中，找了一个城里的，人家找的这个小伙子懂科学有技术，能干活挣钱。

0: 轻松领泰琼到城里修鞋去了。
1: 就是，哎，还有一个呢。
0: 哪个？
1: 有一个车老板
0: 哦，
1: 戴着灰夹帽，穿对襟小褂，拎着马鞭子那个。
0: 钱广。
1: 哎，对，那家伙现在干嘛呢？
0: 钱广现在富了
1: 哦，
0: 家里盖起了五间大瓦房，
1: 嗯，
0: 房前是果园，
1: 这家伙；
0: 房后是鱼塘，
1: 这家伙；
0: 房左是猪圈，
1: 这家伙；
0: 房右是机房，
1: 这家伙。
0: 中国农民报记者给钱广特地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叫《如今的钱广》。
1: 这家伙，
0: 别老这家伙，这家伙，
1: 怎么着？
0: 你跟钱广叫这家伙，我不爱听。
1: 为什么？
0: 钱广是我爹。
1: 不，那谁知道啊？
0: 年轻人说话没礼貌。
1: 哎，不对呀。
0: 怎么？
1: 你姓施，你爹怎么会姓钱呢？
0: 对呀，我姓施，我爹。怎么会姓钱呢？
1: 啊，
0: 我也纳闷啊。
1: 你纳闷。

0: 零花钱有什么错啊？
1: 嗯，
0: 可我愣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夺了他的鞭杆子，还扔了人家好心好意给我捎来那关东烟儿。
1: 嗯，
0: 我愣说抽那玩意儿有邪味儿。我现在一想起我当初我这么大岁数，说，哎，我也太傻二了。
2: 什么叫傻二啊？
0: 我看今天呢，这杆鞭子还应该还给老钱呢。
2: 那你爸爸接了吗？
3: 我爹不敢接。
2: 哦，
3: 当时说了一句话，大伙儿都乐了。
2: 说什么了？
3: 这鞭子我可不敢接。
2: 他为什么呀？
3: 我怕再甩出阶级斗争来。
2: 都吓出毛病来了。
0: 老钱呢？如今党的政策好了，该在农民吃了定心丸了，卯足力气甩吧。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别耍小孩子脾气，三爷不会亏待你。
2: 哎，这怎么又出来三爷了？
0: 他想起智取威虎山来了。
2: 万山大叔还挺幽默的。
3: 我爹把这鞭子接过来。
2: 嗯，
3: 这个众位乡亲老少爷们儿
2: 啊，
3: 我钱管可是听大伙儿的。
2: 那就对了，
3: 甩不出阶级斗争来了。
2: 甩不出来了。
3: 我甩了。
2: 甩吧。
3: 好嘞。
2: 嗯，
0: 就见我爹把这鞭子举起来，摇了三摇，晃了三晃，使足丹田气，两膀一用力，当时就听啪，怎么回事？
2: 我给你爹配音。
3: 使这么大劲儿干嘛？
2: 你想啊，你爸爸那摇三摇晃三晃，甩出那动静小得了吗？
3: 当时甩这鞭子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2: 哎，怎么一点声都没有啊？
3: 没鞭哨。
2: 对，我还白忙活了，鞭哨呢？
3: 让秀梅拿。

0: 这句口头语又想起来了。
1: 这时候秀梅说话了。
2: 说什么？
1: 大叔，我对不起您。我一看见这棵老槐树，我想起20年前我参加他们搞的京马事件，害得您背了这么些年黑锅。
2: 这京马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别提了，所谓京马事件都是当初。

0: 我资助你点儿，缺多少拿这个到银行去取去。
1: 你瞧，这不就解决了吗？
0: 秀梅接过来一看，大叔，这个到银行能取出钱来吗？
1: 这不存折吗？
0: 烟盒。哎，
1: 那是取不出来。
0: 大叔看你回来高兴，拿错了。哎，拿这个去，
1: 这回就行了。
0: 死气的，这不行，这国库券
1: 什么都带着，还。
0: 差点儿，别着急。嗯，
1: 呵，您瞧搁钱这地方，
0: 搁这儿保险。拿这个取去，
1: 去吧。
0: 秀梅接过存折，高高兴兴领孩子上了车。走到村口，就见万山大叔在那儿站着呢。哦，
1: 在这儿接秀梅呢。
0: 哦，接我爹呢。
1: 接你爹干嘛呀？
0: 我爹给他捎来关东烟。

0: 不对，
1: 你爸爸挑的像？
0: 不是，我爷爷，
1: 爷爷挑的。
0: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1: 看，
0: 挤得我胡说八道。
1: 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0: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0: 我那么琢磨着。
1: 那叫琢磨，
0: 是那俩字儿。
1: 琢磨，
0: 嗯，
1: 琢磨是一种猜想，
0: 嗯，
1: 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0: 是的，
1: 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0: 嗯，对的。
1: 科学是学问，
0: 嗯，
1: 科学是知识，
0: 嗯，
1: 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0: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1: 我习惯了。
0: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1: 这不有共鸣吗？怎么
0: 行了吗？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1: 你想问问吗？
0: 对，
1: 告诉你，
0: 嗯，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啊，
1: 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0: 啊，
1: 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0: 你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1: 得了，好好说。
0: 哎，
1: 过去原始社会
0: 啊，
1: 没有语言，没有文字，
0: 嗯，
1: 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0: 对，
1: 对不对？
0: 那我要给你写封信呢。
1: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0: 哎呦，对呀，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1: 有电话吗？那时候
0: 没语言了，
1: 不会说话吗？
0: 嗯，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1: 打招呼很简单。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哎，
1: 比如说吧，你呀正在那边刀毛呢。
0: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1: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0: 哎，那时候根本没我。
1: 嗯，没你，你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吗？
0: 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1: 对了，这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0: 胡子长后边啊。
1: 怎么办了？你反正你忙着呢
0: 啊，
1: 你正忙着呢。我看你了，
0: 嗯，
1: 我得喊你啊。
0: 对啊，
1: 我喊你什么呀？
0: 喊我老于过来。
1: 会说话吗？
0: 对，不会说话。
1: 还不会说话呀？不说话也得叫你呀。
0: 那怎么办？
1: 那很简单嘛。
0: 啊，
1: 我一看这谁呀？
0: 嗯，
1: 这叫你呢。
0: 哦，我就叫你先等等，你说说这什么意思？
1: 我叫你啊，一块儿喝啤酒去。
0: 对了，那时候有啤酒吗？
1: 叫您河边喝水去。
0: 哦，那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1: 有溜肉段吗？
0: 你那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1: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0: 哦，那你说说这姓是什么？
1: 哎，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0: 叫我欧来着。
1: 还是他从这儿开始，
0: 嗯，
1: 不论谁一喊欧，
0: 啊，
1: 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吃饭，
0: 嗯，
1: 老猴一看怎么于世德没来
0: 啊？
1: 老猴问了，
0: 问什么？这又怎么回事？
1: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儿去了？
0: 我哪儿去了？
1: 小猴说了，
0: 这有什么意思？
1: 说于世德呀，
0: 啊，
1: 树杈上翻跟头的。
0: 我吃饱了撑的。
1: 这样一来二去叫成了，你就姓欧了。
0: 你呀，你活动活动去吧。胡批呀，你当我真不懂呢？
1: 你明白吗？
0: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
1: 哦，
0: 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1: 对。
0: 从原始社会，
1: 嗯，
0: 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1: 嗯，
0: 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1: 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是一个意思
0: 啊。
1: 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0: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了？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了没有？
1: 别着急，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
0: 啊。
1: 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0: 是啊。
1: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
0: 啊，
1: 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
0: 哦，
1: 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分析啊，都很好听。
0: 嗯，
1: 咱们有个高英培，
0: 对，
1: 英培，
0: 嗯，
1: 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
0: 哎，
1: 大家喜欢。

0: 霍豪杰，
1: 嚯，
2: 好听，
1: 我这也不错。
0: 你，啊，
1: 于是德，
0: 你这就差点了。
1: 怎么了？
0: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了。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1: 可是
0: 世德世代积德呀。
1: 嗯，
0: 改了吧，
1: 改吧，
0: 缺德吧。
1: 哎，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0: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1: 叫什么呀？
0: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叫什么？丽丽，
1: 好听。
0: 啊，佳佳。
1: 啊，我那小姑娘，
0: 微微。
1: 哎，
0: 平平。
1: 嘿。
0: 玲玲，
1: 嗯，
0: 曼丽，
1: 哎，
0: 丽娜，
1: 哎，
0: 圆圆，
1: 嗯，
0: 多好听！你这都多好听！
1: 我说你别这么甜不说的行不行？
0: 这好听就说，旧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1: 是啊，
0: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
1: 哦，
0: 就一个字儿，
1: 什么呀？
0: 是，
1: 是非的是，
0: 姓氏的是，
1: 哦，
0: 姓什么什么是，姓张的张氏，
1: 嗯，
0: 姓李的李氏，
1: 啊，
0: 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
1: 啊，
0: 欧氏，
1: 啊，你这轰鸡呢？
0: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1: 怎么
0: 更没名字了？
1: 嗯，
0: 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
1: 对了，
0: 咱们俩人结婚了。
1: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0: 你眼睛长得秀气，
1: 你就行了吧你？
0: 就举这例子
1: 啊，
0: 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
1: 嗯，
0: 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1: 又多个姓，
0: 七氏妇女，简称施于氏。
1: 哦，哎。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0: 赵王氏。
1: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0: 张王氏。
1: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0: 陶王氏。
1: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0: 魏朱氏。
1: 好，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0: 郑和氏。
1: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0: 哎，齐马氏。
1: 有蹲裆式没有？
0: 那比那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强啊！
1: 那个
0: 孙猴式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小段《姓名研究》，施胜杰、于世德合说。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为您安排的。

0: 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您先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1: 啊。上午十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十二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四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2: 嘿，醒醒，你掉进了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1: 起床时间要固定。
2: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1: 快放下手机。
2: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1: 最好平躺或侧卧。
0: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当年沈阳曲艺团的一个节目，叫做《千方百计》，是由纪元、大梁、配乐创作，贾成博、金饼厂合作表演的。这是贾成博早年逗哏的一个段子，也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舞台风貌，表演火炽卖力，通过强有力的夸张啊，达到荒诞的喜剧效果。我们虽然看不到影像，我们听他的语言语气，观众的反馈啊，就能想象到他在舞台上的样子。好，请您听这段《千方百计》。
2: 《千方百计》这个节目呢，说的是在我们社会当中啊，有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呢，
3: 大家都注意了啊，按照自己的座位坐好了，马上就要开会了啊，
2: 都坐好了。这种人呢，还真不好。
3: 静一静行不行啊？啊，静一静行不行？后边的同志，赶快找好自己的座位坐好了，大家都要注意听讲啊。
2: 都坐好了，怎么回事这是？这种人呢，在
3: 喊什么喊呢？有什么可喊的啊？
2: 谁喊了？这半天就你一人喊了。
3: 不，我这意思想给您维持维持秩序。
2: 用不着，成心呐，起哄这儿，啊？我不说你不说。我一说嘛，你张嘴。
3: 行了，您别说了，我感谢您对我诚恳的批评。
2: 谁批评你了？
3: 真的，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缺点毛病，我一定要牢牢地记住您的哼哼教导。
2: 那是谆谆教导。
3: 这个还得说您水平高。
2: 你看，
3: 您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还不定哼哼多少年呢。
2: 我都多余告诉你，让你慢慢哼哼去吧。
3: 您哪是那样的人呢？
2: 你看，
3: 领导，我跟您说句实在的哈，
2: 我不是领导啊。
3: 不是，您太谦虚了，
2: 真的
3: 不让大家看这模样。
2: 怎么了？
3: 干不准小不了。
2: 你
3: 那您看着丰满的体型，
2: 嗯，
3: 这白嫩的皮肤。
2: 我还白呀？
3: 在咱们国家您当然不算白了。
2: 哪国也不白。
3: 那得看跟哪国人比了呗。
2: 甭比，不白。
3: 不但您长得白
2: 啊，
3: 我发现你们家里的人长得也一个赛一个。
2: 是吗？
3: 那可不是吧。还甭说别人呢
2: 啊，
3: 就拿您这小姑娘来说吧，
2: 嗯，
3: 全国各地我看见过这么多小姑娘
2: 啊，
3: 哪个小姑娘没您家这小姑娘长得好看？
2: 是吗？
3: 哎呀
2: 啊，
3: 这小姑娘可有个最大的特点。
2: 什么特点呢？
3: 长得像您呢。
2: 哎，对，得，就我这模样像我啊？像话吗？不像我。
3: 像您。
2: 不像。
3: 像您。
2: 不像的，你看看。
3: 那像谁？
2: 像谁？
3: 领导
2: 啊，
3: 这件事可不能喊我。
2: 怎么着？
3: 咱可不能吃这哑巴亏啊。我知道有些事您是不好办，但是为了维护领导的利益，我跟他玩命去。
2: 回来回来。什么事儿这是？
3: 像谁啊？
2: 像我爱人。
3: 啊，那就算了吧，
2: 算了吧。
3: 领导，我跟您说句实在，
2: 我告诉你啊，我不是领导，相声演员。
3: 说了半天您不是领导啊？
2: 对喽。
3: 你早知这样，我哪那么多废话呢？
2: 呀，见着领导就溜须拍马啊。
3: 您这怎么说的
2: 啊？
3: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2: 什么呀？
3: 叫一有权二有钱，干什么事情都不难。
2: 哦，
3: 您就拿我来说吧。
2: 怎么着？
3: 钱倒不缺
2: 哦，
3: 可就是没权呢。
2: 就你这模样还要有权呢？
3: 别提了、
2: 啊、
3: 想当初就为了这个权，
2: 怎么
3: 我是厚着脸皮吃了多少苦啊。
2: 吃什么苦了？
3: 人家8点钟上班，我6点钟就得到。
2: 干嘛这么早啊？
3: 扫院子扫厕所打扫卫生啊。
2: 哦，表现表现
3: 啊。6点钟扫院子，
2: 嗯，
3: 7点钟打扫男厕所，7点半打扫女厕所
2: 啊，
3: 7点59分打扫厂长办公室。
2: 干嘛这么安排啊？
3: 我们厂长8点钟准时进来，
2: 为给领导看上。
3: 那活不能白干呢。
2: 嗯，
3: 特别是打扫女厕所。
2: 怎么了？
3: 那影响面贼大呢。
2: 是吗？
3: 我在里边一待呀、
2: 啊、
3: 那女的谁也不敢进来。
2: 谁敢进去啊？
3: 在外边一站好几十啊、
2: 嗯、
3: 有的急的是直跺脚啊。
2: 没人骂你，
3: 说什么的都有、
2: 哦、
3: 那天有个老李太太在外边喊上呢。
2: 喊什么？
3: 贾成博，那个缺大德的快出来，我这坚持不住了。
2: 那是骂你呢。
3: 骂我、
2: 嗯，
3: 革命者就是要在骂声中成长嘛。
2: 没羞没臊。
3: 到了7点59分了，
2: 嗯，
3: 我端着痰桶走出了厂长办公室。
2: 哦，
3: 您说怎么那么巧？
2: 怎么了？
3: 正好赶上我们厂长拎着饭盒进来了。
2: 你安排的。
3: 厂长拍了拍我肩膀，
2: 嗯，
3: 哎，陈博同志，
2: 哼，
3: 你可要注意身体
2: 啊。
3: 我说厂长，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嘛。
2: 瞧这模样。
3: 我说什么厂长
2: 啊？
3: 您天天还吃饭呢？
2: 哎、废话，
3: 不，我说这个意思，您再吃完饭的话，那个饭盒就甭刷了。
2: 干嘛呀？
3: 等我刷痰桶的时候一块就带出来了。

0: 不当吗？那个，
1: 您说就像我这么干
0: 啊，
1: 他们谁都看不上我。
0: 甭他们看不上你，我都看不上你。
1: 怎么？
0: 见领导溜须，太麻。
1: 那我也不是对谁都这样
0: 哦。
1: 工具师的老刘头不是领导，我对他也一样啊。
0: 老刘头
1: 啊，有病住院，我整整护理了一个星期，端屎端尿的，够意思不？
0: 够意思。
1: 这说不说明问题？
0: 哎，说明点问题，
1: 是不是？
0: 老刘头是谁啊？
1: 老刘头
0: 啊，
1: 老资格了。
0: 哦，老干部，
1: 老
0: 领导，
1: 老
0: 老革命，
1: 老
0: 红军，
1: 老。
0: 老什么呀？
1: 老丈人。
0: 哎，闹了半天是你老丈人呢。
1: 我老丈人，我能对他这样吗？
0: 谁老丈人？
1: 我们厂长老丈人。
0: 溜须拍马，老丈人都管。
1: 哎呀，老爷子有病趴在床上起不来呀。
0: 啊，
1: 我是耐心护理。
0: 哦，
1: 病人想吃什么，咱给买什么。
0: 呵，
1: 那天老刘头提出来要吃皮冻。
0: 嗯，
1: 我转悠一上午也没有卖的，可把我给急坏了。
0: 别着急，
1: 嗯，
0: 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你从脸上撕下块皮来，熬皮冻给他吃，不就行了吗？
1: 您怎么讽刺我呢？
0: 溜须拍马要脸皮干什么呀？
1: 看来您在这方面挺有经验的。
0: 谁有经验呢？哎，你们厂长干嘛去了？
1: 药在这来着
0: 啊，
1: 让我给撵回去了。
0: 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是厂长
0: 啊，
1: 您回去吧。
0: 哦，
1: 您赶快走吧。
0: 是，
1: 您该有多忙啊，您肩负重担，日理万机啊。
0: 嚯，
1: 我作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志，有义务为领导分忧。
0: 嗯，
1: 我知道分分秒秒对于您来说那是多么宝贵呀！
0: 啊，
1: 您在这耽误了一分钟，将会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0: 至于吗？
1: 抓生产，您一分钟不在
0: 啊，
1: 我们厂子将会出现几万元的损失。
0: 呵，
1: 抓管理，您一分钟不在，
0: 嗯，
1: 我们厂子将会出现几起重大的事故。
0: 你瞧瞧，
1: 抓计划生育，您一分钟不在
0: 啊，
1: 那帮有生育能力的人指不定养活多着呢。
0: 至于这样吗？
1: 我们厂长爱听这话，
0: 真是的。
1: 后来我一想啊，
0: 啊，
1: 光干不行，
0: 怎么办呢？
1: 还得经常找厂长汇报思想。
0: 哦，反映反映情况是吧？怎么这么反应啊？
1: 厂长
0: 啊，
1: 跟您说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昨天下午我们处长当着大伙的面可说您坏话。
0: 说我什么来着？
1: 说您脸皮厚不害臊，谁的东西都敢要。
0: 你这是打小报告背后整人。
1: 整人？在单位谈不方便，咱到家谈去。
0: 还让你去吗？
1: 你看你不白去，他能不让吗？
0: 还得送东西啊。
1: 也不算什么礼，也不算什么东西，就是今天拎两瓶酒了，明天弄条烟了，后天拎俩王八什么的。
0: 他敢要吗？
1: 不但敢要，那天我们厂长拍着我的肩膀还夸我呢。
0: 说什么来的？
1: 哎，曾伯同志，
0: 嗯，
1: 好啊，很好啊。我发现你这个王八很有味道啊。
0: 不是，怎么说话这是？
1: 我说厂长
0: 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这也应该做的。
1: 应该做的事儿多了去了。
0: 是啊，
1: 你就拿头些日子来说吧。
0: 哎，
1: 我花了3000来块钱
0: 啊，
1: 买了一台彩电。
0: 干嘛呀？
1: 晚上我就给我们厂长报去了。
0: 是啊，
1: 我说厂长
0: 啊，
1: 您看这个彩电没有？
0: 怎么着？
1: 这是我一个亲戚从深圳给我带回来的。
0: 哦，
1: 才花了300多块钱。
0: 300多块钱、
1: 啊，要不我们家就留着看了
0: 啊。
1: 后来我一想，我们家看黑白的跟彩色的都差不多。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家全是色盲。
0: 我说你不亏心呢你啊。
1: 干脆您留着看吧。
0: 里外里搭了2000多块。
1: 您别看搭了钱的
0: 啊，
1: 但是我跟我们厂长的关系可近了。
0: 那能不近吗？
1: 特别是一打上麻将
0: 啊，
1: 我们俩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聊。
0: 你还陪你们厂长打麻将？
1: 我陪着干嘛呀？
0: 谁陪着？
1: 我老婆陪着。
0: 是啊，
1: 啊，只要我老婆在牌桌上一坐
0: 啊，
1: 你再看我们厂长喜笑颜开的。
0: 呵，
1: 跟您说句实在的吧，
0: 啊，
1: 一到洗牌的时候，他还老摸我老婆手呢。
0: 哎呀，我说这你美什么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这也应该做的。
1: 但是我们厂长真给我办事儿啊，
0: 能不办吗？
1: 没过几天，愣给我调到了装卸队临时负责。
0: 到底负责了？
1: 哎呀，到了装卸队之后啊，干起来可就得了把了。
0: 是啊，
1: 正好赶上装修队这招收临时工。
0: 哦，
1: 您猜怎么样？
0: 怎么了？
1: 我把我们厂长老丈母娘给弄进来了。
0: 多大岁数？
1: 78了。
0: 那能干什么呀？
1: 我身体倒挺好，就是个小脚，
0: 没法干活。
1: 您别看小脚
0: 啊，
1: 有好处。
0: 什么好处？
1: 走跳板不占地方
0: 的。你怎么想来的？
1: 这时候我们厂长又给我出了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让我干点有影响的事儿。首先解决我的组织问题，然后提拔我为处长。
0: 就你这样人还解决组织问题，那非玷污我们党的组织不可。
1: 我得学嘛学嘛，干点什么有影响的事儿呢？
0: 就你这样人什么好事干不出来。
1: 您别说呀，
0: 嗯，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0: 怎么了？
1: 那天我正在家坐着呢，
0: 啊，
1: 就看对面楼着火了。
0: 嗯，
1: 我一看，呵，这火着这个大呀。
0: 是啊，
1: 表现的机会到了。
0: 干嘛？
1: 我拿起个脸盆就往楼下跑啊，
0: 救 火去
1: 做宣传，
0: 做宣传
1: 啊！我一边敲脸盆一边喊呐，
0: 喊什么？
1: 咣咣咣！我这同志们，冲吧！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看见没有？火光就是命令，坚持就是胜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留着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正喊着来劲儿的时候
0: 啊，
1: 过来个小子，照我后背，咣就是一脚啊！这一脚当时就给我踢趴下了，
0: 快昏过去了吧？
1: 昏过去了
0: 啊！
1: 他们说什么我都听得见呢，
0: 装着玩呢。
1: 后来几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哦，
1: 还以为我救我负伤了呢。
0: 是啊，
1: 一个劲儿喊呢。
0: 喊什么？
1: 同志，醒醒！醒醒！
0: 你看看，你看，你看，你看看，
2: 水
0: 啊，
2: 水
0: 哦，要喝水。
2: 买瓶汽水，
0: 还喝汽水呢？嘿，
1: 有个卖汽水的可真实惠呀！
0: 嗯，
1: 打开一瓶就往我嘴里塞呀！
0: 呵，三十多钱没了。
2: 大家，
0: 嗯，
2: 不要管我，同志们，怎么样了？
0: 他在演戏呢。我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2: 大家，
0: 啊，
2: 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0: 哎，
2: 你们真要是问我叫什么名字的话，
0: 啊，
2: 我也不会告诉你们的。
0: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贾成博做了好事，从来都不留名啊。
0: 还不留名呢你啊？
1: 就为了这件事儿
0: 啊，
1: 我们厂长是大会小会的好痛把我表扬啊。
0: 嚯，
1: 正在我即将入党和提拔为处长的时候，
0: 怎么了？
1: 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您说倒霉不倒霉吧？
0: 什么事儿？
1: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厂长犯错误调走了。
0: 得，我看你怎么办。
1: 好办
0: 啊，
1: 菩萨倒了我拜佛爷。
0: 哦，
1: 新来的厂长一到

0: 啊，是我。
1: 您来得太好了啊！您来得太及时了。我是天天盼，夜夜想，念念不忘共产党，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0: 要唱是怎么着？
1: 今天终于把您盼来了。嗯，金厂长，我要把我肚子里这两年的苦水，好好的向您报备。
0: 行，
1: 倒也倒啊！
0: 别激动，别激动，有什么话说。
1: 调走了那个厂长啊，可把我给欺负坏了的。
0: 说说什么事儿？
2: 您就来根希尔顿吧。
0: 我不抽，不抽，不抽。
1: 我是把桥都火，一肚子恨的。
0: 你这何必呢？
2: 点着得了。
0: 行了，慢慢说吧，慢慢说
1: 啊。好，我说，调走了那个厂长啊，哪有一点当领导的模样？他干出那些缺德的事儿，可都损透了。
0: 什么事儿啊？
1: 金厂长，你不知道啊，我们家省吃俭用3年的啊，好不容易买了一台彩电，还愣让他给抱去了啊！说什么我们家看帘没用，说我们家全是色盲的。
0: 我说你不亏心吗？
1: 他老丈母娘70多岁了啊，是个小脚老太太，非要安排到我们装卸队当临时工。我说老太太这个小脚干不了这活啊。你猜他说什么？
0: 说什么呀？
1: 你别看是个小脚，他当年跳中字舞的时候还得了个1名的。
0: 这是真的吗？
1: 特别是打上麻将，非让我老婆陪着不可啊。后来我老婆都做了病了。
0: 做什么病了？
1: 一打麻将非要戴手套。
0: 那干什么呀？
1: 要不戴手套，就我老婆那个小嫩手乐子给秃了皮了不可呀、
0: 我说你亏心不亏心呢？你
1: 他老丈人有病住院啊，让我成宿隔夜的端屎端尿。哎呦，这还不算啊，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个老头想吃皮豆，你猜怎么样？他愣逼着我从脸上刮下一层皮，给他老丈人熬皮豆啊。
0: 你可别说假话呀、
1: 当然了，我贾成鹏这一辈子从来没说过半句假话，
0: 还没说假话。
1: 他就是看我这个老实人好欺负，为了他老丈人想从我身上捞油水，这是一个当领导做出的事吗？不，只有旧社会的地主老财在吃我们劳动人民的肉，喝我们劳动人民的血。
0: 那你看看，
1: 要说这些事我能办到不
0: 能吗？
1: 能，但是我要为那些在四化中做出贡献的人去办、我要向您这样德高望重有丰富经验的金厂长去办。厂长、我向您保证。
0: 怎么着？
1: 从今后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工作，扫院子扫厕所刷弹筒刷饭盒，不怕脏不怕累，七杀倒水我全会，只要领导动动嘴宁可跑断我的腿。金厂长
0: 怎么着？
1: 您安排的工作我不拣不挑、您的家务事我业余时间去跑，您打扑克我替您钻桌子、您要是打麻将的话，领导、
0: 又来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贾成博金饼厂合作的相声《千方百计》，下面再请您听一个传统小段《美人字》，马静博、王宝同二位先生合说，这是当年吉林台录制的珍贵录音。
4: 相声演员呢，就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说出来大家听着有意思，说出这个语言来要幽默，
5: 那是啊，
4: 字眼要清楚，
5: 对。
4: 其次的呢，就得是外表。要长得美丽，
5: 长得得漂亮。
4: 那是啊，
5: 对对，
4: 你看像您这外表就不错。
5: 我呀，

0: 挺尖，这不尖嘴猴腮吗？有您这样美丽啊。
1: 我这模样不怎么样哈。
0: 不怎么样。
1: 那你说一标准的模样。
0: 标准的模样。
1: 什么模样最好看？你跟我说说。你说标准我们听听。
0: 哎呀，我也没什么标准的模样。
1: 还是呢，
0: 您说是男同志是女同志，怎么比法啊？
1: 那你说吧，女同志你先说说。
0: 女同志啊，
1: 啊，
0: 长得什么模样算漂亮啊？
1: 啊，对啊，
0: 长得标准哈。
1: 啊，你说吧。
0: 那就得这样，这人呢，
1: 嗯，
0: 必须长一个瓜子脸。
1: 哦，
0: 瓜子脸呢得倒长着，好看啊，上头宽，下边尖。
1: 嗯，
0: 长得必须是柳叶眉，杏核眼。
1: 嘿，
0: 潼关鼻梁，是樱桃小口，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1: 嗯，
0: 扇面身子，啊，杨柳细腰，赛笔管，说出话来是燕语莺声。人一看，哎，漂亮，
1: 哎，这是最好的了啊。
0: 这多好啊，
1: 最标准的了
0: 啊， 啊，好不好？
1: 就您这话呀，
0: 啊，
1: 您这一套这是什么呢？美人字，
0: 美人字。
1: 哎，
0: 不，的确长这样漂亮，
1: 没听说过。
0: 怎么？
1: 您这套是什么呢？说评词的老先生用这套，
0: 啊，
1: 美人字。不管他说哪部书
0: 啊，
1: 一说这女的怎么好，
0: 哎，
1: 他就用这套了。阵前来个女将，这女将怎么好看呢？
0: 啊，
1: 听书都不知道怎么好看呢。
0: 哎，
1: 他要形容形容。
0: 哎，
1: 长得好，长得是柳叶眉，杏核眼，啊，樱桃小口，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啊，说话了燕语莺声。
0: 哎
1: 哎，观众一听，嗯，甭问，一定最漂亮
0: 啊。是标准的。
1: 嗯，其实啊，
0: 啊，
1: 这人不能这么长。
0: 要这么长呢？
1: 这样长得像这样啊，
0: 啊，
1: 这人要不得了。
0: 为什么？
1: 你琢磨琢磨，柳叶眉杏核眼好看吗？
0: 好啊。
1: 柳叶眉
0: 啊，
1: 两道眉毛跟柳树叶一样，哪位没瞧见过柳树叶啊？
0: 啊
1: 这么宽这么长啊，对不对啊？两道柳叶眉打这儿到这儿。柳叶眉。
0: 行了，你别比划了
1: 啊。杏核眼，这俩眼睛呢跟杏核一样啊。
0: 啊，杏核
1: 是不是？
0: 哎，
1: 滴溜圆挺扁，两道柳叶眉配俩杏核眼。
0: 哎，别扒了就。
1: 说柳叶眉杏核眼吗？还通关鼻梁，樱桃小口
0: 啊，
1: 那嘴跟樱桃似的。
0: 嗯，多好啊，
1: 这么点小嘴 啊樱桃小口啊，你说那吃饭怎么吃啊？啊，那没法吃啊。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得吃捞面了。
0: 哦，吃面条。
1: 哎，面条炸酱捞面
0: 那行。
1: 哎，一根面条长长的
0: 啊，
1: 往嘴一捅，滋溜进去了。
0: 哦，往里嘬着。
1: 哎，面条是嘬进去了。
0: 那得了吗？
1: 酱都糊嘴唇上了。
0: 嗨，
1: 嘴太小了。嘬可乐还有呢
0: 啊，
1: 俩大酒窝。
0: 酒窝
1: 嘴就手就小
0: 啊，
1: 俩大酒窝，远了一看这人撒嘴。
0: 哎，怎么
1: 啊？这本来嘛撒嘴嘛。
0: 对，
1: 还怎么着？最不像话怎么着？
0: 啊，
1: 说话怎么燕语莺声
0: 啊？细声细韵的，
1: 这好听吗？这个
0: 好听啊。
1: 燕语莺声啊，
0: 啊，
1: 说话跟燕子叫唤似的
0: 啊。
1: 啊，细声细音的，就跟黄莺似的。
0: 对，
1: 你想想那燕子那嘴多快啊。
0: 多快？
1: 啊，燕子一叫叽巴叽巴叽巴，这么快。
0: 是啊，
1: 细声细音的跟黄莺一样
0: 啊。
1: 像话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你想一想你的爱人怎么跟你说话。
0: 我爱人
1: 啊，你每天回家了，你下班的时候回家
0: 啊，
1: 你爱人是不是这么跟你说呀？哟，宝彤你回来了。
0: 对，
1: 你先坐那吧。
0: 哎，
1: 把大衣裳脱了。
0: 好，
1: 你先喝这杯茶。
0: 哎，
1: 啊，沉一沉，我再给你呀，啊，做菜。
0: 好好，
1: 这好听不好听？
0: 对，就这么说话。
1: 还是的
0: 啊。对对对。
1: 哦，你爱人说话燕语莺声
0: 啊。
1: 啊，
0: 不行吗？
1: 你回家的时候你爱人这么见你面这么说啊？宝彤你回来了。
0: 哎，
1: 你回来了。
0: 哎，
1: 你把这衣服脱了。
0: 哎，你这怎么了？这是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前辈马静博、王宝彤合说的相声小段《美人字儿》。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哎，大家熟悉 Croc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cs Lite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cs Lite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背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能够减少汗液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1: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这太加分了、
2: 哎、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1: 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
2: 特别的舒适，
1: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c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牙款，
2: 哎，
1: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2: 是它有点增高啊、
1: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

0: 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1: 小朋友喜欢的，
0: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
1: 哎，
0: 观祺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一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山动的动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0: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动动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1: 对，
0: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斯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顶新丸，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1: 是是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1: 防尘袋。
0: 哎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1: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
0: 嗯，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s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啊，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又是凉鞋嘛。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趟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0: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1: 对，
0: 为什么
1: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而且它底儿厚，但是特别软弹，鞋头也会比其他的款要秀气一些。
0: 哎，所以说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们想买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云朵款。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cs 他们家的洞洞鞋，贝雅款、云朵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联名的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刘秀挨桌敬酒，这一来呢，马武还端着一个酒碗亲自来找参鹏。马武说：“参鹏，当年五个掌多亏，还没想到咱们有今天。如果我马武过去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没心没肺。今后咱们要多亲多近，别看咱们三次对花刀，对的结果呢，是对。”

今日多蒙刘三将军宽大为怀，才得同归正路。以往与马将军多处为仇，皆岑鹏之过也。马武说，不不不，这都怪我。岑鹏说，是岑鹏之过。马武说，管他娘的过不过呢，咱俩连喝三碗都过去了。两位三碗酒饮过，是言归于好。济阳的庆功酒喝完之后，刘秀得到了来自宛城的消息，听说大爷刘隐、王唐他们早已经把宛城取下，现在更始皇帝刘玄已经进驻宛城，把宛城当作他的临时建都之地，而且还建立了皇宫。没用一天呢，忽然接到大司马朱伟的命令，说得知他们兵取济阳，不胜欢心，晋文王

玉阳的守将乃是大新朝勇将之一，人称铁枪镇三江王寻王子通。他虽然驻兵玉阳，但是他却是王莽手下的镇敌将军。我们在济阳大战初胜，人困马乏呀，相继再攻玉阳，只恐士气不振，出师不利。大司马这个命令我看有点居心叵测，文叔你要三思。邓禹说这个话是告诉刘秀，诸位有可能听咱们济阳取胜，故意的让我们继续进军，而且是面对强敌，这其中是不是包括着要磋商我们的实力呀？刘秀何尝不知道，但他假作不知，只是告诉邓禹，哎，既然是大司马诸位下令，我怎么当奉命出征。邓禹一看刘秀这个样子，自己也不好深说，只好安排出征，派马武杜茂为前部先锋，派岑彭与马成往新野压粮运草，余者诸将随营征讨。现在刘秀的队伍已经有将近七八万的样子了，军威大振，气势磅礴。兴兵之前被捉护的那个平寇元帅甄父半夜要逃跑，被马武追上活擒而回，次日起兵斩甄父于大道旗下。队伍没走之前，刘秀就和邓禹商议呀。刘秀说他要去看一个人，谁呢？就是那个在夹县鬼神庄曾经救刘秀一命的猎户姚七。刘秀早就想请这位悍将之后到营中入伍，因为济阳战事吃紧，故此未能抽闲。现在借起兵之际，他想要深山访豪杰。邓禹一听很愿意和刘秀同往，于是在大队伍正式起兵之后，他们便带了十几名随从跟一份厚礼绕道来到夹县鬼神庄。刘秀曾经在这儿被苏豹活擒呐，险些丧命，因而对这里的山林村落记忆颇深。进了鬼神庄之后，直接来到姚家的柴门之外，荒野山村来了这么十几位全副武装的将士，不少村姑小孩在那柴扉里偷看，在门缝里边窥瞧。刘秀在柴门外喊了一声，姚妈妈可曾在家吗？喊了一声没动静，又喊了一声，姚妈妈在家吗？从那三间茅草山的上方屋里边传出了一声微弱的搭话，谁呀？刘秀心想，老太太怎么了？这功夫在旁边那篱笆院里伸出一个扎着两个小假的小脑袋来，姚奶奶有病了。刘秀一听这才明白，于是他和邓禹径直走进了上方屋，余者十几名亲随在院子外边放哨。刘秀和邓禹两个人进来一瞧啊，姚老太太在床榻之上是半躺半卧，形容憔悴，远不是刘秀第一次到这儿见她时候那个样子了。刘秀走到跟前，老人家怎么身体不爽吗？姚老太太挣扎着坐起身来强打精神说，刘将军呐，您军中繁忙，怎么又涉足这荒僻山村呐？刘秀说，老人家，上次我刘秀遇难，多亏老人家母子二人搭救于我，真想早来登门拜谢，乃军中繁忙未得抽闲，今日得便特来登门探望老人家。刘秀说到这儿给老太太指引了军师邓禹，然后让从人把礼物抬进了屋中放在旁边。姚老太太连连称谢。刘秀说，令郎姚七现在何处啊？老太太说，嗨，自上次我被莽贼的狗奴们毒打了一顿以后，虽然没有丧命，但回到家中便卧榻不起了。这些天内伤势虽然已经好了，只觉得身体不爽，病卧在榻上。我儿姚七见我病倒，天天除了打猎之外，还要到山上去为我挖找草药，回来煎熬之后为老身治病，
现在他尚未归来。刘秀心想，这老太太是由于上次自己逃到这儿给老太太招惹了一顿毒打才得了这场大病啊，自己觉得很过意不去。这阵姚老太太向刘秀询问前敌的军情，刘秀和邓禹两个人一一作答，闲谈之中邓禹就问这老太太

老太太就说了，这个乃是王夫贵阳太守姚莽的。邓禹说，瞧这个枪头，我敢断定贵阳太守一定是一位勇冠三军的将领。老太太说，先夫在贵阳一带镇守，曾经有不少山野草寇出没丛林，危害百姓，他统领官军四处征剿，杀的那些强盗闻风

0: 退归林下，心情郁闷，染疾身亡。我儿幺七守孝三年之后，为生计所迫，打猎为业，但他把先夫的这条乌金虎头枪的枪头却供奉在这儿，见物思人，尽一点怀念之情吧。老太太说完这些话，瞅着这个枪头，好像是引起了深邃的遐想。邓宇说：“如此说来，令郎必然是一员虎将了。”刘秀说：“那是自然呐，上次没有他，我就活不到今天了。”邓宇说：“是啊，老人家，有道是将门虎子，代代相传呐。令郎有如此本领，因何不让他赤诚疆场建功立业呢？”老太太说：“嗨，我儿幺七生不逢时啊，一个山野的猎户，谁能起用于他呢？”邓宇说：“老人家，用他的人来了，他用手一指刘秀，我们三将军今天特意要请他出山。”老太太说：“是吗？”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外边有人说话：“哎呦，怎么这又来了这么些人呢？”
1: 话声未断，听那沉重的脚步声，腾腾腾腾走进了外间屋，接着扑通一声放地下一件什么东西，然后听幺七在外屋说：“
2: 娘啊，今天我给您打了个梅花鹿来。”
0: 老太太说：“妻儿，快快进来。”
2: 哎，
1: 幺七挑门帘迈步走进屋中。
2: 哎呦，这二位啊，我见过您，您怎么又来了？
0: 老太太说：“这是什么话呀，快快给刘将军邓军师见礼。”
2: 哦，是，刘将军邓军师你们好啊。
0: 刘秀和邓禹赶忙以礼相还：“妖兄今日多有劳累了。”
2: 哎，累倒不累，就是费事，打完了梅花鹿还得上山采草药，好给老娘治病啊。你二位先坐着啊，我到外头给我娘熬药去。
1: 说着话转身他出去了。
0: 老太太说：“我这个孩子在山林中长大的，生性敦厚老实，不会说话，您不要见笑。”邓禹说：“令郎长得豹头虎相啊，定有大富贵，要让他到汉宁之中，定能建功立业，名标青史。老人家一会儿可以跟他说一说，看他愿不愿意到我们的汉宁啊。”老太太说：“好吧，我儿幺七十分孝顺，凡是我说的话呀，从没有反抗过，老身要让他去，他哪能不去呢？”刘秀说：“这正是贤母教导出的孝子啊。”他们等了一会儿的功夫，幺七在外面把药给熬好了，端着这碗药走进屋来：“
2: 娘，您把这药喝了吧。”
0: 老太太接过药来一饮而尽，喝完了药之后说：“妻儿，刘将军和邓军师到咱们家来是接你的。”“
2: 哦，接我的？接我干什么呀？”“
0: 接你上前线为国立功。你父亲当初做的是汉朝的官，这位刘将军是平地的后代，我儿继续保汉，正是继承你父亲的遗愿呐。”
2: 姚七说：“娘，我不去。”
0: 这句话很出夫人的意料。老太太说：“冤家，你怎么不去呢？难道说你违抗母命吗？”
2: 姚七说：“娘，我去了您怎么办呢？谁给您端水做饭？谁给您煎汤熬药啊？”
1: 姚七这句话一说出口，刘秀在旁边恍然大悟。刘秀心想：光顾请姚七上我的大营了，竟然把老太太有病这个事儿给忽略了，还是姚七想得周全。
2: 刘秀说：“姚兄，你说的很有道理，
0: 老人家并没有痊愈，怎么能上我的汉营呢？不过姚兄，如果老人家病体好了，那你能不能到我的营中呢？”
2: 姚七说：“那也不去。”
0: 刘秀说：“那为什么不去呢？”“
2: 我娘年岁大了，需要有人侍奉，那我一走喽，谁管我娘啊？”
0: 刘秀说：“这倒好办呐，我们汉营中千军万马，也有随营的眷属，
1: 姚兄要到了我的营中，可以让老人家跟随一同前去，离开这个偏远的山村，岂不更好吗？
2: 姚七说：“那也不去。”
0: 怎么还不去呢？
2: 我要跟着你进了汉营，就得冲锋陷阵，跟敌人打仗。一打仗呢，就难免有死有活。万一我姚七要战死疆场，我母亲不得难受吗？一难受，身体不佳，就兴许也死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因为我死，她也早死了，岂不是不孝啊？
0: 刘秀一听，心中暗想：好一个孝子啊！
1: 姚老太太在旁边说了：“姚七呀，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我儿当以国家为重。”
2: 姚七说：“娘啊，您不是常跟我说吗？百善孝当先吗？怎么今儿个又到了个儿了？”
1: 这句话还真把老太太给问住了。刘秀在旁边说：“姚兄说的极有道理，我刘秀没有姚兄想的周全呐。”冲姚兄这一席话，刘秀对姚兄更加崇敬。老人家，姚兄的一片孝心感天撼地，将来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姚兄到在我的汉营，我必当重用。但不知姚兄这一点能否答应呢？
2: 姚七说：“这倒行，我娘如果百年之后，我必定去找你们去。”
1: 刘秀说：“好，咱们是一言为定。”当下他们在这儿又闲谈了一阵，最后刘秀、邓禹两个人告辞，临走的时候给老太太放下50两银子。刘秀说：“这个钱是让姚七请先生给老人家看病抓药用的，光靠姚七在山上挖野药，恐怕不能使老人家早日病体痊愈。”同时告诉姚七，过几天之后他还要派人再送钱来。老太太再三致谢，姚七把他们送出了门外。邓禹和刘秀两个人上马加鞭，带着十几名随从赶奔玉阳。当他们来到玉阳的时候，

军的大营已经扎好了，营门外边列队排开，众军卒正在喊杀助威，冯毅正在擂鼓助阵，冯彦、杜茂等人正在注视着疆场上的战局。往疆场上一看，马武正在和一个黑脸的大将来往拼杀。刘秀向冯彦等人一问，这才知道他们汉军到在这里扎营之后，先锋官马武是贪功心切，急不可待，首先出马跑地要阵。豫阳的守将铁枪镇三江王寻、王子通出马迎敌。这个人可不一般呐、不但说枪法纯熟，而且勇猛过人。马子章本想是能给走马取豫阳，但没有想到能够碰上一个劲敌。他们两个人从中午杀到日色偏西，谁也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个回合了，至今没有分输赢胜败。所以众人在这个地方摇旗呐喊，战友入危，盼望着马武能够尽早取胜。邓禹和刘秀往疆场一看，这两位猛将好一番厮杀。对方城门外呢，王莽的军队也在给王寻擂鼓助阵。邓禹说，看来这是一场硬仗啊，两个人武艺不相上下，就得看体力如何了。从现在看来，马武还正在精力充沛，应该给他再助威风。刘秀说，拿鼓来。旁边有人给刘秀又搬过来一面战鼓，刘秀亲自手掷鼓槌，给马武是擂鼓助阵。马武在战场上忽然听见后面鼓声大作，借着二马错蹬的期间回头一瞧，原来是刘秀、刘温叔给他擂鼓助阵。马武顿时是精神大振，哇呀呀的怪叫，三挺板门刀上下翻飞，恨不能一刀置敌人于死地。但是这个王寻呐、长得好像半截黑塔一样，手中这条昏铁枪抖动起来，好像怪蟒翻身、乌龙搅海，毫不示弱。两个人从太阳偏西又杀到太阳落山，从太阳落山又杀到月色东升。两军阵上双方都燃起了火把，照得疆场上通明。王寻说，今天不胜你，我绝不收兵。马武说，我要不取儿的人头，我绝不罢战。两个人从一更杀到二更，从二更杀到三更，到三更半的时候，二位可都有点劳累了。都说人累了出汗，这汗真要出多了也就没了。这阵两个人刀也觉得沉了，枪也嚼着重了，招数也并不那么多了，也不那么快了。别说是人呢，就那两匹马也有点盯不住了，身上那毛都打了绺了。邓禹在后边一看，恐怕马武今天不能胜王寻了，所以急忙命令军卒鸣金收兵。刺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马武在疆场上带住坐马，大刀一横，王寻，我军的后方鸣金锣响，马老子今天不能再跟你打了，咱们明天早晨日出以后还在此处。

0: 马武说谁要不来是狗娘养的，两个人这才各自拨马回归本队。马武回到阵脚下下了坐马，刘秀走上前来，马武兄多有劳累了。
1: 没什么，就恨今天不能取他项上首级。

有人报信给邓禹，邓禹升帐一点将，马武没来，派人到马武大帐里边一看呢，马武啊起不来了，他浑身疼痛，

段勇愿意替马武出兵，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但是杜茂出兵之后，和王群从上午直打到中午，按说杜茂的这条五股钢叉也是英勇善战，但是由于杜茂标伤也没有彻底痊愈，今天也基本属于是带伤出兵。穿戴盔甲的时候呢，他还略有点疏忽，判甲绦没有扎好，征战时间一长，判甲绦的扣开了，这绦绳子一搭了，妨碍作战。杜茂他一掖这个判甲绦，没防备，被王寻突然挥马一枪刺中软肋，杜茂因为这个意外的事故，拨马败回。冯毅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1: 画家的屋子里真的有一个白衣女人吗？小军万万没有。

0: 开始恍惚了。
1: 画家以为我的心理学知识能够给他找到答案，其实我也非常的困惑。我想到昨天晚上在画家的门外听到的屋里有女人的声音，问洗发液在哪儿。这说明画家和这个幻影似的女人是有接触的。既然如此，别人看见有人影在画室闪过，这又怎么会让他觉得奇怪呢？我想不好画家的真实意图。他找我咨询，是真的困惑，还是想对我做什么试探呢？我只好装着对一切一无所知地说：“这应该没什么吧。”

许他亏了，但是能卖出去也让他省心。关于付款取画的日期，我说还得等一等，到时候再通知他。我借故方便去了画家的浴室兼洗手间。如我所料，我在衣钩上看见了一件

0: 的眼神越发的温柔，他开口闭口叫我君儿，这让小妮多少有点受冷落的感觉。我的耳边又听见了呼呼的风声。多年以前，一个3岁的小女孩从这家里的阳台上坠下楼去。如果她活着，正和我一样大，21岁，年轻而又苍老的年龄。而我和小妮注定了是要分离的。事情发生之前，我正在何姨的房间里头擦地板。当时是下午4点多钟，何姨出门找工作去了，小妮在书房里复习着功课。我逐个屋子的打扫卫生，我已经将这里看成是我的家了。我跪在紫红色的地板上，凡是擦过的地方就会映出我的影子来。突然，有影子从附近的地板上一掠而过，是一个小孩的身影。我抬起头，那个影子消失的地方正是何姨房间外的阳台。墙上的挂钟正指着下午4点1刻，这正是那个小女孩多年前坠楼的时间。而此刻，我在光亮的地板上看见那个人影一掠而过。接下来没有坠楼的声音传来，四周非常的安静，隐约听见小妮在客厅里接电话的声音。我跪在地上继续地擦着地板，一双紫色的凉鞋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凉鞋上头是一双匀称的小腿。我抬起头来，看见小妮正怒气冲她气愤地说：
1: 姐，你做了好事，难道真的是有你没我吗？
0: 我知道那件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小妮刚刚接了电话，她一定是知道了事情的结果，可是

但是他似信非信，决心要测试一次。她说，如果她丈夫过了关，她就放心地和他过上一辈子。

0: 吵过之后，我和小妮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一大早，我便直奔调查公司。我对刘总说，小妮是我的妹妹，我和我妈妈都反对她接受你们的工作，请立刻和她取消工作合约。刘总半信半疑地问，啊，她是你妹妹？嗯，她太小了，这种脏事儿不能让她做。
1: 什么叫脏事儿啊？社会的需求就是我们的服务，你知道吗？你这个人呢，就是太书生气了。告诉你吧，你的任务完成得很不好。赵开淼的财产状况让我们的委托人

0: 然跨出门去。我听见小妮在背后砰的一声把房门给关上了。我感到一阵的眩晕，扶住墙壁定了定神。我看见画家从楼上走了下来，他说，
1: 哎，对了，我正要找你呢。
0: 啊，我有事儿，我要回学校去住。画家也不多问，只是说有人要见我，现在就在他的屋子里。我疑惑地上了楼，在画家的画室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孩子站起来招呼我。她说她叫杨玲，是住在画家隔壁的邻居。我想她应该就是小曾的同居女友了。这位新搬来的邻居找我干什么呢？杨玲的身体瘦弱，但是很秀气。她说，自从住到这儿之后，他们家小曾就变得疑神疑鬼的。小曾是搞电脑软件的，经常深夜才下班。上楼的时候，好几次看见画家的门外站着一个白衣女人。可是只要他开口问话，那个女人就突然不见了。杨玲在屋里听见动静，开门之后便看见她一个人站在楼道里。杨玲就问，你刚才跟谁说话呢？小曾却只是脸色苍白的发愣。杨玲还说，小曾睡到半夜的时候还经常坐起来，无比紧张地摇醒他说，听见没有，有女人在哭，好像就在画家的屋子里。杨玲听了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啊。今天趁小曾还没有下班，杨玲就到画家这儿来倾诉苦恼了。画家就来叫我，他认为我的心理学知识

地问：“那这和他现在看见幻影有什么关系吗？”我只能违心地说：“没什么关系。”

0: 好好的注意休息才行啊。
1: 哦，还真是的，他们公司搞软件开发，简直让人不要命的工作。
0: 杨玲满意的走了。画家盯着我说，真是幻觉，古代就有人

0: 栩栩如生。画家又问，
1: 哎，对了，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来买这幅画啊？
0: 啊，现在事情有了变化，什么时候买说不太清楚了。我拎上装满衣服的旅行袋，站起身来向画家告别。出来之后，我看见杨凌正站在他敞开的房门口，好像研究似的盯着我看。我又回到了学校的女生宿舍，打开门，屋子里有一股霉味儿。暑假已经过去一半了，我的三个室友已经在校外过着不同的生活。家里有钱的小熊一定在强化英语，因为他毕业之后就将出国深造。微微正在外头旅游呢，经费是他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男人赞助的。至于小咪嘛，正在本城商界人士的社交圈里头周旋。他最好不要回来，我不想听他谈到紫园度假村的事儿。两排货架式的上下铺，三个室友的床上都将被盖衣物打了包，房间显得很荒芜。我住在上铺，这是我主动选择的。一般人都爱争下铺，我不愿意和人争。进寝室的时候便主动说我喜欢上头。心理学上说，这是怕和人交际，而我是喜欢孤僻。
2: 小军就这样被小妮赶出了小妮家，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然而，更危险的事情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已经在一辆卡车上了，周连长在车下等着我们。我们姐仨远远望见他在来回走，反复看着手表。我们跑到他的跟前时，我替李娟说：哎呀，对不起，来晚了。周连长说：
1: 啊，不晚，很准时，是我们的兵上车早了点儿。
0: 我们姐仨并肩站着，他与我和倩倩先握手，然后敬礼，与李娟却既没有握手也没有敬礼，而是小声说：你到我们工地几次了？不少战士都认识你了，既然咱俩的关系已经确定，那么我就向他们宣布了，你跟他们打个招呼吧。我从没见李娟红过脸，但那时却红极了。

粉丝们打招呼。战事中忽然有人喊：“嫂子！”四辆卡车上一百几十名士兵接着喊：“保重！”“嫂子！”“保重！”“嫂子！”“保重！”喊声直上云霄。李娟也喊了两句：“你们也保重，我爱你们。”她的喊声使气氛一时肃静。在那阵肃静中，李娟双手捂面哭了。朱连长这才走到她的跟前，替她放下双手，啪的一个立正，向她敬了一个特帅的军礼，随即以正规的军人动作向后转，双拳夹腰，小跑着上了最前面一辆卡车的驾驶室。转瞬间，四辆卡车绝尘远去。倩倩说：“就这样啊。”李娟说：“我满意了。”此前关于爱情带给人的伤害，我已听说了不少，在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中尤其如此。但那日那时，我忽觉爱情好的时候

0: 当初那个合同的账，理由是投资超了，奖金一概不发。倩倩一听急了，埋怨刘大爷，哎呀，难道盖着大红章的合同就是一张废纸？那他们不给您就认了？您就没跟他们理论一论？刘大爷说，
1: 哎呀，我能不理论吗？可那个主事的矮胖男人根本不理我呀。哎呀，不认又能怎么办呢？
0: 我生气地说，那告他们去。刘大爷说，
1: 你没见工地上都快没人了吗？过几天办公的活动房一拆，他们做办公室的人也都回老家过年了。即使法院当天就受理了，可是哪天开庭那是咱们说了算的吗？开庭那天哪儿找被告去呢？难道咱们都不回老家了？

不顶棚，胸脯一分明气得不行。我坐在车厢口属于自己的位置那儿，呆呆地看着李娟，不知如何劝她。我也生气，非常生气，虽然我已经掉钱眼里了，但双手还扒在外边。奖金我所欲也，明明是自己付出了辛勤劳动，应该获得一笔钱，而且有合同担保，就因为不知从哪儿冒出了蛮不讲理的家伙，说不给就不给了。这样的事谁遇到了会不生气呢？但是我生气也不仅仅是因为奖金泡汤了，更因为一个理字。不讲理的事第一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尝到了哑巴吃黄连，有理没处说的滋味。何况我知道李娟将工资按月寄回家去了，她是长女，下有一弟，她父亲打工时砸伤了腿，干不了重活了，属于半残废的人，她是要等着奖金做路费探家的。倩倩回到了宿舍，她的褥子挨着李娟的褥子，她也坐在褥子上看着李娟说，哎，想开点儿。如果探家缺钱，我借给你。李娟冷言冷语地问，刘大爷指着你对刘柱说的话什么意思？倩倩淡淡地说，我有

0: 出了。
1: 矮胖子说，哎，你们有病啊，这是你们推销农药的地方吗？
0: 哼，我们不是推销农药的，我们是来跟你玩命的。我此话脱口而出，一说完连自己都

吃惊地问矮胖男人到底怎么回事。矮胖男人结结巴巴说不成句话，李娟就又将我们的正当要求说了一遍。我说她是周连长的未婚妻，未来的军嫂。

0: 那你为什么不按合同办呢？
1: 听了他的话，我们姐仨都暗舒一口气。矮胖男人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其他，难堪的狡辩。
0: 行了行了，别说那么多了，立刻把他们的事儿给办了，办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1: 是转业军官的左派利索的起身往外便走，他在门口站住，转身看着我们姐仨又说，
0: 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应该找领导，采取过激行动也是不可取的。
1: 我们姐仨一起点头，连谢谢二字都忘了说了。那一男一女将地扫干净，也同时离开了。矮胖男人数完钱，让我们在收据上签字的时候，垂头耷了脑的，不敢与我们的目光对视。见李娟从他手中接过钱，倩倩煞有介事地说，
2: 娟，我心里还是不痛快。
1: 李娟说，
0: 那你想怎样？
1: 倩倩恨意难消地说，
2: 这个王八蛋肯定是想把咱们的奖金给贪污了，我要用一条半命教训教训他，让他没有好下场。
1: 倩倩说完拧开了瓶盖，一仰头咕咚咕咚喝下了半瓶椰汁。那个矮胖男人从椅子上滑坐到地上了，并且再就没起来，也不知道是吓昏了还是咋的。
0: 我们姐仨走在回去的路上时，议论着我们的胜利和那个矮胖男人可能会受到的处分，都特亢奋。
1: 李娟却忽然不说话了，表情忧伤。

0: 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秀踏闲时并吹红雨，雕栏曲处同以斜阳，这是中国古代的爱情。不过中国古代没有爱情一词，而用恩爱来代替。爱情这个词是从国外

0: 在那儿多久了？你的生命力可真短，看来你是属于另一种人。你的父母呢？
1: 我没见过他们。
0: 谁推荐你来的？
1: 我登了广告，本菲克斯太太就聘请我了。
2: 我那时候可真做对了，戴尔小姐真是样样都好。
0: 好话不能左右我，我会自己判断的。一见面他就让我摔下来了。那么你在学校学过什么？音乐？弹琴？
1: 会一点。
0: 啊，当然他们都是会一点。好吧，钢琴在那儿，弹吧，随便什么。

0: 了好了，你可真是会一点儿啊。
1: 那我对自己的估价没有错。
0: 你很沉着，像你这样一个穷孤儿，哪来这样的沉着？
1: 它来自我头脑。
0: 你肩膀上那个？
1: 是的。
0: 那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同样货色？
1: 我想它样样俱备。
0: 你是怎么了，二小姐，让阿黛尔待这么晚，领她去睡。
2: 我礼物呢，先生？
0: 会有的，会有的。
3: 罗切斯特是一个性格阴郁古怪而又喜怒无常的人，他总是话中带刺，说得非常不客气。为他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秋月峰。秋月峰的音色总是略带沙哑，天生的条件并不是很理想，但是他却能以神取胜，以致能达到配什么像什么。我们来继续分享《简爱》当中简爱和罗切斯特的一段对话。
0: 是啊，我也跟别的男人一样。好吧，跟我谈谈，艾尔小姐，别光坐在那儿。
1: 谈什么？
0: 谈什么都可以。你没看到我现在正想谈话？告诉我，你怎么能做到这么无动于衷？啊，奥桑会毒化生活，躲避他。当你被引入歧途的时候。可是什么会来引诱你呢？你要去哪儿？
1: 叫阿黛尔去睡觉。
0: 不要管阿黛尔，她乐着呢，就像她的母亲。你看她是怎么占有那盒礼物。哼，她的母亲也是这样占有我。我曾经很幼稚，对，很幼稚。
1: 阿黛尔是你的女儿？
0: 不，她不是的。虽然他的母亲把他作为我的女儿，可我不是那么幼稚，小姐，不是，不那么幼稚。他是一个江湖艺人的女儿，后来他母亲跟这个人私奔了。他母亲把我送他的一些首饰珠宝紧紧抓在手里。他把孩子丢在巴黎，一年前我听到他死了，我就把他孩子领来了。听了他的经历，你现在一定会轻视他了吧？
1: 不能为母亲的过错责怪孩子。
0: 见鬼，你就没一点自己的东西。好，再见。
3: 秋月峰在给简爱配音的时候经常苦思冥想，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走路的时候也是默默地想问题，坐公共汽车坐过了站都不知道。他对于角色的体会非常深，投入了大量精力，连一个呼吸一处停顿都不放过，尤其是影片之中他一声声 Jane Jane 的喊叫，把人感动得肝肠寸断。在影片之中给简爱配音的是著名演员李子，他更是深有体会。我们一起来分享演员李子生前的一段回忆。
4: 秋月峰配他回来，他从外头回来，就找简爱，在楼梯口那就喊几声，喊了五声，大概也不几声。

0: 就喊姐姐，就喊那五声，我当时给我感觉啊，就像勾魂似的，那他把完全就给你到到戏里头去了，你下面在接戏的时候你就完全能投入进去。
1: 姐姐姐，
2: 影片中的罗

0: 也关系密切，这引起了简爱的伤感。他先回到了庄园，在罗切斯的回来以后，他们有了下面这一段广为传颂的经典台词。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精彩的对白。
1: 还没睡？
2: 没见你平安回来，怎么能睡？梅森先生怎么样？
1: 他没事，有医生照顾。
2: 昨儿晚上你说要受到的危险过去了？
1: 梅森不离开英国很难保证，但愿越快越好。
2: 他不像是一个蓄意要害你的人。
1: 当然不，他害我也可能出于无意。坐下。
2: 格瑞斯珀究竟是谁？你为什么要留着他？
1: 我别无办法。
2: 怎么会？
1: 你忍耐一会儿，别逼着我回答。我现在多么依赖你。哎，该怎么办呢？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他的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个女人，一个20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可是世故人情阻碍了他。那个女人能无视这些吗？
2: 你在说自己，罗切斯特先生？
1: 是的。
2: 每个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更不能要求英格拉姆小姐。
1: 哼，你不觉得我娶了她，她可以使我获得完全的新生？
2: 既然你问我，我想不会。
1: 你不喜欢她？说实话。
2: 我想她对你不合适。
1: 啊哈，那么自信，那么谁合适？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2: 我在这儿很快活。
1: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
2: 离开这儿？
1: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了。
2: 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我要进去了，我冷。
1: 姐，
2: 让我走吧。
1: 等等，
2: 让我走。
1: 姐，
2: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1: 姐，
2: 让我走吧。
1: 我爱你，我爱你。
2: 不，别拿我取笑了。
1: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说你嫁我。
2: 是真的。
1: 哎呀，你让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答应吧。

0: 别让任何人干扰我，他是我的，我的。
1: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2: 活着还是不活，
3: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4: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5: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0: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1: 意志经典。
6: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7: 一段段经典的台词，带来一段段美好的回忆。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在今天意志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经典影片《简爱》。《简爱》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他自幼喜爱文艺，中学时在北京度过，新中国建立后进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做配音演员。在配《简爱》的时候，李子在导演陈旭一的启发下，深入钻研了《简爱》原著和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他配出的简爱声音非常迷人，语气上又很果断利落。影片之中，简爱和罗切斯特经过长期的接触，彼此都深爱着对方，他们终于要走进婚姻的殿堂。可是就在举办结婚典礼的时候，不速之客梅森突然来了，他说出了真相：罗切斯特已经结婚了，娶了他的姐姐，是一个疯女人。这时的简爱痛苦万分，伤心欲绝，进而离开了罗切斯特。可是他在荒原晕倒了，被圣约翰一家收留。圣约翰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也深深地爱上了简爱，便要简爱随着他一起去印度传教。但是简爱内心深处还

0: 侍奉上帝的。你在那儿大有可为，你可以开办学校，帮助医院工作，这是荣耀的事业。
1: 这个我不配，我没有这种信念。
0: 你有了，只是还不知道。你有了，像我一样，我看到这信念一天天在你身上成长发展。你看，上帝派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们共同从事这巨大事业。我知道开头你会觉得不习惯，可结婚以后会引出你多少活力呀！
1: 结婚，
0: 嫁给我，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将会是无穷的，

0: 会嫁给你。
1: 君，
0: 你说你需要我，可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我的帮助，不需要。你要我嫁给你，可是你一点不提到我们之间的爱情。哦，那还不如把我关在坟里去死，因为我爱过人圣约翰，爱过。哦，天哪，我爱过人。我要去找他，否则太晚了。我要去。
1: 你舍弃了上帝。
0: 不，我发现了上帝，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之中发现了他，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人不能仅仅爱上帝。
2: 圣约翰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尚华，他在青年时以配电影当中的年轻人为主，那么到了中年之后，他的声音更加有特色。他为《简爱》中的圣约翰配出的声音显得非常的锋利又很偏执，完全表现出了圣约翰对简爱狂热的爱情。而简爱的内心还是深爱着罗切斯特的，他终于回去了，可面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罗切斯特的庄园已经被那个疯女人给焚毁了，而罗切斯特也因大火而双目失明。简爱仍旧选择和他在一起。
3: 谁在那？菲菲克斯太太是你？那有人吗？好了，啊，那儿没人，你怎么当有人呢？嗯，那儿有人吗？我说，谁？
0: 是我。
3: 亲，
0: 是的。
3: 亲，
0: 是的，是的。
3: 笑话我吧，是你亲，真是你。你是来看我的？没想到我这样，嗯，怎么哭了？用不着伤心，能待多久？一两个钟头，别就走。嗯，还是你有了个性急的丈夫在等你？
0: 没有。
3: 还没有结婚？这可不太好，亲，你长得不美，这里就不能太挑剔。
0: 是的。
3: 可也怪，怎么没人向你求婚？
0: 我没说没人向我求婚。
3: 懂了。是啊，那好，姐，你应该结婚。
0: 是的，是这样。你也该结婚，你也跟我一样，不能太挑剔。
3: 是，当然不。那你几时结婚？我把阿黛尔从学校里接回来。
0: 什么结婚？
3: 见鬼，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
0: 没有。
3: 哦，那么早晚有个傻瓜会找到你。
0: 但愿这样。有个傻瓜早已找过我了。我回家了，爱德华，让我留下吧。
2: 听了这么多段的经典对白，相信各位又重新会想起这部影片的很多经典画面吧。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意志经典单元。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中的主题音乐，一起来感受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快乐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爱情是一场修行，在这场修行里，我们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或喜或悲都是自己的选择。那么在热情奔放的外国影片中，这样的爱情选择影片比比皆是，并且很多都成为了不朽的经典之作。一提起能歌善舞的吉普赛人，大家就会想起大篷车和他们留

0: 爹。
1: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2: 吉普赛人一直是坐着大篷车过着流浪生活，靠卖艺和算命为生，当然有时也会小偷小摸。他们一般情况下

0: 不好，妈妈气疯了。我怎么不像你那样什么都受得住？
1: 我看你像你爸爸。
0: 你们从来都没提过他，他什么样？外婆，
1: 这你怎么问我？你问他吧。
0: 他什么样？高高的个，长得很帅，他的眼睛跟你一模一样，他一定很喜欢你。要是他现在还……
1: 你还没生下来他就让人杀死了，所以在你出生以后就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我们离开了他的部落就来到这儿了。
0: 他很爱你。
2: 从影片的对白之中我们可以听出来，叶塞尼亚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但是这其中另有隐情。为叶塞尼亚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1965年，李子的丈夫任荣奎突然调到西藏工作，而这时李子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一边忙于工作一边照顾三个孩子。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配出了众多优秀的译制影片，本片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叶塞尼亚的部落之中，同族人巴尔多深深地爱着他，但是被他拒绝了。这一天叶塞尼亚来到军队的营房中，正好遇到了军人奥斯瓦尔多和哈科，他分别给他们算了命。
0: 伸出手来，老爷，手里放上一块银币。
3: 对不起姑娘，今天我没兴致听你胡扯。
0: 不是胡扯，我要说出来你会伤心，说得不准你就别给钱。你的恋爱是烦恼的，你爱过的那个女人不讲信义，你听说她快要跟别的男人结婚了，你不要为这种女人烦恼，她就没爱过你。
4: 得了，别理她这一套，海口，她跟谁都这么说，即使对了也完全是巧合。
0: 你要是这么说，伸出手来，当兵的
4: 胆子不小，嗯，居然下命令了。
0: 看你的手纹，你这人一向不真诚，你自以为很帅，可事实上没有一个女人会看得上你。
4: 我喜欢黄头发女人，看出来了吗？
0: 没有，不过你很快会爱上一个黑头发的，你会为了他受很多苦。我给你算完了，你得给钱，不能白干呢。
4: 黑头发的，回头再给吧。嗯，现在你先坐下陪我们一会儿。
3: 这是我给你的，姑娘。
0: 谢谢，可是这位也得给钱呢。
4: 回头再给，你坐下。
0: 不，你现在就得给。
4: 嗯，胆子真大，对谁都这样吗？我生来就喜欢寻马，也爱寻你这样的女人。

我教训教训你倒霉蛋儿，你以为对欺负在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你就错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听见吗？怎么他流血了？你这是活该，怪谁呢？哎，怎么你死了？

0: 有奥斯瓦尔多上尉这么个朋友，那我看你眼力太差了，居然选择了这么个朋友。
1: 请问你是指奥斯瓦尔多上尉？
0: 是的，就这蠢货。
1: 啊，看起来你很讨厌这位奥斯瓦尔多上尉。如意娜小姐，
0: 您怎么知道我名字？
1: 哦，我曾经看到过你的一张肖像，在我朋友的教父家里。
0: 啊，
1: 像你这样的容貌是很难使人忘记的。
0: 是因为丑还是美呀？
1: 是因为漂亮。
0: 谢谢你，真和蔼可亲。你瞧，他骑在马上的这副样子，就知道他有多傲慢了。他脸上的那个神气，简直就像一

0: 曾经出演多部电影和话剧，雷雨、日出等等曹禺的作品他都参演过。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开始做配音演员，在本片之中他饰演一个配角，但是呢也十分出彩。
1: 好吧好吧，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懂得拿酒来招待我们了？
2: 你们别问先喝，我要把一件事告诉了你们，你们还会多喝几杯。
1: 一件事？
2: 嗯哼，喝吧。
1: 干杯。
3: 干杯教父。
2: 现在我要你们见见我的姐姐。
1: 你姐姐？
2: 嗯哼。
1: 路易莎，你也喝酒了吧？
2: 不爷爷，我一点都没喝。我是有个姐姐，虽然她不跟我同姓，可她也是我母亲生的，她已经回来了，她应该算我们家里人了，你说呢爷爷？
1: 这我得再喝一杯为了。
2: 你呢奥斯瓦尔多？
3: 没说的路易莎，只要是你高兴的事我都会非常乐意的接受。
2: 谢谢啊，你们看她来了，这是我姐姐，她叫叶塞尼亚。我的天哪爷爷，叶塞尼亚是很漂亮，可你也别这副神气啊，要不我会妒忌她。来叶塞尼亚，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爷爷罗曼，我的未婚夫奥斯瓦尔多，没有比他再美的了。你用不着给我介绍，这两位我都认识。都认识？在哪儿？别忘了我是吉普赛人，我常给人看手相，你也给我爷爷看过，看出些什么？还不如说是他预料到我的不幸，我还不知道爷爷有算命的本事呢。你哪认识奥斯瓦尔多的？我在内地见过他，他当时很幸福，我给他看手相的时候就看出他的幸福维持不久。奥斯瓦尔多，你也记得吗？
4: 记得，路易莎，记得清清楚楚。
0: 这是影片之中情感最为丰富的一段了，各种矛盾都交织在了一起。在影片的最后，当路易莎得知自己的未婚夫居然是叶塞尼亚丈夫时，她毅然舍弃了自己的爱情，同爷爷罗曼先生一起去欧洲旅行了。叶塞尼亚同奥斯瓦尔多终于夫妻团圆了。这部影片的主演杰奎琳·安德雷在墨西哥其实名气不是很大，但是在中国呢却是几乎家喻户晓。上个世纪80年代，他曾经来到中国访问，那个时候呢他是一头金发，不是电影当中的一头黑发，可是呢中国观众一眼就认出了他。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夜深沉，黑色的波涛载着一叶孤舟，载着人们各自不同的希冀和抑郁，载着不可知的关于未来的梦幻，向天涯走去。
3: 船舱里一片沉寂，韩子琪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轻轻地走出了舱门，来到了空荡荡的甲板上，手扶着栏杆，看那黑色的海水在船舷旁边翻腾，忽而涌起雪浪，忽而又把泡沫击得粉碎，拉成一条条藕断丝连的网线，像大理石的纹路，变幻无穷。偶然从波浪里跳出一串串飞鱼，展着像翅膀似的长鳍，扑哧哧地画出优美的弧线，像海的精灵在月光下转瞬即逝。抬头看天上，一弯新月

0: 是一块巨大的墨玉，晶莹幽深，仿佛高不可测，又仿佛伸手可以触摸。一尘不染的星月，比在陆地上空更贴近人间。望着静穆的星月，望着天际隐隐可见的阿拉伯半岛的淡影，韩子奇想起了500年前中国人的声势浩大的航行。三宝太监郑和的船队正是沿着这条海上航线乘风破浪，跨过小半个地球，将中国的文明和友谊传布天下。如今他的不孝子孙却乘坐着外国的轮船仓皇出逃，历史无意嘲弄人，人却不得不直面无情的历史。韩子奇又想起了另一个人，身无分文走天下的土罗耶定爸爸。18年前，土罗耶定爸爸追随着祖先的踪迹走去了，朝着圣地麦加，他那老迈的身躯，穿着草鞋的双脚，将怎样走完这茫茫征途？土罗耶定爸爸现在在哪里呢？
1: 船绕过南也门的尖角，驶进了狭长的红海，俯着右舷看去，就是沙特阿拉伯了。沙特阿拉伯这片燥热贫瘠的土地，大部分面积被灼热的沙砾覆盖，没有秀丽的风景，也没有繁华的都市，甚至全境没有一片湖泊，没有一条河流。但是这里却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人，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圣人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初创立的伊斯兰教，以极大的感召力统一了他的国家，并且风靡全世界，成为世界第二大宗教，信徒人数达数亿计，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300多年以来，麦加一直是穆斯林日夜朝拜的圣地。干燥的麦加涌流着汩汩不绝的赞慕赞慕泉。啊，赞慕赞慕，这正是韩子奇的爱子天星的精明啊。
0: 船抵达吉达港，正是太阳平息穆斯林做波里的时刻。

0: 然后朝着东方虔诚的礼拜。
1: 现在麦加是在他们的东方了，穆斯林总是从自己所处的地方辨认麦加的方向。一股奇特的魅力把韩子奇和梁冰玉照上岸去，望着夕阳中清真寺金色的尖顶，他们默默地肃立，读诵着前辈人传下来的清真言。
0: 18年来，韩子奇已经把土罗耶定爸爸传授的拜功荒疏了，一直在学校读书的玉儿则没有和母亲姐姐那样一日五拜。此刻也许他们的姿势不合乎经典，但是他们却感到一股震慑灵魂的电流传遍全身。韩子奇麻木了，他觉得土罗耶定爸爸正在一个无法追寻的地方召唤着他，期待着他。吉达港距离麦加还有300公里的路程，韩子奇不可能前去了，何况现在也不是朝觐的时节。当天夜里，海豹号又载着韩子奇继续前进了。主赐福给您，土罗耶定爸爸，如果您还活着，您一定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您已经无常，也一定进入了神圣的天园。我走了，也许会让您伤心失望，您的伊布拉辛没有跟着您把路走到底。这18年来，我被心中的另一个神灵所主宰，成了玉的奴仆。
1: 漫长而艰难的旅程还在继续，海豹号不知疲倦地向前驶去，穿过平静而荒凉的苏伊士运河。

0: 着，拉着他的朋友走上了甲板，手舞足蹈地指点着，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祖国。海豹号响起了悠长的汽笛，缓缓地驶进了泰晤士河滚滚的浊流。伦敦的塔桥向两侧升起，为远道归来的游子敞开了家门。薄薄的晨雾中，挺立着威斯敏斯特教堂70米高的尖顶，雄浑深沉的钟声响了。这是作为全世界标准时间的格林威治钟声。伦敦，零度子午线贯穿的地方，地球的起点，世界时间的起点。
1: 身穿中国长衫的韩子奇，默默地随着沙蒙亨特踏上这陌生国度的土地。雾中的伦敦使他不辨东西，恍若置身于梦幻之中。摩肩接踵的英国人向这两个与众不同的东方人投去好奇的目光。韩子奇突然意识到，在这里已经很难看到自己的同类了，但他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显现出自己的惶惑，故意做出轻松的样子问玉儿：“怎么样，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0: 玉儿却没有回答他，伸手拉着他的袖子，羞答答地跟在后面，像个初次进城的乡下姑娘，没有在船上那么谈笑自如了。
1: 哎，玉儿，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2: 不是，我想北平。
1: 韩子奇顿时觉得全身都松懈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哎，既然这样，又何必要来呢？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0: 亨特一家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中国来的客人，当然不会像亨特所说的那样像欢迎女王似的热烈，却也已经惊动了全家。其实他们全家加上亨特也只有三个人。亨特太太，一位挺富态的中国妇人，年纪约莫45、6岁，胖墩墩的，穿着一条肥大的长裙，身材确实显得矮了一些，但是并不像亨特形容的那么平庸，也许是他在中国学会了自谦。亨特太太的肤色浅褐，柳眉杏眼，眉弓略高，一眼可以看出是中国闽粤一带的血统。
1: 亨特太太匆匆地跑出门来，望着远道归来的丈夫惊喜地叫着：
2: 哦，上帝，你总算是回来了，没有死在袁世凯的手里。
1: 亨特太太对中国了解得太少了，不知道袁世凯已死了20年，现在中国的战争和他没有什么瓜葛了。
0: 年轻的小亨特抢在妈妈的前边，勾着沙蒙亨特的脖子：
1: 嘿，爸爸，为什么不打个电报啊？我好去接您。我自己也不知道哪天到家。来来来，这就是我尊贵的朋友。
0: 小亨特快活地嚷着，说的是不太熟练的中国话。
1: 啊，我知道，我知道，一定是韩太太和韩先生。
0: 玉儿的脸红了，韩子奇连忙解释：
1: 不，这是我的师妹

0: 了一丝怪味。亨特太太这个时候才插上嘴和客人说话：“
1: 请进吧，梁小姐，韩先生。”
0: 韩子琪觉得他的口音有点耳熟。哎呀，亨特太太的府上是？
1: 祖籍漳州，不过我是出生在伦敦的，从来也没有回过老家去。中国字认得也不多，只是小时候跟父母学了一点国语。
0: 您的国语还是带闽南口音的呀？地乡原是泉州，我们还是乡亲呢。
1: 哦，是吗？

0: 韩子琪莫名其妙，沙蒙哼着笑着说：“他在给你们算命呢，恐怕他搞的这种名堂是中国古代用尸草占卜的巫术在西方的变种。”
1: 韩子琪笑了，玉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是他自从踏上英国的土地第一次露出笑容。客人用过了茶，亨特太太端上了早餐。英国人是很讲究早餐的，和晚餐并重，午饭则很随便。早餐一般吃麦粥、煎鸡蛋、面包、熏咸鱼和果子。今天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亨特太太特意做了清蒸海鲜、蚝油鲜菇、威化牛扒、香酥鸡脯等英国菜，摆的桌子上满满的，餐具有刀叉也有筷子，餐桌中央摆着一只雉鸡形银器，四束紫罗兰飘散着清香。韩子琪犹豫了一下，
0: 很抱歉，亨德太太，刚才我忘了告诉您，我们是
1: 清真。沙蒙已经告诉过我了，请放心用餐吧。我们家是从来不吃火腿、猪排之类的，也不用荤油的。哦，那您也是穆斯林吗？
0: 不，我的父母都怕胖。
1: 亨特夫妇都笑了，看得出他们是很宠这唯一的儿子的。
0: 请吧，女士们、先生们，为父亲的朋友、母亲的同乡、我们全家的客人的到来，干杯。
1: 奥利弗说着就要举杯，桌上却没有酒，也是因为沙蒙亨特的事先吩咐，亨特太太注意了穆斯林的禁忌。
0: 韩子琪不愿意让主人扫兴，端起了茶碗，大家也都学着他的样子，四只青花盖碗举起来，碰在一起，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哎，梁小姐，打算到伦敦来上学的吧？
1: 玉儿不知该怎么回答。她这次固执地跟着韩子琪到英国来，自己也弄不清要干点什么。
0: 他在国内正在读燕京大学，这次是来出来玩玩。燕京大学？哼，没有听说过这所大学，我还以为你是来考剑桥或者牛津的呢。我就是牛津毕业的，过几天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母校。哦，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牛津大学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有世界上最漂亮的街道、高街，两旁的建筑代表了从12世纪创办到现在的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你去看看16世纪建成的梅塔伦钟楼，八座尖塔直插云霄，挂着十口古老的大铜钟，登上塔顶，整个牛津的景色尽在眼底。牛津是最好的文科大学，培养了许多名人呐。
1: 沙蒙·亨特瞟了瞟夸夸其谈的儿子，跟他开了个善意的玩笑。
0: 这其中也包括你吧，大名鼎鼎的奥利弗·亨特先生。这样说也未尝不可，我总不会一辈子做您的雇员，也许有一天我的名字会为牛津添一份荣誉。
1: 玉儿听得很不舒服，他想说：哼，有朝一日我请你领教领教我们的燕大，我们的校歌多有气派呀，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荟萃，中外交流，声誉满环中。你见了那富有东方园林风味的燕园，见了未名湖上的烟波塔影，也会大吃一惊的。但是玉儿没有说，燕大留着他的爱，也留着他的恨，留着他深深的难以向人诉说的痛苦。正因为如此，玉儿 才离开了那里，再也不想回去了。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

0: 你这是观后感，
1: 我这是瞎乱喊。
0: 起哄！
1: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电影里那个几个主要人物现在都干嘛呢？
0: 那看你问谁了。
1: 有一个老贫农代表，
0: 哦，
1: 有50多岁了，
0: 嗯嗯，
1: 舍身拦京马，
0: 嗯，
1: 动不动就说那句，我这个老寒腿呀。

0: 驳驳嘴啊，还得说上几句啊。
1: 哎，学的还真像。
0: 我张万山以前是没少领着大伙儿开会。
1: 哦。
0: 不过这二十来年，通过开会还真解决不少的问题儿，
1: 成绩还不小。
0: 嗯，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1: 嗯。
0: 我挺直腰杆地说。
1: 说吧。
0: 通过开会，我们青松岭没闹过鼠灾。
1: 卫生。

0: 我爹抽的是卷烟，
1: 现在
0: 嘴里叼着大重酒。
1: 您瞧瞧，
0: 以前我爹戴着灰便帽，穿着灰夹袄，
1: 现在
0: 梳着披肩发，穿着花旗袍。
1: 这是你爹呀、
0: 我们家那挂历。
1: 问你爹，你提挂历干嘛呀？
0: 我爹高兴啊。那天我爹和我妈从城里赶车回来，走在红石口的老槐树底下。
1: 就是京马那地方，
0: 就见有一个中年妇女领着个小孩，瞅着老槐树是俩眼发直。

0: 是，
1: 咱们都是受害者。你回来就
0: 房子怎么办呢？
1: 大叔给你倒出两间来。
2: 没钱呢，
1: 我资助你点儿。哦，缺多少拿这个到银行去取去。
2: 你瞧，这不就解决了吗？
1: 秀梅接过来一看，大叔，这个到银行能取出钱来吗？
2: 这不存折吗？
1: 烟盒。哎，
0: 那是取不出来。
1: 大叔看你回来高兴，拿错了。哎，拿这个去，
0: 这回就行了。
1: 死气的，这不行，这国库券
0: 什么都带着，还这
1: 差点儿。别着急，
2: 呵，您瞧，搁钱这地方、
1: 搁这儿保险。拿这个取去，
2: 去吧。
1: 秀梅接过存折，高高兴兴领孩子上了车。走到村口，就见万山大叔在那儿站着呢。
0: 哦，在这儿接秀梅呢。
1: 哦，接我爹呢。
2: 接你爹干嘛呀？
1: 我爹给他捎来关东烟呢。
2: 嗨，他不是嫌那有邪味吗？
1: 万山大叔说了、现在政策一好啊，我这嘴也好使了，也能扒得出个香臭来了。
0: 这万山大叔也变了，
1: 有功夫再到我们青松岭去看看吧。
2: 好啊，
1: 现在青松岭红石口大路两旁是杨柳成行、看地是块块成方，看村是幢幢新房，看人个个是喜气洋洋啊。
0: 好，
1: 到松公梁的时候那个景色就更美了。
0: 怎么的？这别说了。
1: 怎么？
0: 我知道。
1: 知道什么？
0: 不就是赶着大车，唱着沿着市主大道奔前方那歌一块往前走吗？
1: 你说的是过去。
0: 现在呢？
1: 现在我们松公梁完全是汽车呀，
0: 机械化了。
1: 我爹开着汽车的前面打头啊。
0: 你爸爸修理开汽车了。
1: 歌词也变了。
0: 什么词啊？
1: 想听吗？
0: 想听。
1: 上我爹的车
0: 来吧。
1: 滴滴，
0: 要开车了。
1: 油门啊，那个一呀、踩耶，车轮转呢，哎呀，前光我开车出了庄的门，哎呀，过去吃的是饭小粮啊，
0: 饭小粮啊，
1: 如今咱粮满仓啊，
0: 粮满仓，
1: 要问汽车往哪里去耶？为社会主义建设。县安里两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青松岭后传》，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施圣杰、于世德合说的姓名研究。
1: 您姓于？
4: 对，姓于。
1: 于世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4: 没有什么，
1: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4: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呀？
1: 当然了，于呀、这个姓很好听啊。
4: 好听。
1: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4: 什么呀？
1: 叫做富贵有余。
4: 那是个吉祥话。
1: 你看您姓于，就意味着吉祥，如意，幸福。好。看起来，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4: 对，选择
1: 很会挑。
4: 什么叫会挑啊？
1: 这姓跟谁要的？
4: 那是我挑的吗？啊，不是我挑的。
1: 怎么来的？
4: 是我爸爸挑的。不对，
1: 你爸爸挑的姓？
4: 不是，我爷爷
1: 挑的。
4: 不，

0: 我真不懂呢。
1: 你明白吗？
0: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
1: 哦，
0: 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1: 对，
0: 从原始社会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1: 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是一个意思
0: 啊。
1: 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0: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了？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了没有？
1: 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
0: 啊。
1: 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0: 是啊。
1: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
0: 啊，
1: 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啊，都很好听。咱们有个高英培。
0: 对，
1: 英培。
0: 嗯，
1: 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
0: 哎，
1: 大家喜欢他。
0: 对，
1: 英培。
0: 嗯，
1: 姜昆
0: 啊，
1: 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
0: 哎，
1: 好听。圣洁，
0: 施圣洁，
1: 施圣洁。
0: 嗯，
1: 比他们都好听。
0: 怎么？
1: 胜过豪杰。
0: 嚯，
1: 好听。
0: 我这也不错。
1: 你啊，
0: 于世德。
1: 你这就差点了。
0: 怎么了？
1: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了。
0: 啊，
1: 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0: 可是
1: 世德世代积德呀。
0: 嗯，
1: 改了吧。
0: 改吧。
1: 缺德吧。
0: 哎，我没那么改。

0: 啊，达到荒诞的喜剧效果。我们虽然看不到影像，我们听他的语言语气，观众的反馈啊，就能想象到他在舞台上的样子。好，请您听这段千方百计。
1: 千方百计这个节目呢，说的是在我们社会当中啊，有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呢，
2: 大家都注意了啊，按照自己的座位坐好了，马上就要开会了啊。
1: 都坐好了，这种人呢还真不好。
2: 静一静行不行啊？啊，静一静行不行？后边的同志，赶快找好自己的座位坐好了，大家都要注意听讲啊。
1: 都坐好了，怎么回事这是？这种人呢，在
2: 喊什么喊呢？有什么可喊的啊？
1: 谁喊了？这半天就你一人喊了。
2: 不，我这意思想给您维持维持秩序。
1: 用不着，成心呐，起哄这儿，啊？我不说你不说，我一说。

0: 么点问题，
1: 是不是？
0: 老刘头是谁啊？
1: 老刘头啊，老资格了。
0: 哦，老干部，
1: 老
0: 领导，
1: 老
0: 老革命，
1: 老
0: 老红军，
1: 老
0: 老什么呀？
1: 老丈人。
0: 哎，闹了半天是你老丈人呢。
1: 我老丈人，我能对他这样吗？
0: 谁老丈人？
1: 我们厂长老丈人。
0: 溜须拍马，老丈人都管。
1: 哎呀，老爷子有病趴在床上起不来呀。
0: 啊，
1: 我是耐心护理。
0: 哦，
1: 病人想吃什么咱给买什么。
0: 呵，
1: 那天老刘头提出来要吃皮冻。
0: 嗯，
1: 我转悠一上午也没有卖的，可把我给急坏了。
0: 别着急，
1: 嗯，
0: 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你从脸上撕下块皮来熬皮冻给他吃不就行了吗？
1: 您怎么讽刺我呢？
0: 溜须拍马要脸皮干什么呀？
1: 看来您在这方面挺有经验的。
0: 谁有经验呢？哎，你们厂长干嘛去了？
1: 药在这来着
0: 啊，
1: 让我给撵回去了。
0: 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是厂长
0: 啊，
1: 您回去吧。
0: 哦，
1: 您赶快走吧。
0: 是，
1: 您该有多忙啊，您肩负重担，日理万机啊。
0: 嚯，
1: 我作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志，有义务为领导分忧。
0: 嗯，
1: 我知道分分秒秒对于您来说那是多么宝贵呀。
0: 啊，
1: 您在这耽误了一分钟，将会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0: 至于吗？
1: 抓生产您一分钟不在
0: 啊，
1: 我们厂子将会出现几万元的损失。
0: 呵，
1: 抓管理您一分钟不在，
0: 嗯，
1: 我们厂子将会出现极其重大的事故。
0: 你瞧瞧，
1: 抓计划生育您一分钟不在
0: 啊，
1: 那帮有生育能力的人指不定养活多着呢。
0: 至于这样吗？
1: 我们厂长爱听这话。
0: 真是的。
1: 后来我一想啊，
0: 啊，
1: 光干不行，
0: 怎么办呢？
1: 还得经常找厂长汇报思想。
0: 哦，反映反映情况是吧？怎么这么反映啊？
1: 厂长
0: 啊，
1: 跟您说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昨天下午我们处长当着大伙的面可说您坏话。
0: 说我什么来？

0: 就为了这件事儿 我们厂长是大会小会的好痛把我表扬啊。正在我即将入党和提拔为处长的时候，
1: 怎么了？
0: 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您说倒霉不倒霉吧？
1: 什么事儿？
0: 在这个节骨眼

0: 员呐
1: 啊，
0: 就主要大家听着有意思，
1: 哎，
0: 说出这个语言来要幽默，
1: 那是啊，
0: 字眼要清楚，
1: 哎，对。
0: 其次的呢，就得是外表要长得美丽，
1: 哎，长得得漂亮，哎，
0: 那是啊，
1: 嗯，对对。
0: 你看像您这外表就不错，
1: 我呀，
0: 啊，
1: 我也不行，
0: 怎么？
1: 我这外表差点，
0: 哎，当然是了，
1: 哎，
0: 你比我还是差点，
1: 对。
0: 你看我这个外表就够美丽的了。
1: 您等会儿
0: 啊，
1: 您是什么
0: 啊？美丽呀，啊，
1: 您美丽呀，啊。
0: 对了对了，
1: 美丽您是不像，
0: 我不像吗？
1: 不像不像，
0: 我像什么？
1: 您像那猴。
0: 你这怎么说话？
1: 你叫同志们看看去，啊，
0: 看什么
1: 啊？尖嘴猴腮的还美丽呀，啊？
0: 你根据哪点说我是猴啊？
1: 啊，
0: 你根据哪点啊？
1: 您就瞧瞧啊。这儿挺瘦，这嘴挺尖，这不尖嘴猴腮吗？有您这样美丽啊。
0: 我这模样不怎么样哈。
1: 不怎么样。
0: 那你说一标准的模样。
1: 标准的模样。
0: 什么模样最好看？你跟我说说。你说标准我们听听。
1: 哎呀，我也没什么标准的模样。
0: 还是呢？
1: 您说是男同志是女同志怎么比法啊？
0: 那你说吧，女同志你先说说。
1: 女同志啊，
0: 啊，
1: 长得什么模样算漂亮啊？
0: 啊，对啊。
1: 长得标准哈，
0: 啊，你说吧，
1: 那就得这样，这人呢，
0: 嗯，
1: 必须长一个瓜子儿脸，
0: 哦，
1: 瓜子儿脸呢得倒长着，好看，啊，上头宽下边尖，
0: 嗯，
1: 长得必须是柳叶眉，杏核眼，
0: 嘿，
1: 潼关鼻梁是樱桃小口，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0: 嗯，
1: 扇面身子，啊。杨柳细腰赛笔管，说出话来是燕语莺声，人一看，哎，漂亮，
0: 哎，这是最好的了啊。
1: 这多好啊，
0: 最标准的了
1: 啊， 啊，好不好？
0: 就您这话呀，
1: 啊，
0: 您这一套这是什么呢？美人字，
1: 美人字，
0: 哎，
1: 不，的确长这样漂亮，
0: 没听说过。
1: 怎么
0: 您这

0: 还铺完鼻梁，樱桃小口
1: 啊，
0: 那嘴跟樱桃似的，
1: 那多好啊！
0: 这么点小嘴啊，樱桃小口啊，你说那吃饭怎么吃啊？啊，那没法吃啊。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就得吃捞面了。
1: 啊，吃面条。
0: 哎，面条炸酱捞面。
1: 那行。
0: 哎，一根面条长长的
1: 啊，
0: 往嘴一捅，滋溜。进去了，
1: 哦，往里嘬着，
0: 哎，面条是嘬进去了，
1: 那得了吗？
0: 酱都糊嘴唇上了。

0: 看这人撒嘴。
1: 怎么
0: 啊？这本来嘛撒嘴嘛。
1: 对，
0: 还怎么着？最不像话怎么着？说话怎么谚语莺声
1: 啊？细声细韵的，
0: 这好听吗？这个
1: 好听啊，
0: 谚语莺声啊，
1: 啊，
0: 说话跟燕子叫唤似的
1: 啊
0: 啊，细声细音就跟黄莺似的。
1: 对，
0: 你想想那燕子那嘴多快啊，
1: 多快、
0: 啊、燕子一叫叽叽吧叽叽吧叽叽吧，这么快。
1: 是啊，
0: 细声细音的跟黄莺一样
1: 啊，
0: 像话吗？这个
1: 怎么了？
0: 你想一想你的爱人怎么跟你说话。
1: 我爱人
0: 嗯、啊，你每天回家了，你下班的时候回家
1: 啊，
0: 你爱人是不是这么跟你说呀？哟，宝彤你回来了。
1: 对，
0: 你先坐着吧、
1: 哎、
0: 把大衣裳脱了。
1: 好，
0: 你先喝这杯茶。
1: 哎
0: 啊，沉一沉，我再给你呀 啊做菜。
1: 好好，
0: 这好听不好听？
1: 对，就这么说话。
0: 还是的
1: 啊。对对对。
0: 哦，你爱人说话谚语莺声
1: 啊
0: 啊，
1: 不行吗？
0: 你回家时候，你爱人这么见你面，这么说啊。我怎么回来了？
1: 哎，
0: 我
1: 怎
0: 么回来了？
1: 哎，
0: 把这衣服脱了。
1: 哎，怎么回来了？哎，你这怎么了？这是。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前辈马静博、王宝同合说的相声小段《美人字儿》。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离着老远都傻在那儿瞪眼看着。月平一看，你别看他嘴硬，他还是怕死，继续得施加压力，用宝剑敲着他下巴壳，说怎么回事，我数一二三，你要再不说，我宝剑可往里送了啊，你听着，一，这要躺着，三，不说，就是一宝剑，那真扎。但是月平手底下留着分量量，能实拍拍。

0: 就我就起身了。这俩小子不死心，在后的紧追不舍，是破裤子缠腿，那不把我撵上了吗？而说你爹答应的事儿，你爹不在了，你是他儿子，你得接茬给办。我说的明白，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也闹不清里头怎么个套头，我不能帮忙，我无能为力。他们把金兀术那封信拿出来了，那意思还是催促我爹杀死韩世忠。我一怒之间把这个信给撕了，这一撕他俩翻了，要宰我。正这时候你出来了，你出来把他俩给收拾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有天下有地，我有半字虚假，我不是人，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小月挺气的，他知道韩世忠是谁，韩世忠的夫人叫梁红玉。您看过京剧吗？击鼓战金山的梁红玉，女中的豪杰，这对夫妻干过的忠良，跟岳飞的关系滞后，交情莫逆。现在岳帅被害了，全国的军权由韩世忠掌握，那也就是说韩世忠韩大帅取代了岳飞继续抗金。为此金兀术胆战心惊，这才勾串罗汝骥要陷害韩世忠。看来这个金人呢，怀柔并用，软硬兼施，大兵压境还不算，还要买通内部的奸细，采取这种卑鄙的手段。岳飞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害的吗？现在轮到韩世忠了，可是这事儿巧了，叫岳亭知道了。岳亭头发根都竖起来，好小子，你爹这一辈子没干过好事儿，我宰他是应该的，一万个正确。现在事情闹清楚了，那对这小子怎么办呢？我问问他，姓罗的，你说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不知道，我打算怎么办不好使了。哎岳亭啊，你说你打算怎么办吧？
0: 你要胆敢把本少爷我给杀了，你也跑不了。你还能逃出大宋朝去吗？你是罪上加罪，到了那时官府把你抓住，后果可想而知。但是你这种人，嗜血的魔王，杀人成性，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真把我杀了，我也不怕你，你随便吧，叫我说软和话没门儿。兔崽子，我本

0: 他曾经跟我说过，杨红的娘，哎，跟罗汝骥的夫人是亲姐妹
1: 啊，
0: 是这么回事，他们亲亲套着亲戚，那么杨红跟罗公子两姨亲呢、啊、这是怪不他叫哥哥的。好，杨红啊，你毕竟你还是官府的走狗啊，你跟我商量了吗？你当着我的面就把他给放了，你多大的胆子？岳平想的这脸那刷青啊，紧咬钢牙。杨红一看车队走远了，这才过来。大哥，您一向挺好吗？小妹有礼了。
2: 干呀！
0: 杨红，你是谁的小妹？
2: 啊呸！死不要脸！
0: 杨红，我问你，你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帮助我的仇家，不经过我允许把他给放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1: 要大哥，您这何苦的？
0: 我什么也不能惹出您发这么大的脾气吧？你我二人同甘共苦，我放他有放他的原因，我也没走啊。我这不是想跟你解释吗？
2: 别解释，我不听。
0: 这岳平就犯了脾气了，叭叭直奔。杨红不露声色，还是那么文静稳稳当当的，但是脸上有点发木，不太自然，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大哥，你听我说，我娘跟罗公子的娘是亲姐俩，我跟您讲过，我们那阵无处躲藏，我们一家三口到罗府备难，那怎么办呢？是人家把我们保护起来了，是罗汝骥夫妇让我们躲过了难关，小妹才得以生存下来，是人家把我们送过长江到了金国。大哥呀，咱不常说吗？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人不能忘恩负义。尽管他们家是个脏官，尽管做了很多很多缺德的事情，他对我不错呀，我能不报恩吗？那么前者在越州，你亲自起誓发愿说不杀罗汝骥，结果怎么样？你自食其言，把罗汝骥到底给杀了。小妹，我说什么来着？我什么都没说。另外，我这次来我就是找你，有件事情我打算问个清楚。
2: 我
0: 什么事儿？我让虎妞姐姐转赠阴阳珠，你怎么不要？你怎么又给退回来了？
2: 笑话，笑话！
0: 杨红啊，我冲着什么要你的阴阳珠？
2: 我冲着什么？
0: 我不领情，我也不道谢。我这么跟你说。

舍不得下手了。哎呦，杨红是左右为难呢，这个刀啊围着月亭的脖子转了几圈，最后往地上一蹲，把刀一拄，呜呜呜哭开，这个委屈呀，哭的两个肩膀直抖，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他这一哭啊，月亭的心里也不是滋味，看了看月亭就想起很多往事来。我们俩初次见面，他女扮男装，我们俩还磕了头了，我是老三，他是老四，在一块儿处了那么长时间，我这才知道他是个女孩。哎呀，救了我多少次啊！拿前者来说，大闹阴阳教，要没有他转赠阴阳珠，我早死多时了，对我一往情深，一片赤诚，我就应该嘛说个软话话哄哄他。我要一哄他把这话拉回来，恐怕他就不这么难过了。但又一想，那能行吗？我男子汉大丈夫，我能说软话话吗？再者一说，他的老义父是盖九霄，是我们铁伞门的对头冤家，他那些亲戚都是我爹的仇人，我怎么能跟他和好呢？哎，他这月亭这个心里也是左右为难，不是滋味。往往有些人呢就是这样，就差那一步，迈一步呢满天云彩都散了，可就这一步很难迈。像月亭这种耿直的人办这件事情

0: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朱元璋拿下乱石山，义释刘福通啊！现在啊，义军是声势浩大，兵精粮足，将帅一心。朱元璋自打起义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声势，上下团结，精神头十足啊！那接下来就要乘胜直捣芜湖关。元帅徐达非常同意，但是他知道这芜湖关可不好打。徐达跟众将说，芜湖关有位主将，此人人送外号叫八臂哪吒宁波彪，他有个兄弟叫宁波烟，乃是当世的虎将啊。这个宁波彪胯下宝马良驹，掌中一杆八宝金丝软藤枪，武艺超群，满腹韬略，那是元朝能文能武的一员大将。由他来镇守芜湖关，真是易守难攻。那究竟谁去打芜湖关呢？头一之力命令金锤殿下朱穆英领兵三千为头一路，第二路交给小矬子徐芳领兵三千作为接应，然后元帅总督人马是赶奔关口。

0: 刚重逢，你说这要有点好歹，这怎么办？
1: 主公放心，你说六爷这个人出马一条枪，本帅要不答应他呀，他准不乐意呀。也好，让他碰碰钉子啊，也不算坏事。您放心，本帅自有安排。三路人马出发了。这三路人马当中，头一路啊，就是金锤殿下朱沐英。朱沐英这小磕巴嘴，你别看长得雷锋崽子一样，乱石山救驾立大功，现在封为扬威大将军。朱沐英一琢磨，元帅头之令派给我了，嘿，这是不把我小瞧啊，我爹他们都听信呢。我这要到了芜湖关，也毫不费力把那宁波彪给整死，把这关口一战，岂不是首功一件呢？我跟一般的战将可不能比，我得干点特殊的才行。想到这儿，他很高兴，来呀，在加紧行程，快走，遵命。他们就来到芜湖关，这是安徽的重镇呢。离城五里，安营下寨。头天晚上埋锅造饭，派好巡逻兵，休息一夜。到次日天光放亮，朱沐英是披挂整齐，吩咐一声：“带马，抬锤！”领兵2000就赶到关城之下，列开旗门之后，他是一马当先，把大锤往左右一分，来呀！叫阵官，叫阵，让那个姓宁的出城受死。这叫阵官呢，专门挑那个个儿大、嗓门亮堂的，骑着马来到护城河河边，高声喊喝：“芜湖关的军兵听着，快让你家主帅宁伯彪出城大战！如果胆子小不敢出来，我们要调炮攻城了。到时候杀进城中，杀你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小耗子拽尾巴摔地上当炮响，当当，快出来！”这叫阵官是轮流骂阵呢。也就一顿饭的功夫左右，就听见芜湖关城里是炮响三声，开关落锁，吊桥放下，出来一支精兵。叫阵官一块出来了，赶紧退回来。哎，打仗他们不行，他们专管喊呢。到朱沐英的身后躲好了，朱沐英手分双锤，定睛一看，行啊，出来得有3000人马。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正中间一杆大刀旗是顺风飘摆，

要打我的芜湖关，肯定常遇春得来。听说了，乱石山常遇春枪条铁花车，威震天下。结果出城一看，他哎，这人谁呀？猴骑骆驼，干巴巴一个小崽子，说话还磕磕巴巴的，哼，满头黄焦焦的头发，也不顶盔，也不冠甲，梳着个爪髻，青色的衣服，你要说没披挂吧，穿的是战靴，腰里头围着战裙。再看这兵刃，呵家伙，手里这对锤，个头可真不小。哦，那锤子柄呢还有链子，这是一对链子锤。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别是空塔儿来吧。宁伯彪心里边画魂，听对面一问，宁伯彪马往前蹄，朗声回答：不错，正是宁伯彪。对面小辈是谁？问我呀？嘿，吓你一溜溜六跟头。我问你，宁伯彪，你吃饭没有？本帅用过饭了。那还行，要没吃饭呢，那得把你吓迷糊了。听着啊，我爹就是西吴贤王朱元璋，我是他的育儿干殿下杨威大将军朱穆英啊。听没听说过？害怕不？宁伯彪差点气乐了，我怎么那么胆小啊？啊，听你个名儿就害怕呀。不过确实也听说了，在乱石山新出世的一位英雄，对朱元璋有救驾之功。哼，你就是朱穆英？对对呀、啊，我说宁伯彪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你呀、啊。把这座城你就给我就得了，你放心，对你手下的人我一律一优待啊，绝对不杀降。你家里的东西我分文不要，你呢也就投降。你先委屈，我用根绳先把你捆上，送到乱石山交给我爹，交给我们大帅。我爹和大帅要高兴呢，就把你饶了；要不高兴，找你别扭，一刀也就把你剁了。你说这多好啊，这多省事儿啊！要不然你让我费劲呢、啊，哎，砸你这骨断筋折，到时候你还没处诉冤去。我说姓宁的，你看怎么样？呀呀，呸！宁伯彪双眉倒竖，虎目圆翻。用大枪一指，鼠辈，休要在这里装疯卖傻！你说的什么胡言乱语？朱穆英，你赶紧给我滚回去，让那名望最大的常遇春前来见我。只有姓常的能在我宁伯彪的马前走上他几个回合，其他碌碌之辈不配与我交战。像你这样的能在我的马前动手吗？我要跟你一伸手啊，有失身份，赶紧退回去吧。我好小子，你口气倒不小，别人拿我当回事儿，在你眼里我们顶个屁。好，今天我不拿我这

伙计也不追赶，吁吁，嘴硬的狂徒，无名的鼠辈，逃命去吧！让姓常的来，像你这种人呢，不值得某家一打。行了，这回朱木英也不抬杠了，也老实了。哎，垂头丧气，撅着大嘴，领兵带队败回营盘，把军医官找来，快，膀子快折了，赶紧给看。哎呦，军医官一看，那肩头上有个大紫疙瘩，这大包啊，跟开花馒头一样，打的是鲜血直流，这伤势可不轻啊。好在骨头倒是没受伤，马上给开止疼药，肩头给包扎好了。朱木英跳脚骂呀：“姓命的，你他等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养好了伤，我再找你算账。”你看他嘴硬啊，心里边也想：不行啊，我打不。

0: 着急之时，有人禀报：“将军，二路援兵，小矬子徐芳徐将军来了。”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

0: 6.6，每天中午1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1: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1点，不见不散。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呦呦，
1: 知道我的座右铭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0: 好嘛，你干传销的吧你，这都哪一辈子的心灵鸡汤了。
1: 鸡汤怎么了？鸡汤也得看看你是怎么理解的。你瞧不上鸡汤，鸡汤就是一句空话，可你要把它喝进肚子里，它就是滋补你的营养。
0: 行，那我听听您能给我带来什么营养。
1: 进职场咱就得先从找工作说起。
0: 哎，
1: 请欣赏马季、赵岩和说的相声《招聘》。
2: 大家这么一鼓掌了，但有点不好意思了。
3: 行，来请客。
2: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3: 怎么呢？
2: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3: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2: 而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3: 没来过。
2: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3: 都挺关心的嘛。
2: 这借着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3: 展览啊！
2: 欢迎大家参观呢。我长得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
3: 这也是自然灾害。
2: 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3: 还有呢，
2: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3: 你们公司
2: 啊，我们公司啊，
3: 什么事
2: 儿？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3: 是
2: 我们公司说了，一听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送给您伯乐奖。
3: 还有奖，
2: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3: 不错的，
2: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3: 啊，
2: 美发器。
3: 你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2: 啊，
3: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2: 这样，我把我们那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3: 可以。
2: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可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热干名，性别不限。
3: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2: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喝酒有量的，

0: 不着。
1: 嗯，
0: 啊，这白酒怎么样？
1: 白酒它不能喝。
0: 是吗？
1: 喝一斤多就上脸了，
0: 那就不少了。
1: 在我们那儿放不让放，
0: 够可以的了。
1: 有人在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0: 是吗？
1: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叫走。
0: 哦，
1: 我没同意。
0: 你干嘛不放人家？
1: 防止人才外流。
0: 来的
1: 是吧？
0: 你呀、
1: 啊，
0: 就请这孙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 我们对不起，孙香没来。
0: 干嘛去了？
1: 我们厂有事儿。
0: 又什么事儿啊？
1: 前两天建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11点钟进厂。
0: 嗯，
1: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呢？
0: 啊，
1: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0: 我说怎么没脱衣呢？
1: 这太多了，难道你忘了脱衣了？没事，我闹的这一样也就好了。
2: 哦，
1: 完全给他换新的了。
2: 是啊，
1: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
2: 这
0: 不是，吃更痛快了。我说
2: 没白吃呀，
1: 没计较。咱闹着锅，他给咱锅子淋上了。
2: 哎。
1: 这半年没戏玩可没招了，
2: 国家可受损失了，
1: 国家也不受损失。这笔账我记得啤酒厂身上的。
2: 你记人家身上的吗？
1: 前上回我喝啤酒的时候我要钱来
2: 着。
1: 你
2: 为什么不记得？
1: 行了，你这人怎么能喝
2: 酒？见见公司领导。
1: 哪位是领导？
2: 怎么就是
1: 呢？您是领导。初次见面，
2: 对，
1: 一人一半，
2: 嗯，
1: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2: 这还带着呢。
1: 咱们吹着喇叭喝，
2: 哦，
1: 滴滴八十瓶，
2: 什么
1: 滴滴？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浅一点；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2: 这
1: 个
2: 什么酒
1: 呢？我说你们三位领导谁也管不了，你喝完了你喝完了你们三个人怎么敢一个头啊？
2: 嗨，你这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1: 是吗？
2: 醒酒去。
1: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2: 谁来了？
1: 张桂香来了。
2: 我他也吹人字儿来了。
1: 他倒没吹字儿，
2: 好啊，
1: 打的最全进来的，
2: 也醉了。
1: 见见鱼，哥们儿，真够意思啊！
2: 为什么？
1: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得免了。那停电不是一天了，
2: 怎么
1: 停电两天？
2: 怎么又加一天呢？
1: 这啤酒厂要加一天，
2: 怎么又加人家了？
1: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嘛！
2: 不管你吧。
1: 行，你也见见公司领导，跟您见面。
2: 哎，
1: 您是领导，久闻您的大名，那真是如驴贯耳，
2: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1: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请您多谅圆我。
2: 哎，请您多原谅我。
1: 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2: 连话都不会说了。
1: 对不起，我给您打胜利了。
2: 那个打利呢？
1: 胜利。
2: 你呀、也跟着走吧。
1: 您呢、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大人，我是兵；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2: 没完了你！
1: 行了。
2: 哎呀，这俩全对了。
1: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2: 哎，
1: 酒不见喝这么多酒，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2: 他说什么？
1: 对，不这样说我不喝酒了。
2: 太好了，
1: 我也不能喝了。
2: 为什么呢？
1: 我嘴呀、找不着了。
2: 哎呀，他也对了。
3: 二婶啊，
4: 啊，
3: 招聘完了，哎，咱该进入职场的哪个阶段了呢？
4: 都入职了，您就该成专业人士了呀。
3: 我进步这么快呢？
4: 架不住您好学呢。您看您做相声节目那么快就学了一嘴的芦灰渣子。
3: 我这谁呀？
4: 又没批评你。学习专业知识，了解行业术语是好的，但不能乱用。下边这段相声就是讽刺这种现象的。请欣赏马季赵岩和说的相声《行业术语》。
5: 办什么事得实事求是，
6: 哎，讲老实话，
5: 哎，做老实人，
6: 哎，
5: 是吧？
6: 嗯，
5: 你看我们说话也是如此
6: 啊，
5: 讲点实事求是的话。
6: 对，
5: 哪行哪业说话
6: 啊，
5: 都爱带着哪行哪业的术语。
6: 哦，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5: 哎，你仔细观察都是这样
6: 啊。
5: 工人的语言能。

0: 你看这个毛血管啊，一条一条的啊，哎呦，上面凸起来了啊。
1: 这怎么了？
0: 这恐怕是冠状动脉硬化的表现了
1: 啊。动脉硬化，
0: 人如果得了冠状动脉硬化，很快就死亡了。
1: 哎呦，
0: 我呀，有一个病人，昨天就是因为冠状动脉硬化死掉了。
1: 死了？
0: 你吃了？吃了？你吃了？
1: 哎呦，没事啊。你那都死一口子了，我吃不下去。
0: 吃别的好不好？
1: 哎，换点别的。
0: 吃别的，你随便吃啊。
1: 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这个羊肝呢？
1: 哦，羊肝。
0: 羊肝。
1: 哦。
0: 羊肝很好啊。
1: 是吗？
0: 羊肝有营养啊。
1: 啊。
0: 羊肝是明目的嘛。
1: 哎，你讲这个我都高兴。
0: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羊肝富有营养。
1: 是是是。
0: 还有维生素 A 了。
1: 哦。
0: 维生素 A。
1: 是。
0: 人得了肝癌呀、
1: 哎，什么？
0: 就是缺乏这个维生素 A。肝癌呀、就是不治之症了。
1: 老马呀、你别提这肝癌，
0: 怎么搞的呀？
1: 你一提这肝癌，我心里难。

0: 有时候还没养熟了全给我捞走了。
1: 抢手。
0: 你别看你长得挺精神，
1: 嗯，
0: 你没我那王八值钱。
1: 我是，哎，你有这么比的？哎，这个养王八有没有风险呢？
0: 风险当然有了
1: 啊，
0: 干什么没风险，对不对？
1: 嗯，
0: 过去有这么句话吗？
1: 怎么说呀？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1: 没错。
0: 舍不得老婆逮不着流氓。
1: 对了，哎，没有没有，这句没听说过。
0: 我们做生意人，我们全懂的。
1: 哦，
0: 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
1: 嗯，
0: 胆儿大的吃不了，胆儿小的你吃不着。
1: 你呀，这叫撞大运。
0: 你完了，
1: 我
0: 年轻轻的，你个观念陈旧。
1: 我怎么
0: 撞大运？
1: 怎么
0: 撞大运？不能叫撞大运，
1: 那叫什么呀？
0: 那叫有胆识。
1: 哦，
0: 明白吗？
1: 撞大运叫有胆识。
0: 哎。
1: 哦，
0: 玩命不叫玩命，
1: 叫什么呀？
0: 拼搏。啊
1: 啊，
0: 赔钱了不叫赔钱了，
1: 叫什么呀？
0: 交学费了。
1: 哦，交点学费。
0: 请客送礼不叫请客送礼，
1: 叫什么呀？
0: 公关。
1: 哦，
0: 啊，出国玩去了不叫玩去了，
1: 叫什么呀？
0: 我考察去了。
1: 哦，
0: 嗯，大吃大喝不叫大吃大喝，
1: 叫什么呀？
0: 聚会聚会。
1: 哦，
0: 我们那地方就是这样。
1: 你们那怎么样？
0: 白吃白喝，那叫品尝。
1: 啊，
0: 洗个澡，那叫桑拿，越弄越难看，那叫美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
1: 您这都什么呀？
0: 那叫超前意识啊！
1: 哦，超前意识。
0: 我们那地方都这样，
1: 是吗？
0: 现在讲这个，你搞房地产的
1: 啊，
0: 那房子还没盖起来了，他先卖着了。

0: 有机会我得见见。
1: 见不着了。
0: 怎么呢？
1: 前两天抓起来了。
0: 那是得抓起来。
1: 这叫折腾。
0: 哦，这叫折腾。
1: 您说我这是折腾吗？
0: 啊，
1: 这不工作需要吗？
0: 啊，
1: 咱好几十人都指着咱吃饭。
0: 啊，
1: 咱得把公司搞起来。
0: 是啊。
1: 啊，搞得红红火火。
0: 没错。
1: 各方官员关系搞平喽。
0: 对对对。
1: 啊，光交朋友呗。
0: 啊，
1: 交朋友容易吗？
0: 现在不容易。
1: 啊，这交朋友
0: 啊，
1: 我们的公司一天没有两顿酒不行啊。
0: 对。
1: 哎，去啊。啊，
0: 靠喝酒交朋友啊。
1: 啊，是是。
0: 啊，
1: 我们这儿要酒。
0: 要酒啊。
1: 我们还有酒歌的。
0: 你们公司还有酒歌？
1: 有有有。
0: 你们公司的酒歌怎么说？
1: 公司酒不会醉，我不管你会不会。
0: 嗯。
1: 会喝酒喝饮料，这样职工我不要。
0: 不要。
1: 能喝二两喝半斤，这样职工我放心。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职工我培养。
0: 啊。
1: 能喝八两喝一桶，这样职工提副总。
0: 提。
1: 能喝一桶喝两缸，这样这样人找不着了。
0: 是是，没地儿找去。
1: 对对对对。
0: 喝吧。
1: 啊，
0: 喝吧。
1: 啊，
0: 你这公司啊，早晚你给喝垮台了。
1: 这话真对的。
0: 嘿嘿，
1: 那天我上公司去了，我一看公司酒少了。
0: 啊，
1: 派三个司机去拉酒去。
0: 拉酒。
1: 想不到这仨司机妈醉了一顿半。
0: 全喝醉了。
1: 开着那卡车就跟开飞机似的。
0: 哎呀。
1: 酒瓶子也碎了，那点酒全流到我那王八坑里头了。
0: 得了。
1: 呛得我那王八直翻白眼啊。
0: 那还能不翻白眼吗？
1: 我一看情况坏了。
0: 怎么着？
1: 急忙跑到现场。
0: 啊，
1: 我安慰安慰。
0: 怎么安慰的？
1: 我说王先生们。
0: 哎哎，
1: 不是不是不是。弟兄们。
0: 这弟兄。
1: 坚持住了。
0: 怎么着？
1: 根据我喝醉的经验
0: 啊，
1: 我把眼睛闭上，忍一会儿就能过去。
0: 哦，
1: 我这王八还真听话了。
0: 是吗？
1: 我说完之后，一个一个把小眼睛全闭上了，
0: 睡着了，
1: 呛死了。
0: 那还不呛死啊？
1: 我一看，死了
0: 啊，
1: 全死我前面了。
0: 什么叫死你前面？
1: 还没我身子骨强呢。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王八死了不要紧，我那朋友怎么也不来了？
0: 是啊，你交的全是酒肉朋友。
1: 酒肉朋友。
0: 哎，
1: 我银行有一位好朋友，人家听说我这出事了，天天上我这来
0: 看望你来，
1: 调账来了。
0: 哎，你找人家借钱来着吧？
1: 没借钱。
0: 那你是
1: 贷款了？
0: 哎，那就叫借钱。
1: 嗯，
0: 说借多少？
1: 不多。
0: 多少钱？
1: 三千万。
0: 哎，你找人家借了三千万呢。你
1: 你咬牙干什么呀？你
0: 这不我怕你还不上啊。
1: 你甭害怕
0: 啊，
1: 我没打算还。
0: 哎，你不打算还，人找你呢。
1: 找我跟他对付。
0: 你怎么对付？
1: 在兄弟了
0: 啊，
1: 要钱。
0: 是
1: 要钱不有。
0: 嗯，
1: 要命有一条。
0: 哎，
1: 你看着办吧。你别急着我，你急着我我就死去啊。
0: 好，要自杀。嗯，
1: 谁自杀？
0: 你不说要死吗？
1: 吓唬他。
0: 哦，
1: 我真死了
0: 啊。
1: 死了小秘书归你了。
0: 什么叫归我了？你
1: 我这一吓唬还真行了。
0: 是吧？
1: 他们一个一个全害怕了。
0: 哦，
1: 直劝我。
0: 怎么劝？
1: 别介，别往死里想。别介，那个账目问题回头再说，你可千万不能死了啊。
0: 哎呀呵，
1: 听见了吧。
0: 嗯，
1: 这才体现咱人生的价值。
0: 你就这价值。
1: 好。
0: 嗯，
1: 吓唬他们成功了
0: 啊，
1: 回家喝酒去。
0: 还喝呀？
1: 哎，想不到啊，酒多喝了几盅。
0: 嗯，
1: 我的诗性大方。
0: 哎呀，还要作诗。
1: 哎，
0: 您这诗怎么做的？
1: 贷款三千万。
0: 是。
1: 利息还不算。
0: 还不算利息。
1: 借来我就花。
0: 嗯，
1: 不花完不算。
0: 哎呀呵，
1: 你让我还钱
0: 啊，
1: 我说我没钱，公安不敢逮，你法院不敢判，你非让我还也行。
0: 怎么着？
1: 你先借我五千万，
0: 该进去了你。
2: 二婶啊，这您这作品讽刺的这种人，哎，我是一点儿都不羡慕，我最最看不惯的呀。
3: 您这到底是看不惯还是羡慕呀？看不惯有您这表情的吗？您呐，接茬听听我下边准备的这段作品吧。我。

0: 样，只不过我比你年轻点儿。
1: 呸！这什么意思？
2: 犯病了。
1: 这怎么就犯病了？
2: 为什么你长得就比我

0: 作风，
1: 男女关系，
0: 别这么紧张好不好？
1: 啊，凡是臭人都在这上做文章。
2: 我不是那样人
1: 啊。
2: 哎，他跟一女的嘀嘀咕咕十来年了。
1: 嗯，
2: 我碰上多少次，我连管我都不管。
1: 你怎么不管呢？
2: 我就盼着出事儿，我好看热闹。哎，
1: 幸灾乐祸呀。
2: 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
1: 嗯，
2: 我偷偷摸摸向派出所报告了。
1: 好啊，
2: 派出所也不管。
1: 那为什么呀？
2: 人家是两口子。
1: 废话。你这叫有意败坏人家名誉。
2: 甭管怎么说，舆论给他造出去了，这叫人言可畏啊。
1: 嗯，
2: 让他说不清道不明，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
1: 哎呦，您听这红眼病够多厉害呀。
2: 这是红眼病初期患者的表现。
1: 哎，那么中期患者就什么样了？
2: 比这还要厉害啊。
1: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2: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呀，
2: 啊，
1: 上次出国了。
2: 呸，
1: 又来劲儿。
2: 为什么让他出国就不让我出国？
1: 眼睛又红了。
2: 要出国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出国。
1: 没听说过。
2: 那为什么让他一人出国？
1: 那是工作需要。
2: 工作需要。
1: 哎，
2: 论工作需要
1: 啊，
2: 也轮不到他头上。
1: 怎么呢？
2: 要讲工作需要
1: 啊，
2: 应该让张总工程师去。
1: 张总怎么了？
2: 张总技术上是权威，
1: 哦，
2: 在国际上都有影响。
1: 是吗？
2: 为什么不让人张总去？
1: 为什么呢？
2: 张总
1: 啊，
2: 不就是
1: 啊
2: 去年死了吗？
1: 嗨，那怎么去呀？
2: 那应该换王副总工程师去嘛。
1: 王副总怎么了？
2: 我们培养的
1: 哦，
2: 50年代大学生。
1: 是吗？
2: 技术上是尖的。
1: 哦，
2: 为什么不让人家去？
1: 为什么呢？
2: 人家不就是
1: 啊
2: 在外国还没回来呢吗？
1: 哎，这全是废话。
2: 那为什么不换别人去？
1: 别人换谁呀？
2: 比如说
1: 啊，
2: 怎么不换我去呢？
1: 换你去呀。
2: 啊，
1: 你去没用。
2: 谁说没用啊？
1: 怎么
2: 买个冰箱我自己就能扛回来。

0: 他又什么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
0: 啊，
1: 他投机倒把，他倒卖黄金
0: 啊，
1: 以权谋私，
0: 哇，
1: 哄抬物价。
0: 那行了，行，
1: 够分量了吧？
0: 什么叫够分量？
1: 嗯，
0: 这事儿你瞧见了？
1: 我瞧见了，还用瞧？
0: 嗯，
1: 他什么都干得出。

0: 我就根据这些材料，我给上级写信控告他。
1: 你写这个你得负责任，
0: 我先痛快痛快再说。
1: 那领导接着信得找你查证核实？
0: 领导查也查不到我头上来。
1: 怎么呢？
0: 我那封信啊，底下没写我真名。
1: 你写的谁呀？
0: 我就写的赵岩。
1: 缺德不缺德呀？你的你这叫地道的匿名信呢、啊、
0: 这叫一封信八分钱。最少让小子恶心半年。
1: 这中期患者可就更厉害了、啊、
0: 你还没碰上晚期患者呢。
1: 晚期患者什么样？
0: 比这还要厉害。
1: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0: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呀，干得好，这月奖金我比你多15块。呸！我就知道他得犯病。
0: 为什么这月奖金他要比我多呀？多15块。每月多15块，那多多少钱了？为什么让他多？因为什么？
1: 人家贡献大。
0: 贡献大？
1: 哎，
0: 我就贡献小吗？
1: 怎么？
0: 没功劳我有苦劳。没苦劳我有疲劳。没疲劳我还有牢骚呢。
1: 那管什么呀？
0: 为什么多给他15块钱？有我在这儿。15块钱呢？让他拿不成，
1: 我揭发他有问题。
0: 你也知道他有问题？
1: 什么我就知道？我替你说呢，
0: 他确实有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他这人，他有野心。他要害人。
1: 他要害谁呀？
0: 他要害我。
1: 害你？
0: 他要拿刀把我砍了。
1: 怎么回事？
0: 啪，一刀两断了。
1: 不，你说说怎么回事？
0: 他偷偷跟别人说，让我听见了。
1: 说什么来着？
0: 他说对我要一分为二。
1: 一分为
0: 多残忍的。
1: 行了吧，行行行行行，
0: 什么？
1: 那是要害你呀、
0: 什么？

0: 你是赵岩的母亲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1: 哦，怎么回事？
0: 赵岩昨天出差，遇上车祸了。嗯，让汽车给撞了。火车又压了一下。嗯，拖拉机又碾了一下。
1: 怎么这么热闹啊？
0: 现在已经送往医院，请你们赶紧去一趟。
1: 医院在哪儿啊？
0: 在新疆乌鲁木齐呢。哎，
1: 公开造谣啊！
0: 然后我给他爱人再打个电话。
1: 还打？
0: 喂，你是赵岩的爱人吗？嗯。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
1: 怎么？
0: 赵岩昨天晚上突然死亡了。
1: 死了？
0: 是他杀是自杀还没查清楚。哦，请下属赶紧来一趟。
1: 上哪儿啊？
0: 在那个黑龙江佳木斯呢。哎，这
1: 缺德不缺德呀？
0: 再给他本人打个电话。
1: 又打？
0: 你是赵岩吗？嗯。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昨天晚上8点，你母亲和你爱人两个人同时心脏病复发了。
1: 一块儿犯病？
0: 犯病犯得很厉害。
1: 是吗？
0: 现在已经送往可以治疗的医院。
1: 医院在哪儿啊？
0: 在大连呢。哎，请你们赶紧来一趟。
1: 我行行行啊，你这是要

0: 应该选我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大家无论如何不能选他。
1: 呸！
0: 哎，
1: 那劳模本来就是我的。呸！
0: 你有什么权利当劳模呀？你做了什么贡献了？
1: 呸！我处处比你高。呸！我事事都比你高。呸！我觉悟比你高。呸！我热情比你高。呸！我干劲儿比你高。呸！我质量比你高。呸！我效率比你高。呸！
0: 哦
1: 啊！呸！怎么着？我血压比你高，
2: 这还嫉妒呢？
3: 二婶
4: 啊！啊，
3: 这。我在您心目当中就这形象啊啊！这我是这种红眼病吗？
4: 那您是哪种红眼病啊？
3: 我就是传染性结膜炎。
4: 更厉害呀！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一礼，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师想指挥人马往前追杀，这时候他身旁有一个人说话了，这人姓什么？姓尹，叫尹大木。您要听我说过高平陵之变，就知道这尹大木是谁了。当初在洛阳，那么曹睿死了以后，养子曹芳当了皇上，把司马懿的兵权撤了，让他当了太傅，他就在家养病为由不出来了。其实他跟司马师养了3000死士，趁着曹芳带着大将军曹爽还有曹爽的亲信出洛阳到高平陵给他父亲去祭灵去，司马师跟他的父亲就在这洛阳反了，把四个城门关了，司马师带着3000死士占据了洛水，占据了桥，所以大权就掌握在司马懿手里了。司马懿呢想办法把这曹爽给杀了。司马懿说啊，我写信蒋信，你告诉我曹爽我不杀他，将来让他高官多子马得齐，让他还该吃吃该喝喝，我只不过把他兵权给夺过来。那么谁去送信儿去呢？蒋济跟尹达木。蒋济跟尹达木两个人送信儿去了，结果呢陈泰在旁边劝曹爽归降，曹爽就归降了，然后被司马懿杀了，大权就掌握在司马懿手里了。现在大权掌握在司马师手里，司马师本来想传令追杀，如果一追杀，那冠秋俭跟文钦就得一败涂地。这时候尹达木在旁边说话了，尹达木一直跟随随军到了乐家，说大将军您现在病

然堪堪命不保了。咱们再说关秋俭，关秋俭呢一看市里人没了，而且诸葛诞已然把寿春占了，指挥人马进兵项城，邓艾已然回来了，而且胡遵已然奔了项城了。关秋俭没有办法，霸王兵漫散，手下的人该回中原的该回寿春的全都走了，就剩下亲族骨肉也就几十人了。关秋俭没有办法，带着这几个人还有一些残兵败将，也就二三百人，离开项城走到慎城这地方，天已然黑了，叫门去吧。手下人一叫门，这县令叫什么？叫白金。开城，把他给放进来。放进来完了以后，摆上酒宴，得了，您在这喝点酒吧，您踏踏实实，然后再走。其实呢，他有他的想法。咱们俗话说，酒入凡心，一杯醉倒。啊，酒入欢心，千杯不醉。您想想关秋俭什么心情啊，六万人马没了，文钦他们也走了，也找不着了，自个儿家族骨肉也在洛阳了，早晚得给司马师杀了，心里边这一难受，喝着喝着就喝醉了，结果呢让这县的老爷派人给杀了，淮南之乱就平了，司马师也差不多了，手下人没有办法，就让他坐着软榻，软榻放在车里头，就把他驮回了许昌。您上车吧，咱们回归许昌。好吧，司马师咬了咬牙，唤诸葛诞前来。诸葛诞过来了，参见大将军。

给诸葛诞写了一封信。咱们上回说了，诸葛诞是一个什么人？那在历史上说，诸葛诞是一个最无情无义之人，最不知深浅的人。诸葛诞呢，当时把来使给杀了，然后把人头献给了司马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通知了邓艾，传戏于天下。邓艾知道了以后，提前带着兵出来，直接够温洛家，就占据了这个根本之地。所以说，灌秋俭他必然得失败。司马昭把大权接过来，司马师死了，司马昭哭死在地，然后禀报当今万岁曹髦。这曹髦是谁呢？咱们算啊，曹操、曹丕，曹丕下边是曹睿，曹睿下边是曹芳，曹芳下边是曹髦，曹髦后边是曹奂，曹奂这就完了啊。这曹髦是谁？曹髦是曹丕的孙子。这人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反对司马家掌握大权，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听说司马师死了，你要按三国演义来说，那就是他派使者前去吊唁，然后派使者前去传诏书。你要看历史，那就是身穿素衣亲自到许昌去给司马师吊唁，而且就跟司马昭说了，说你在这儿就别回去了，身为许昌，你掌握大队人马，掌握兵权，对付东吴。司马昭当时就一愣啊，为什么把我留在许昌呢？他回洛阳呢？当时他可就答应了，就没想明白过来。这样呢，曹髦带着文武权臣就回归洛阳了。他身旁有个高人，司马昭旁边的高人姓钟，叫钟会。咱们将来会说到钟会跟邓艾二世争功。这钟会多大死的？40死的。钟会的父亲是谁？钟繇。钟繇创作的小楷是中国的大书法家，当初在曹操手下占据潼关啊。钟繇的字非常好。钟会呢是个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是个书法家，还是个玄学家。他为什么死呢？咱们以后再说。但是三国演义在您手里，您可以看。就因为二世争功，本来呢邓艾偷渡阴平，已然拿下西蜀了，结果钟会嫉妒他，就告诉了司马昭，您得把他给杀了。邓艾死了，结果钟会得了西蜀之后，他看到西蜀的前程，他想独霸西蜀，结果被手下人杀了，年仅40岁。所以这人呐，刚才我在车上我就跟堂哥说，人不能有欲望，就达不到的事我要办，而且不能私心太重了啊。说什么叫有文化，我昨天发了一朋友圈，我就同意这老师讲的，什么叫文化？文化其实就是人的品质和善良。总而言之就这么一句话，说拿文凭，文凭高的有的是，是吧？那文凭高的坏人也有的是，是吧？所以呢，人最好的就是一颗善良之心。人有各种环境，心情必须得舒畅。我就劝您没事就来听书来，一听书一哈哈笑，把难事都忘了。所以人活着吧，就是心情舒畅最好啊。咱们书还得回来接着说，说司马师死了，司马昭屯兵许昌，旁边钟会，钟会可就跟司马昭说，您必须得回洛阳。怎么回事？您不回洛阳，您知道当今万岁想什么吗？您为什么答应守许昌啊？为什么答应控制东吴啊？如果朝中有变怎么办啊？当时司马昭就明白了，马上传下命令，带着手下的人就直接回归洛阳。曹髦就得报了，当时大吃一惊，坏了，他明白过来了。实际上他不是明白过来，旁边有高人。这钟会当时是什么职位？当时是黄门侍郎。司马师在位的时候，他是中书侍郎。什么叫黄门侍郎？这黄门侍郎啊，
荀彧、荀文若就当过活门师。

就是替曹操掌握朝权的，当时是二品大员，就掌握全朝廷的事情，帮着皇上做事。您想想是不是司马昭下的人？如果要没有钟会提醒，那么司马昭不会回归朝廷。年纪轻轻的曹髦他就慌了，问旁边的太尉王肃，这王肃是谁？您听过诸葛亮骂死王朗，这王朗的儿子当时当太尉。王肃说，这么办吧，万岁，您赶紧传下诏书，封司马昭为大将军，领尚书事。曹髦就明白了，我得给他兵权，我得给他权力，不然的话他带着人一反我，把我就杀了。所以曹髦马上传下诏书，封司马昭为大将军，领尚书事。这领尚书事曹操当过，诸葛亮当过，领尚书事是在咱们说这个陈宝国演这汉武帝啊，在汉武帝的时候尚书事才能高升，升到了什么权力？就升到了刚才我说这黄门侍郎这权力，实际上就掌握全国的大权，得出主意啊，就是皇上身旁最重要的人物，那就到了一品大员了。封他为领尚书事大将军，所有的兵权就掌握在司马昭的手里，司马昭掌握大权了。这消息马上就传到了西蜀，说马上啊，多长时间呢？司马师死的时候是正元二年二月春天，等传到了西蜀，到姜维的耳朵里，传到成都，已然快到夏天了。说那时候的交通，那时候的通讯为什么那么不方便？您得说是2000多年以前，那时候的交通，那时候的传讯不方便。姜维、姜伯约能够知道司马师死了，能够知道郭淮死了，司马昭掌握大权了，很不容易了。刚才一开始我说，我就说了，诸葛亮公元234年死的，现在公元255年。诸葛亮死的时候把权力交给了蒋琬，蒋琬在位的时候只打过一回中原，而且调好了兵一回打中原还没打动。等传到了费祎了，费祎是坚决反对姜维出兵的，所以每次出兵就给10000多人。那时候姜维、姜伯约官在何职呢？官拜卫将军。您看汉朝的这官职，头一个是大将军，司马昭被封为大将军了，司马懿当时当将军，然后呢就是那时候曹爽是大将军，所以司马懿才高平陵之变，然后司马师是大将军，大将军下边是骠骑将军，三级的将军是车骑将军，四级将军才是卫将军呢。当时姜维、姜伯约是卫将军，为什么是卫将军？因为他没掌握大权，当时大权还被掌握的，通过姚西之战以后才被封为大将军。当时费祎就反对

现在四川应该休养生息，应当养足了兵力，使四川强大起来，你再出兵。那么姜维、姜伯约听到这个消息了，知道司马昭刚刚掌权，他调动这人事，他得经过一段时间。现在呢，司马师已然死了，司马昭还没把人调齐了，我借这个机会，我要出去攻打北魏，一定能够成功。所以他就恳求

将军，我想您这主意不太好，应当保持咱们四川的兵力，保持国民昌盛，养足了锐气之后再想办法对付北魏。姜维说不然，你想一想，当初诸葛丞相在位之时六出祁山，而且病死在五丈原，是他劳累所致，没有达到他平生之愿，他既然把兵书战策传

功成而归。好吧，这样姜维就领着圣旨了，带着两个人，一个是骠骑将军夏侯霸，跟着张毅，张毅也过来了。张毅说，你既然要打，就不能失去这机会，以前咱们机会为什么老败，就是因为咱们出兵出得太慢了，现在应当快点出兵，借着机会马上兵发中原。这样的姜维、姜伯约把兵就统帅好了，带着

0: 耳朵里，这王晶是谁？王晶是老将，王晶是新向北魏的，新向曹魏的。王晶呢是底替郭淮掌握兵权，所以王晶呢知道这消息之后马上来见陈泰。陈泰咱们一听不对，就知道姜维、姜伯约这里有诈，他就嘱咐王晶，我告诉你，一个咱们要探听消息，到底他出哪儿，他三路出兵不可能，他没有那么多的兵力，也没有那么多的粮草。第二，我告诉你，咱必须等待朝中的援兵，等援兵到了，一举歼灭姜维的人马。所以呢，陈泰就传下话来，而且让王晶统帅所有郭淮指挥之下的这些兵将。王晶就掌握兵权了，王晶掌握兵权了，他可就要做将在外金命有所不受的事儿了。传下命令，指挥人马去迎敌姜维、姜伯约，有名的历史上的桃溪之战，到底谁胜谁负？谢谢大家，咱们下回再说。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

0: 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邓禹心想马武有病，杜茂负伤，岑彭和马成催粮未到，大营中却显得有些空虚了。这个时候，就是我用计谋取胜，也得有能够与王寻相抗衡的将军呢。于是邓禹、刘秀和冯彦、冯异等人共同商议科敌制胜的办法。冯彦说，据我这两天官兵料阵，看王寻的枪法确乎比较出众，这使我想起了杜岩老隐士对我曾经说过的一番话。那个时候他教我的孩子千郎练枪，我问他当今使枪的名家都有谁，他说南阳一带有神枪刘，豫阳一带有铁枪王，两枪合一枪不如贵阳的霸王枪。他所说的贵阳的霸王枪者，既是指当年的贵阳太守赛霸王姚猛。虽然姚猛已死，但是其子叫姚七，受他父亲的真传，使得一手好枪法。听说有一次姚猛生前得罪的仇人共有四个人聚集一起，找到了姚猛的家中，要和他比武较量。但那个时候姚猛已经病在床上了，这几个人呢口出狂言，有意的要让姚猛生气。这个时候怒恼了姚猛的儿子姚七，这姚七当场与此四人比武，一挑枪把这四个人都给挑伤了。由此姚七而名扬武林，人都称他是神枪无敌黑金刚。我想

0: 那个时候如有妖姬在，或许可以取胜于王寻。只是我听说姚七这个人以孝顺出名，他父亲死的时候守孝三年，如今又对其母亲尽心尽孝，无论什么人请他，他也不出山呐。邓禹听冯燕说完这番话，看了看刘秀，刘秀心想，我们刚从他那儿来呀，看来要请他出山的确是不容易。他们议论完了之后，邓禹和刘秀就说了，文叔啊，我看此时只有请姚七出山，方能杀杀王寻的威风。刘秀说，姚母病重，姚七不能远离呀，我们去也是枉然。邓禹说，不，我们这回到在那儿，把豫阳的紧急情况向姚母说清，只请姚七暂帮助这一阵，等我们取下豫阳之后立即送他回去，再去尽孝，这还不行吗？刘秀说，要不我们就再去试试。邓禹说，应该去试试。当下邓禹和刘秀两个人做好了准备，第二天一早偷偷地只带了两名随从，骑坐马离军营，携带了一些银两药品，奔鬼神庄而来。小半天的路程，近午时分赶到姚家的院外，两名随从看着马，邓禹和刘秀两个人是走进了上房。这回俩人刚一进屋，迎面碰到的正是姚七。
1: 哎，二位怎么又回来了
0: 啊？哎，刘将军，邓军师，我老忘了。

0: 请到大夫看了病，给抓了药，昨儿个熬了一天药，今天我还得给娘熬药，我娘的病见轻了。这功夫姚母在屋中就说了：
1: 妻儿，什么人说话呢？
0: 娘啊，刘将军邓军师又来了，
1: 快快有请。这阵刘秀邓禹两个人走进了房中，一看姚母的神情比上次见面是大有好转了，老太太已经能够站起来了。刘秀说：老人家病体如何？
2: 老夫人说：刘将军，上次多蒙关照，老身病已见好了。
3: 刘将军与邓军师军中事情如此繁忙，今天又来到我这儿山野荒村，像是又有什么贵干吧？
0: 刘秀说：这个……刘秀话到嘴边没说，他看了看邓禹，邓禹把话接过来了：
4: 老人家，今天我与三将军到这儿来，有点事要和您商量商量。
2: 哦，有什么事呀？
0: 邓禹刚要说话，姚七在外边端着药碗进来了：
5: 娘啊，您吃药。
0: 老太太把药接过来，喝完了之后，姚七转身出去：
5: 娘啊，我打猎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啊，去吧。姚七走了。邓禹一看姚七走了，这才把豫阳前线的战情向老夫人说了一遍。最后邓禹说：
1: 我们这次到这儿来，是想请令郎临时到我们军营之中帮打几阵，攻破豫阳之后呢，让姚七再回到鬼神庄侍奉您老，不知您意下如何呢？
0: 老太太闻听此言，说：刘将军、邓军师，我儿姚七

我出力呢。等他回来之后，我让他跟你们到前线去，你们都尽管放心。等于说，老人家，只怕您这个儿子十分孝顺，不愿意随我们出征啊。老太太说，既然你知道我儿子孝顺，我说的话他一定会听的，你们放心好了。邓宇说，那就拜托您老了。刘秀和邓宇两个人在这儿和老太太又闲谈了一番，日色偏西的功夫，出外打猎的姚七回来，这回是空着手回来的。老太太说，七儿，今天怎么没打着什么呢？姚七说，任马没打着啊，其实啊倒有两只黄羊，是一个母羊领着个小羊，我一看怪可怜的，没舍得追他们，放了他们了。我一看天色太晚了，怕您不放心，故此提早归来。老太太说，好啊，妻儿真是一个孝顺之子，娘说什么你听什么。今天娘再说一句话你听吗？姚七说，娘啊，您说话我哪能不听呢。老太太说，好，刘将军和邓军师今天又到咱们家了，要让你帮他们几天忙，到豫阳去会战铁枪镇三江王寻、王子通。娘，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明天一早你就跟他们一起登城，到豫阳去打了胜仗之后再回来侍奉为娘，好吗？姚七说，娘啊，这要是平常日子您这么一说我马上就去，不过今天可不行啊，您这病还没好呢，刚能站起来，尤其是大夫给您开的药您也没吃完，这些个事儿别人谁还替不了，我怎么能放心呢？这样吧，刘将军、邓军师，咱们商量商量，你们呢先回去，让我娘把身体恢复恢复，我琢磨着再过三天就差不多了，要是他老人家完全见好了，我马上到您的营中，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如果您让我明天立时去，那我是说什么也不能走，我要是走了就违背了做儿子的孝道。刘秀一听连连点头，是啊是啊，姚兄说的很有道理。别看刘秀嘴里边这么说，但是他那心里边可特别着急呀。刘秀心想，再过三天你去呀，那得耽误多少事啊，但是又没有办法，能说让人家扔下这个重病没好的老太太去为你打仗吗？他只好嘴里边这么应付。刘秀心想，看来此番请妖妻还是

还有很远的路，如果军中不太紧急的话，今天住到我这儿怎么样？我这儿可是茅庵草舍。说出这句话来，又屈二位的尊驾了。等于说老人家何出此言呢？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了，刘将军，咱们就在这儿住一夜吧。刘秀心想，邓禹呀，人家姚七不能跟咱们走，咱们在人家住什么劲儿啊，还不如连夜赶回去呢，在军营中另想别策。但是邓禹已经把话说出来了，刘秀不好再说什么。好啊，既然这样，那就打扰您了。邓禹让两个随从把马匹拴在院子里的树上，姚七给他们做好了晚饭。这晚饭吃的是野味烤鹿肉。晚饭一毕，姚七就在他这两间屋里头把铺给收拾收拾。

旁人。刘秀说，老人家，我所喜欢的就是性情直爽，我的营中现在就有不少这样的将官，这个您尽请不必多虑。第二个不放心，5217已经定了亲了，我那没过门的儿媳现在洛阳城郊罗家集，到了汉营之中连年征战，如果在几年之内还不能推倒王莽的话，岂不耽误了我儿完婚吗？刘秀说，这有何难呢？您别看兵戈连年，不能耽误人伦大事，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立即到洛阳接来您的未婚儿媳与姚兄合进。啊，好啊，成婚倒不见得这么急呀，我看明年完婚吧，能行吗？刘秀说，可以呀，这个事情您就包在我的身上吧。啊，好，我还有第三个不放心呢，5217到你的营中听刘将军的调遣，天长日久难免要处犯您，一旦处犯了您，恐怕就要施以刑法，别的我不怕，我就怕我儿触犯斩律难存活命啊。刘秀说，老人家，您说这个话呀，那我也有点担心。哦，你担心什么呀？刘秀说，我只担心一点，担心姚七倒反汉营。老太太说，这一点你尽请放心，我儿姚七是一个说一不二的铁汉子，既说保了你，我敢说今生今世绝不会再保他人。

但是他苦于找不到敢于刺杀王僚的人，他就向由楚国逃到吴国的伍子胥求计。伍子胥向他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姓专名朱，乃是一位能力敌万人的勇士。季光于是由伍子胥带领着亲自拜会了专诸。专诸这个人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以孝顺著称于乡里。公子季光能到他家登门拜访，专诸十分感激。后来呢，专诸就投靠到季光的门下。季公子对专诸十分厚待，日供其肉，月供其米，绫罗绸缎，应时送到，并且经常为其母厚增礼物，使专诸感恩戴德，无以为报。后来这公子季光就向专诸提出来要他刺杀王僚的这个想法，专诸呢情愿以冒险而行。为了刺杀王僚，他先打听王僚喜

说了，我呀现在给我取些清水来，专诸奉命而去。取完了水回来的时候，不见母亲了，问他的妻子说，咱娘上哪儿去了呢？专诸之妻就说了，说刚才呀老人家说困了，在里屋里要睡一会儿，他把门插上在里屋睡觉呢。专诸等了很长时间不见母亲出来，因此他就破门而入，一看老人家已经悬梁自尽。专诸是大哭了一场啊。济公子闻听之后，对专诸的母亲后加安葬。专诸向济公子托妻济子，最终安排了刺杀王僚的谋划。他让济公子请王僚到他的府中来吃鱼。

可是专诸使用的武器呢，是什么东西呢？是一把匕首。这把匕首名曰鱼肠，又叫鱼肠剑。他把这把匕首藏在了鱼腹之中，就那鱼肚子里。武士在搜他身的时候没找出兵器来，在他端着这托盘把这条鲜美的鱼献到王僚的岸上之时，忽然他掰开鱼嘴，抽出匕首向王僚刺去。由于这个鱼肠剑异常锋利，他乃是列国造剑名手欧冶子所制，故此这一刺穿透三层唐尼铠甲，使王僚一命呜呼。但是专诸也当场被乱刃分尸。邓禹所说的专诸之母，就指的这个典故。刘秀听到这句话之后，刘秀说：军师，不求能有专诸之母，但愿能得虎将出山呐。刘秀顺口说了这么两句话之后，来到了西屋，和姚七一同在这茅舍之中卷曲而卧，睡到了天明。东方破晓，姚七起来烧水做饭，饭做好了之后说了声：娘啊，咱们该吃饭了。娘啊，咱可该吃饭了。连喊了三声没人搭话。姚琦推开东屋门往里边一瞧，哎呀娘啊！姚琦一步闯进屋中，一看老太太已经在屋中悬梁自尽。姚琦赶到跟前，急忙抱住老太太的双腿，把她从绳套上轻轻地放下。这阵的刘秀、邓禹两个人也赶到了屋中，一块帮着姚琦给老太太捶后背、扶前心、活动四肢。但是因为时间太长了，老太太已

0: 您为什么无故上吊身亡？难道说是儿子不孝顺您，老惹您生气了吗？在姚七抱尸痛哭的时候，邓宇在屋子里边往四处仔细的留心观察了一番，他忽然在那躺柜上发现了一块竹帛。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繁交替，中原之外藩镇割据，混乱之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出身将门，弱冠入伍，在乱世中几经挫折，他善用机会，屡立战功，最终定鼎江山。整个宋朝充满了权谋和霸术，既有乱世的政治博弈，也有古代官场的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带您领略这幅乱世中的浮世绘。
2: 宋太祖赵匡胤是宋朝的开国皇帝，

他们很饥渴。于是后唐天成二年3月21日，赵匡胤便这样在洛阳的加马营里出生了。他生得很绚丽，出生时天空红光乍现，环绕天际，赵匡胤身上透着金黄色，几天过去竟也没褪色，还裹着一股异香，一夜都不曾散去。哼，好吧，可以停了，不然赵匡胤他自己都会受不了了。赵匡胤的祖籍在涿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境内。他的高祖父赵挑、曾祖父赵挺、祖父赵进、父亲赵弘殷都是做军官的。这些军政界人士具体任过哪些职位，杀过多少人，骑死过多少匹马，怎么死的，在此就不一一做介绍了。我们只要牢记一点就已经足够。赵弘殷养得活赵匡胤。赵匡胤渐渐长大，很快成了一个少年。儿童是需要学习和教育的，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赵匡胤天资聪颖，有了这一基础，按理说他在读书方面必会有所成就。但是很遗憾，赵匡胤小弟弟只是识得几个字，读得通四书五经罢了。显然他的资质都融贯到了另一方面去了。我们知道啊，古代的男子要么能文，要么能武。文武全才的人通常出现在武侠小说里，而且通常不得善终。不言而喻，赵匡胤无疑是能武的，而且颇为喜欢骑马和射箭。单单就这一特点，源于赵匡胤所接受的教育状况。好了，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赵匡胤所接受的教育状况。不过为了对赵匡胤小弟弟的童年做个透彻的了解，我们有必要先援引现在的，也就是21世纪我国的少年儿童所接受的教育状况做个对比。我们知道现在的大多孩子是值得可怜的，因为他们幼小的肩上扛的东西太重了。这个东西我们很熟悉，俩字儿：学习。先前还有读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这九字咒语陪伴着他们。后来一些家长们发现这还远远不够，要求他们放学后还要学书法、学美术、学舞蹈、学钢琴，多多益善。关键是他们被实验后的成果是没兴趣，就是没兴趣。好吧，你没兴趣是吧，那就给我继续培养你的兴趣。说到此处可以打住了。相信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例子所对比出来的赵匡胤小弟弟的受教育状况了。没错，如你所想，赵匡胤小弟弟的最大兴趣就是对读书完全没有兴趣，而对骑马射箭很是喜欢。凑巧的是，他的这个兴趣不仅没遭到扼杀，反而得到了赵弘殷夫妇的推助，能继承祖业成为一个叫人不敢小觑的军官，是赵弘殷夫妇对儿子的最大期望。在五代这个乱世中啊，这是最现实的选择了。可是赵匡胤小弟弟的理想并不是这个，比起父母的期望来说，他的理想显得更远大些。他心目中的偶像是唐太宗李世民。我们知道李世民

想的人，就像是一只断了翅膀的鸟。拿破仑也曾经说过，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因为将军和士兵都是干这一行的，砍人或者是被人砍，所以他们的共同职业注定了他们的共同心理，那就是多砍人以保障不被人砍。所以呢，同样身为将门之子的赵匡胤小弟弟很直接地选择了李世民做榜样，理想是成为唐太宗那样的人物。最后赵匡胤小弟弟还是有胆识的，把这个理想告诉了他的母亲杜氏，而且吐字铿锵有力。杜氏给他这个理想的评价是放屁，并教训他，喜欢说大话的人到最后往往是个废物。赵匡胤看见母亲动了真怒，没有顶撞，当然他的理想并没有因此受到挫折，他只是将理想藏在了心里。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立志。来吧赵匡胤小弟弟，你会慢慢的成长起来的。赵红英夫妇为了他们对儿子的期望而努力着，赵红英能做的就是将一身的本领传给儿子，骑马射箭，舞刀弄枪，无所保留。赵红英并没有多少余暇去管儿子，因为他是个军官，工作上是上战场玩命，而且这份乱世里最热门的工作业务很繁忙，经常要熬夜通宵砍人，甚至为此忍饥挨饿，所以对儿子的另一半教育便留给了妻子杜氏。杜氏啊，是一位很慈爱的母亲，她对赵匡胤的教育方式就是基本上不进行教育，甚至是宠爱有

赵匡胤的身上。这是产后女人的一贯做法，情感转移，本不可思议吧。因此啊，杜氏对赵匡胤小弟弟的教育就是放学之后不管他，劝他读书他不读也不管，偷着跑出去玩还是不管。杜氏能管的就是每天让赵匡胤吃好睡好玩好，能长高就行了。这就是赵匡胤小弟弟所接受的教育状况，在今天我们称之为野马式教育，意思就是像放马一样，早上把马赶到草原上，任马吃草也好，乱跑乱跳也好，反正我就不管你，黄昏的时候再把马赶回来就成。第二天一切照旧，继续放马，循环往复。就是这种教育方式很有力地帮助了赵匡胤小弟弟发展兴趣爱好，所以赵匡胤骑马射箭舞刀弄枪的功夫日益精进。但是我们要记着，凡事啊，有利必有其弊。野马式的教育虽然能助推赵匡胤的兴趣，但是呢也有它不利的一面。这不利的一面呢，就造就了赵匡胤小弟弟性格上有缺陷。什么缺陷呢？争强好胜。就是这个性格缺陷险些要了赵匡胤小弟弟的命。这就得说说赵匡胤最喜欢和邻里小伙伴们玩的游戏赛马了。赛马其实和今天的赛车一样，是一项危险系数极高的游戏。更苛刻的是，古代还没有出现保险行业，所以一旦出了事儿，你要是不小心摔死了，那就是血本无归了。偏偏赵匡胤小弟弟就痴迷于这项危险的游戏，而且呢还是这方面的行家，在与邻里伙伴们的比赛当中多次夺冠。这优秀的人呢，总是容易引起他人的嫉妒，喜欢出头的鸟也容易成为枪靶子。每一次赵匡胤夺冠，他背后总是有一双双嫉妒的眼睛盯着他，那些眼睛的主人们都渴望好好的奚落他一番，而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赵匡胤并不知情。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赵匡胤的一个小伙伴牵来了一匹烈马，请赵匡胤乘骑并将其驯服。赵匡胤粗略地将马看了一遍，一口就答应下来了。在这儿我们有必要来简述一下赵匡胤和这位小伙伴的对话，因为其中一半的话险些成了赵匡胤的遗言。他的小伙伴说，这是一匹很怪的马，没人能骑。我啊，还不是看你有驾驭之才，所以啊，特意来请你骑一骑。

杖法的赵匡胤小弟弟。马，一匹高大强壮的，不用挥鞭就能狂奔左冲右撞，勒断马缰也不会停的马。这御马的工具，马鞭。

下次再接再厉就行了。你们没有看错，这赵匡胤小弟弟胜利的将马制服了，而且是毫发无伤。从这件事情以后，赵匡胤一骑成名，小伙伴们对他不再嫉妒了，而是羡慕加敬爱，不敢再捉弄他了。这名声啊，是获得群众基础的有力保障。就在赵匡胤声名鹊起的时候，有两个勇敢的少年来与他结交了。我们说物以类聚嘛，一个叫韩令坤，一个叫慕容延昭。这两个人为助他完成帝王大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名垂青史，我们以后会提到他们，现在暂且搁下不提。赵匡胤17岁那年，赵弘殷为赵匡胤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老婆，京城右牵牛卫贺景思的长女，也就是后来的孝惠皇后贺氏。这位大小姐性情很温顺，知书识礼，赵匡胤的父母看了很喜欢，满足了这一条件，赵匡胤也无法说一个不字，很快就被赵家相亲平台包办，和贺氏完婚了。这就是纯粹的包办婚姻。这个时候呢，赵匡胤的家境啊比以前窘促了很多。赵匡胤已经有了两个弟弟，他们就是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和秦王赵廷美。赵弘殷那微薄的俸禄已经不起花销，虽然在杜氏夫人的操持下，他家中不至于揭不开锅，但生活质量比起先前来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这一家人要吃饭，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现实的问题。换作以前，赵匡胤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他只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然后准备忘记赵弘殷那时正在战场上玩命赚钱就行了。可是啊，如今呢，他已经长大了，17岁了，而且还有了妻室，如果他继续无所作为下去，那么他就是一个啃老族了。17岁的赵匡胤呢，已经成熟了不少，他目前最大的理想就是继承父业，做一个军官，上阵杀敌，每年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

0: 我亲眼看见的。
1: 怎么跳的？
0: 往那一站
1: 啊。哎，那是冻的啊。
0: 冻的，
1: 老外冻的。
0: 那怕冷能行吗？
1: 怎么了？
0: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1: 是吗？
0: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做斗争啊。
1: 这我知道。
0: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1: 怎么了？
0: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1: 什么，
0: 汪威奇给，汪威奇给啊。
1: 怎么你也跳上了？
0: 废话，脚都冻木了。
1: 他也受不了了。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坏了
1: 啊！
0: 我媳妇儿不见了，
1: 坐车走了，
0: 还没来车呢。
1: 那哪儿去了？
0: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1: 我说那你怎么办？
0: 我呀
1: 啊，
0: 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1: 对，了解了解。
0: 哎，说话这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
1: 哦，
0: 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1: 车停了，
0: 过去了。
1: 对，哦，合着没停。
0: 我一看没停也好，
1: 怎么了？
0: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
1: 哦，
0: 能挤下仨来。
1: 这车人也太多了，
0: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1: 六辆。
0: 我一看这吃糖葫芦合适了，
1: 这是
0: 大串的。
1: 哎，合着一辆没停。
0: 谁说的？
1: 怎么了？
0: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1: 那你上车吗？
0: 不行啊。
1: 怎么了？
0: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1: 请您上车。”
0: 终点到了。
1: 终点，白等了这个。
0: 白等
1: 啊。
0: 紧跟着又来一辆，
1: 这回你。

0: 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1: 好
0: 吧，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1: 你怎么了？
0: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啊。
1: 这个
0: 啊，
1: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0: 我倒没说什么。
1: 哦，
0: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1: 怎么了？
0: 他还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太顽皮，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亲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我说你别滴，哦，尿了
1: 尿了。
0: 嘿，得
1: 怎么意思？
0: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1: 啊，
0: 改花的了。
1: 怎么呢？
0: 他滴答的。
1: 哎，对了，嘿，真够热闹的。
0: 热闹啊、
1: 嗯、
0: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1: 他怎么说的呢？
0: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1: 哦，
0: 就是坐车受不了。
1: 是啊
0: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走是啊、嗯、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啊。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1: 啊。哎呀，太难了。这
0: 难呢
1: 啊，
0: 难在后边呢。
1: 又怎么了？
0: 这车还不走了。
1: 哎呦，车坏了。
0: 车坏了，我也坏了。
1: 你怎么了？
0: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1: 你这怎么办呢？
0: 没办法，回去吧。
1: 回去吧。
0: 我是头发昏。

0: 真松快，还有座呢。
1: 这功夫上来还有座。
0: 旁边站起一位来，
1: 说什么？
0: 小伙子，你当过去呢？现在咱们汽车公司的同志们亲自抓了这项工作，
1: 哦，
0: 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1: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0: 你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1: 你说啥？
0: 没看见吗？
1: 啊，
0: 高峰勤发车，大战发快车，
1: 哦，
0: 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鹰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1: 哎，多新鲜这！
0: 你是指不到。
1: 怎么了？
0: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

0: 服务员，说我服务员
1: 多好，
0: 我就用一种盘带的方法就把他送出去了。
1: 盘带
0: 啊，嗯，后来一点点就出去了，
1: 嗯，
0: 啊，就长大了。但是在我眼里啊，他永远长不大。
1: 哎，我们在师傅眼里永远是孩子。
0: 啊，对，永远是孩子。我老觉得有缺点。
1: 嗯，
0: 啊，现在也经常找我。
1: 是
0: 师傅，你看我这句应该怎么说呀？
1: 嗯，
0: 我那点应该怎么演呢？倒是不耻下问，
1: 不明白就得问师傅。
0: 我就觉得他笨。
1: 哎，
0: 就笨，有时候我教他，他就学不会，我就着急，师傅特别着急，啊，
1: 那师傅
0: 啊，
1: 您说那个是我小时候是笨点
0: 啊，
1: 我现在都大了，
0: 不是，我觉得体重增加了，智商还那样，智商还那样，就是笨，就教几句学不会，又急得我哎一脑袋汗。
1: 我现在我都获奖了，您当着大伙老这么说我，
0: 真的吗？
1: 小的时候笨
0: 啊，
1: 现在不笨了，
0: 现在聪明了，
1: 聪明。
0: 那这样吧，
1: 嗯，
0: 我当着各位观众，我再教你几句。
1: 哎，那可以，
0: 好吧，跟我学。
1: 哎，可以，
0: 好吧，能学上来吗？
1: 那没问题，
0: 这甭多了啊。
1: 嗯，
0: 我估计大概超不过三句，你恐怕就学不上来了。
1: 学话呀？
0: 啊，
1: 几句？
0: 相声演员嘛，就是我教你说，然后你学，超不过三句大概学不上来。
1: 我怎么给师傅留这么个印象啊？
0: 啊，
1: 我最佳逗哏奖啊，师傅。
0: 我知道，
1: 学话三句话我学不上来。
0: 是
1: 中国话、外国话？
0: 当然中国话呀，外国话你更学不了了。
1: 中国话甭说三句啊，
0: 啊，
1: 三十句、三百句没有问题。不光话学得上来，
0: 啊，
1: 动作、表情、手势跟你都一模一样。
0: 是获奖了，获奖以后就有点骄傲了。
1: 不是骄傲，
0: 这样吧，
1: 啊，
0: 我别教你传统的，
1: 啊，
0: 过去什么喇嘛塔嘛的都没意思了。
1: 是，
0: 咱们就以这个周末喜相逢为题，
1: 以这为题
0: 好不好？
1: 啊，
0: 我教你三句话，
1: 可以，
0: 大家听一听啊，觉得这孩子笨，咱就给他鼓鼓掌啊，咱们刺激刺激他，让他记住这个教训。超不过三句学不上来，
1: 嗯，
0: 注意听这第一句啊，
1: 哎，
0: 全一样啊，
1: 全
0: 啊。
1: 嗯，
0: 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1: 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0: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1: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0: 错了吧？
1: 没有啊，这不这样，这不都一样吗？
0: 没错。
1: 没有啊。
0: 没错。
1: 没错。
0: 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0: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1: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0: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1: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0: 错了吧？
1: 没错呀。
0: 没错。
1: 您这鼓掌什么意思？
0: 我让你跟我学几句。
1: 三句啊。
0: 就是学三句
1: 啊，
0: 前两句都学了。
1: 对啊，
0: 到第三句我说错了吧，这句怎么不学？
1: 这句也算呢。
0: 就这句最关键
1: 啊！
0: 我说错了吧，
1: 嗯，
0: 你也说错了吧，
1: 嗯，
0: 这就对了，
1: 嗯。
0: 我说错了，
2: 那是没错，
0: 这还不错。怎么样，朋友们？
1: 你这
0: 永远长不大
1: 啊，
0: 永远是小孩。
2: 你这样师傅多难找啊！你
0: 不是难找，
2: 冷不丁的问我一句错了，我哪知道你
0: 三句话学不上来？
1: 再来，再来，再来，
0: 接着来。
1: 注意力没集中，
0: 集中你也学不上来。
1: 不可能，
0: 加两句，
1: 加两句，
0: 超不过五句还学不上来。
1: 不可能，
0: 注意听啊，
1: 来。
0: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1: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0: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1: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0: 错了吧？
1: 没错，
0: 几句了？
2: 又来了。
0: 这回是真错了，得了，不考你了。
1: 啊，
0: 刚才是说个笑话。
1: 对，
0: 为什么要让你说几句话呢？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学一学？
1: 啊，
0: 就反映你的脑子快不快？
1: 是
0: 因为。

0: 狂言，雷打不动，嗤之以晕晕乎乎。由于好酒贪杯，在生活当中经常出一些小事儿，
1: 是吗？
0: 出点小笑话。
1: 出什么笑话呢？
0: 有一次，
1: 嗯，
0: 就前不久，
1: 嗯，
0: 他的老同学聚会，
1: 啊，
0: 就在咱们电视台旁边，梅迪亚大家都知道吧？
1: 知道知道。
0: 梅迪亚二楼，
1: 嗯，
0: 有一个玫瑰厅，
1: 啊，
0: 定好了晚上6点半，同学们在那儿聚会，
1: 啊，
0: 6点半到了，同学们都来了，酒菜也都上好了，大伙儿一看表。6点半了，怎么我们这同学？

0: 你看，
1: 这同学进来了，
0: 来了，
1: 晃晃悠悠。
0: 嗯，
1: 到这时候已经喝了第三番了。
0: 呵，
1: 一进来就晃悠。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
0: 这什么玩意儿？
1: 你这样，
0: 嗯，
1: 罚我三杯，先罚我三杯。
0: 都喝这样了，还三杯？
1: 怎么样？当然。三杯倒满了，拿起来咕咚咕咚咕咚，三杯喝下去。
0: 哼，
1: 喝完之后杯往那一撂，对不起各位，我还有个应酬，我先走了。
0: 你看，
1: 我先走了。
0: 嗯，
1: 再见。
0: 这就走了，
1: 再见。

0: 司机纳闷儿，
1: 就是啊，
0: 这位刚从那儿出来，
1: 嗯，
0: 怎么还没离呀？不行，我得问问他。先生，一回头一看，这位睡着了，
1: 喝多了吗？
0: 不行，我得把他叫起来呀。
1: 就是啊，
0: 你当我拉座儿。嘿，先生，先生，醒醒，先生，先生，醒醒，这就是梅迪亚，啊，到了，
1: 到了，
2: 师傅，给您20，甭找了。我得劝你一句，以后开车别这么快。
0: 下了车，噔噔噔噔噔，上二楼，来到梅花厅，一开门，
2: 对不起，来晚了，对不起，来晚，来晚，来晚，来晚，来晚，先罚我3杯。我先来3杯，
1: 又来3杯，
0: 倒上3杯，咕咚咕咚喝下去，一蹲那杯，趴桌子上睡着了。
1: 你看看。
0: 同学们一看这位喝太多，
1: 就是啊，
0: 喝着喝着一看表10点多了，
1: 啊，
0: 这位还睡着呢，
1: 怎么办？
0: 别叫他，
2: 嗯，
0: 然后睡会儿吧，
1: 醒醒酒，
0: 咱们先走，
1: 嗯，
0: 反正门口有出租车，
1: 对，
0: 大伙儿就都走了。这位正睡着呢，冷不丁一睁眼，
2: 都走了，不管我了，
0: 行，
1: 嗯，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门口有出租啊，我打车呀。扶着楼梯，一点一点下楼梯，到了门口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10点多了，梅迪亚门口那出租车都走了，
1: 就是啊，
0: 这怎么办呢？一琢磨，我劫一个，我站马路当间，
1: 什么模样这是？
0: 出租，
1: 嚯，
0: 泰森，这是，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呵，说的什么呀？这是
0: 司机不敢停啊，出租车绕着走啊，
1: 嗯。
0: 这会儿司机有个心理，
1: 什么心理？
0: 两个理由。
1: 第一个，
0: 一是看这人喝多了，
1: 嗯，
0: 这喝多不敢拉，
1: 对，
0: 找不着道，
1: 嗯，
0: 找不着家，
1: 嗯，
0: 耽误功夫。再有一个，怕他吐车上，
1: 哎，
0: 大热天多脏，
1: 就是，
0: 所以开车呢绕着就走了，
1: 不给他停，
0: 围了好多人，
1: 嗯，
0: 这时候就看出我们的交警110，
1: 对，
0: 嗯，这时候滴个滴个滴个来了个110，
1: 嗯，
0: 一看马路当间站一醉鬼，把车停下了，警察下来了，嘿，嘿，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意思？
1: 就是
0: 他一看有个车停着了，高兴，呀，我打一个车吧，啊，行了，你们都不拉我这个，有车拉我，好，咱坐回家，迈步上车，啪，一关车门，说了一句话，警察都乐了。
1: 他怎么说的？
0: 我知道你1.1亿公里，写那么大干嘛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胜杰、刘同、师徒合作的相声110。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施圣杰、于世德和说的相声小段爱优点。这个段子很多相声名家都表演过，他们二位的这个版本呢有着鲜明的特色。当年呢在广播节目当中播出的频率是非常的高的，特别是这个短段最开始的这个铺垫或者说电话啊，非常的有生活的气息。我们请您来听这段爱优点。
2: 我向您提一个问题。
3: 提什么呀？
2: 我觉得您这个岁数的演员一定很有知识。
3: 你说吧。
2: 有生活知识。
3: 嗯，
2: 我想问问您，说是咱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啊，
3: 啊，
2: 是男同志心眼细呀，还是女同志心眼细？
3: 这有什么呀？女同志心眼细。
2: 错了。
3: 错了。
2: 错了，绝对错了。
3: 是啊，
2: 男同志心眼细。
3: 是吗？
2: 哎，你别看这大小伙子平时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3: 啊，
2: 那是平时
3: 哦，
2: 一搞对象
3: 啊，
2: 就谈恋爱这阶段，
3: 嗯，
2: 那心眼儿，
3: 嗯，
2: 芝麻粒儿似的。
3: 哦，这时候细了。
2: 谁跟他对象说两句话，
3: 嗯，
2: 让他看见，
3: 嗯，
2: 宰你心都有。
3: 呵，心里不痛啊？
2: 呵，那心眼儿的细致啊，
3: 嗯，
2: 你算我们连丈母娘穿多大号鞋他都知道。
3: 嚯，真够细的。
2: 你比如说吧，这姑娘爱吃那高干。
3: 高干，羊村的，
2: 爱吃高干。
3: 嗯，
2: 这小伙子能骑着自行车上羊村给买去。
3: 好家伙，
2: 来回好几个小时啊。
3: 嗯，
2: 满头大汗，
3: 嗯，
2: 下了车连汗都顾不得擦。
3: 嗯，
2: 那个殷勤的。那什么，那个，你吃吧，这都我应该做的。啊，心眼多细。
3: 对，是细。
2: 另外我发现这个青年人谈恋爱
3: 啊，
2: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全都爱优点。
3: 爱优点。
2: 哎，全爱优点。
3: 是吗？
2: 两个人经过一个阶段的相处，互相比较了解了，
3: 嗯，
2: 再一谈话全是爱优点的内容。
3: 我还真没注意。
2: 我给你学一学。
3: 嗯，
2: 比如说两个人约会好。

0: 谈恋爱还怕冷不冷？心中好似一团火，爱情的火焰在燃烧。
1: 呵，
0: 那四十度都不在乎
1: 啊。
0: 两人约会好了，公园小河边上，大墙底下，
1: 呵，
0: 没有灯的地方，
1: 多背呀！
0: 你糊涂，你搞对象可不就找那地方吗？
1: 都找那地方。
0: 这里还有个学问，
1: 什么学问？
0: 你看咱们这些女同志啊，平时那胆子可小了，
1: 对，
0: 看那个虫子都害怕，一搞对象那胆子
1: 啊，
0: 贼大贼大。
1: 是啊，
0: 连鼓掌的同志都有这体会。
1: 太好了，
0: 哪儿黑往哪儿去。两人见面了
1: 啊，
0: 一般这时候都是男的先说话，男的比较主动一些。
1: 对，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学一学。
0: 这个，你早来了。小鱼。
1: 小鱼，跟我同姓啊。
0: 可能你妹妹。
1: 没听说过，我妹妹48了。
0: 可是那姑娘也姓于。这个
1: 寸，
0: 这个小鱼。你早来了
1: 啊！
0: 你看，咱们两个人相处这么长时间了，你到底爱我哪一点的？
1: 问出来了。
0: 你再看这女的
1: 怎么样？
0: 女的这时候那可有派了，
1: 有派
0: 啊！那不说话，
1: 是啊，
0: 从兜里掏出一手绢，在那玩那手绢。
1: 你看看，
0: 这让我怎么说呢？我觉得你这个人优点很多。
1: 是啊，概括一下。
0: 总结起来有那么三条。
1: 哪三条？
0: 三条。
1: 行了。
0: 第一点，我喜欢你，思想进步。钻研业务。
1: 这是优点。
0: 对工作精益求精。
1: 好。
0: 第二点，我喜欢你，孝敬父母。
1: 嘿。
0: 心地善良。
1: 有道德。
0: 肯帮助同志。第三点，也就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
1: 什么？
0: 你的

0: 要爱缺点，
1: 啊，
0: 就要爱缺点，
1: 爱缺点。
0: 哎，
1: 你这可是抬杠啊！你搞对象哪有爱缺点的？
0: 愣爱。
1: 这可是
0: 你得给我找出一例子来，
1: 找个例子。
0: 嗯，
1: 爱缺点的。
0: 对，
1: 咱北京没有这样的。
0: 北京没有。
1: 北京没有。
0: 哪儿啊？
1: 哈尔滨有。
0: 你这可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啊？
0: 咱们刚离开哈尔滨，你就说哈尔滨。
1: 你这不懂礼貌啊！咱在北京演出啊。啊
0: 对呀、
1: 啊。咱们得说哈尔滨呢。
0: 嗯。
1: 等咱们回哈尔滨呢。
0: 那怎么样？
1: 再说北京。哎呦。
0: 哎。
1: 往外抛啊！举这例子吧，
0: 嗯，
1: 就是假设在东北吧，
0: 对，
1: 俩人谈恋爱，说爱缺点，
0: 啊，
1: 还男的先说话，
0: 哎，
1: 一说话这模样，
0: 你说，哼，这是什么貌相啊？
1: 哥们儿，
0: 哥们儿，
1: 哥们儿，你说咱们俩人拉个这么多意思了
0: 啊，
1: 你到底得意我哪旮了？你说，你再瞧这女的，那玩意儿让人咋说呢？那玩意儿，反正我觉你这人挺带劲的，
0: 带劲。
1: 那我也不会说呀、啊、
0: 那也得说说
1: 那啥玩意儿造两句吧
0: 造两句
1: 反正我教你这人吧反正 有那么三条挺招人稀罕的
0: 也三条
1: 嗯有那么三条
0: 说
1: 完第一吧
0: 嗯
1: 第一那啥玩意儿、
0: 啊、
1: 第一我得意你能骂人
0: 能骂人
1: 嗯一口气骂俩钟点不带重样的
0: 喝哟
1: 你骂出新水平你都那啥玩意儿呢那第二点吧
0: 第二点
1: 我得意你能吃
0: 哎呦
1: 你确实能吃不逗笑话上礼拜天搁我家吃包饺子你个个造两盖脸
0: 好家伙
1: 完完说 吃半饱你说你
0: 哎呦
1: 你都敢饭桶了你说这人
0: 细心了
1: 那啥玩意第三条吧、
0: 啊、
1: 第三也就是我最得意你一声
0: 什么呀
1: 你敢打人、
0: 啊、敢打人
1: 你胡了招的谁都不在乎、哦、那上次你爹就数到你两句你过去给造五眼青
0: 嚯、哦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胜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爱优点》，这是在北京演出的。

0: 亲戚
1: 什么呀？
2: 家庭联欢文艺晚会现在开始。首先，请你们欣赏女高音独唱。
1: 哦，
2: 演唱者
1: 谁？
2: 我。
1: 你呀、啊，
3: 就是我爱人。
1: 哦、这么回事儿？
2: 我为你们演唱的第一支歌曲是
1: 什么歌？
2: 思念。
1: 哟，这首歌好听啊！
3: 想不想听？
1: 想听。
3: 爱不爱听？
1: 爱听。
3: 好不好听？
1: 好听啊！
3: 我媳妇儿没来，
1: 这不废话吗？
3: 嗯，
1: 没来你说她干
3: 啥？她没来没关系啊。
1: 怎么？
3: 还有我呢？
1: 你能唱思念
3: 什么话呀？我唱这首歌比那个阿敏唱得好，
1: 这可是女高音呢。
3: 我知道是女高音，我这人最不怕的就是女高音
1: 哟。
3: 各位观众您不了解情况，别看我是个男同志，
1: 是啊，
3: 可是我最拿手的
1: 什么呢？
3: 就是这个
2: 女高音。
3: 听这嗓子
1: 什么
2: 女高音？
1: 你能唱得上来？
3: 不信在这给您学学。
1: 那好，
3: 就学我爱人唱这首歌，
1: 咱们听听。
3: 思念
1: 怎么唱？
3: 听听像不像女高音？
1: 咱们听听什么味儿？

0: 话的味的。
1: 哎，那好啊，
0: 啊，说出来的声音幽默滑稽。
1: 哦，
0: 学一学，
1: 咱们听听
0: 我老岳父那天的发言，
1: 广东味的普通话，
0: 联欢会上怎么表演的，
1: 咱们听听。这就是他岳父。
2: 在这个家庭联欢晚会上，我在这里讲几句话可以吗？嗯，我是一个海员，留了国外能有好几十年的了，
1: 时间够长的。
2: 但是作为一个炎黄的子孙，我无形无刻不都在怀念我的祖国母亲啊，
1: 都思念自己的家乡
2: 啊。有一次在国外，我患了感冒，
3: 有病，
2: 病卧在床上，想喝一口家乡的水都喝不上的了。
1: 您听听多难，
2: 想吃一排西红柿炒鸡脊都炒不了的了。
1: 要说这也对，
2: 好艰难啦。
1: 您来想吃什么？
2: 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脊呀。
1: 那是吃不上。
2: 怎么吃不上啊？
1: 您想啊，
2: 啊，
1: 那西红柿炒自己，那玩意儿怎么炒？
2: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呀。
1: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那是
2: 我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这不一样。
2: 哎呀，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我是说西红柿炒鸡脊。麻烦啦。
1: 怎么了？
2: 怎么说他都听不懂的了？
1: 他又怨上我了。
2: 哎呀，我慢慢地给你讲讲明白不就好了吗？
1: 别着急，您说清楚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您什么意思呢？
2: 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那是西红柿炒谁呀？
2: 我是说西红柿炒老母鸡
1: 啊，
2: 下的哪个蛋啦？
1: 你就说西红柿炒鸡蛋不就完了？
2: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瞧这进废的。
2: 这从我回到祖国怀抱之后，我这么一看，
1: 怎么着？
2: 哎呀，我们的国家变得繁荣富强了，
1: 蒸蒸日上，
2: 人民的生活是那样的美好，
1: 月新日益。
2: 今天是家庭联欢晚会，为了表达我对祖国的思念之情，
1: 怎么着？
2: 我表演一支歌曲，行不行啦？
1: 哦，您也唱首歌？
2: 唱一首我最喜欢唱的歌啦。
1: 那你给唱唱可以吗？
2: 那我就唱唱好。

0: 俺们家可不缺鸡子儿，我是养鸡专业户啊，
1: 养鸡专业大户。
0: 哎呀妈呀，养了好几百只鸡呀、啊，
1: 真不少啊！
0: 我那个鸡养的啊，那是又白又胖。
1: 但是您管理的好啊，
0: 对呀，你都赶不上他，
1: 有这么比的吗？这老太太
0: 就说这个意思，
1: 那我受得了。
0: 不过呀、啊，现在你先别吃，
1: 怎么了？
0: 你刚才联欢会上那首歌你没唱完呢？
1: 哦，
0: 我接着替你造两句。
1: 您还会唱歌？
0: 啥话？你别看我是老太太，我唱出歌来可不敢跟别人比。
1: 那您要跟谁比比？
0: 那要是比起那个李谷一、郭沫春、苏小明、余淑珍他们唱的歌来呀，
1: 那可强多了，
0: 差多了，
1: 差多了。您别唱了，您
0: 那不唱都不中。
1: 怎么？
0: 老太太过年你不给唱一首歌，你咋叫这个家庭联欢会
1: 啊？那您唱首什么歌呢？
0: 唱一首我最喜欢的呗。
1: 嗯，
0: 俺们东北的民间小调。
1: 哪首歌？
0: 也是观众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
1: 叫什么名呢？
0: 我的中国心。
1: 我的，哎，对对，不是，老人家，
0: 这歌最流
1: 行。您说错了，
0: 没错啊，
1: 我的中国心那是流行歌曲
0: 啊，知道是流行歌曲。明敏唱的吗？
1: 嗯，
0: 张明敏，
1: 那不是东北民歌。
0: 不信我给你唱的呢。
1: 您能唱
0: 我的中国心？
1: 哎，那咱们听听，
0: 你听听有没有这东北味儿？
1: 这都新鲜了。
0: 我的中国心啊，
1: 我的中国心，
0: 东北民歌，
1: 东北味儿的。您唱
0: 头一句词是“河山只待我梦影”，
1: 对对对，
0: 哎，就这一句，没错，东北民歌，你听着吧。
1: 这老太，
0: 河山只待我梦影，祖国已多年。有东北味儿吗？
1: 没有。
0: 啥人儿？你看你，仔细听了吗？
1: 仔细听了。
0: 认真听了吗？
1: 认认真真听了。
0: 确实听了。
1: 确确实实听了。
0: 咋没听出东北味儿呢？
1: 他没东北味儿。
0: 胡说八道！你耳朵可能没眼儿。
1: 这叫什么话？
0: 有眼你再听一遍，
1: 再听十遍你也唱不出东北味儿
0: 来。哎呀，就冲你今儿说这话，我非给你唱出东北味儿来。
1: 这才怪了，您听听他能唱出东北味儿吗？
0: 我的中国心啊，东北民歌，听听有没有东北味儿。

0: 也改变不了我中国心呐、呀！那和你说拜拜拜呀，
1: 有没有东北味儿？你看看，照他这么唱，还真有东北味儿啊！
2: 味儿足不
1: 足？
2: 调准不
1: 准？
0: 这不是俺老太太在这嘎达呀、跟您看大山呢、
1: 看大山。
0: 你看这联欢会越开越热闹，我不能不表演节目。
1: 那你干什么？
0: 最后的压场戏是我的男声独唱。
1: 你唱首什么歌？
0: 我唱了一首流行歌曲。
1: 哪首？
0: 我心中的太
1: 雪城的插曲。
0: 对了，
1: 不是，你给学学。
0: 哎，不，那天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爱人还帮忙来着。
1: 帮什么忙？
0: 给我伴舞，
1: 歌伴舞。
0: 现在最流行就是歌伴舞的节目。
1: 那好啊，你给学学。
0: 一个人没法学呀、
1: 那怎么办？
0: 你没跳过。

0: QQ 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1: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的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七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目前呢，我们看到啊，咱们城区内的这个降水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减小了。那么最大的这个降雨时段呢，应该是从昨天的下午到今天的凌晨。今天早上起来，其实五六点钟我刚醒的时候，那一阵儿还挺大的哈。
1: 其实整个一宿我觉得都不小，尤其是从昨天像这个城区，像我们家在朝阳区啊，以朝阳区为例，大概就是比较大的雨势是从傍晚开始的。
0: 对。
1: 然后呢，夜间短暂停一下，但是然后又开始，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这次持续时间非常长，雨势也比较大，所以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周边的地区，尤其像昨天下午，我们这个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9个区的红色预警，然后像朝阳区也是橙色预警，所以其实非常严重。今天大家真的还是老老实实咱们在家啊。
0: 对，刚才呢天气预报当中呢，我们也介绍了，今天呢咱们这个主力城区啊，白天的时候呢还是会有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转多云，还是有这个雷雨天气，而且呢加上从前天开始吧，一直到今天凌晨的持续了将近3天的降雨哈，所有很多的地方，尤其是低洼的一些地段的积水还是有一些情况出现，所以大家伙今天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包括呢咱们还是要带上雨具，当然同时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比如说像我们昨天就已经提示的9个区的，咱们像什么平谷啊、密云呐、怀柔啊、丰台啊这些啊，可能前两天降水比较严重的一些地方呢，咱们尽量还是少去，而且像山沟沟里、水洼洼旁边呢，咱们就尽量就不要去了哈，保证自身的安全。
1: 你这个坠字儿说，就是哪怕是在这种条件下吧，还有一丝温暖，
0: 就是不想说的那么
1: 可爱，
0: 对，不想说的那么那什么，你知道吗？让大家还是
1: 妈妈里
0: 水沟沟旁。
1: 对。
0: 哎，说到这个水沟沟，其实很多的我们的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会把这个叠字或叠词进行一个歌词的呈现，可能在
1: 山丹丹花开
0: 红
1: 艳
0: 艳，对，所以在这个抒情达意的时候呢，可能更好的能够表达这首音乐作品或者说歌曲作品的意境。所以今天咱呢，大周日的咱也轻松轻松，
1: 对，主要是
0: 咱说点放松的话题，
1: 主要是昨天这个歌我看大家也没唱爽是吧，昨天不是说了说这个雨里特适合听的歌吗，然后结果我就发现大家要这是意犹未尽，所以今天咱们就继续一下这种 KTV 类型的话题，对吧，咱们今儿就说一个，您每次去 KTV 开嗓歌曲，每个人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固定的保留曲目，大家一块约着唱歌的时候，一般第一首
0: 有的时候呢，反正我觉得呢分2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像美珊珊这样，她呢个人实力非常强，希望把自己的嗓子呢完全的打开，所以呢是由简到难啊，从易到难，从这个比如说容易唱的再到一些高难度的，这样越唱越好，嗓子越亮。
1: 我是反过来的。
0: 哎，我也是。
1: 我是反过来的。
0: 因为是什么呢？
1: 后边就唱不了了。
0: 我一般上的就是唱什么死了都要爱。就那种。
1: Listen。
0: 咱俩。
1: 一类。
0: 真的是。这嗓子不毁在第一首歌。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前3首不唱这歌，你忘。

0: 我俩都属于把这个难度大的放在前面，而且就是你知道前面吧，如果朋友聚会是属于那个竞争环境比较恶劣的是吧？
1: 对。
0: 然后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状态还算好，而且都要哎呀摩拳擦掌，所以那个时候就属于疯抢。你会发现后半截你唱吧，啊不你唱是吧？
1: 都已经是皮的了，你知道吧？后边也可以安排一些，比如难度比较小的，然后呢，这个怎么讲呢？曲调没那么高的，或者没起伏没那么的大的，难度没那么大的一些曲目，再来怎么讲串嗓子吧。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每一次您去唱 KTV 的时候。的开嗓歌曲，当然了，我觉得尽量别就一个名儿，冰雨，
0: 哎
1: ，Listen， 咱们得说一下您为什么选这歌，
0: 哎、
1: 您跟这歌有可能是，比如说它因为难易程度是一个原因、嗯，还有就是您跟他感情特别深，有什么故事，我们也想听一听啊。
0: 嗯嗯，好，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一起说说今天的话题，每次 KTV 的开嗓歌曲。
2: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共同影响。北京呢，昨天夜间迎来了明显的降雨，全市是普降大到暴雨，通州、顺义、平谷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那么当前的分区暴雨红色预警生效当中，也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嗯，咱们回顾一下，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呢，降雨回波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本市，大部分地区风大雨急，并伴有雷电。气象部门介绍呢，北京地区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里，叠加台风远距离的输送水汽的影响，短时雨强可能会非常的极端。而在夜间不断向北推进的过程当中，加上地形强迫的作用，降雨也增加。所以总的来看，昨天夜间的降雨呢，要比周五那天的夜间明显的多。
0: 嗯，不过呢，这种暖区对流的可预报性非常差，那么降雨时空是不均匀的，所以呢，不同地区的降雨强度也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那么气象统计显示啊，从昨天早晨8点到今天早晨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54.7毫米，那么城区呢是平均47.3毫米，最大降水量是出现在了平谷区建沟河，达到了161.2毫米、
1: 嗯、
0: 也达到了大暴雨量级。
1: 预计今天明天2天呢，本市仍是多雷阵。

0: 那么请广大旅客朋友呢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信息或车站公告，妥善的安排您的出行。那么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自车票的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天，在12306网站啊以及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的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其实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京哈高铁的部分的旅客列车停运的消息，下面我们说说就是北京各大火车站的情况啊。本台消息，受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迅速启动了防汛的应急响应，各大车站从旅客服务还有到物资储备、信息发布等方面的同步发力，保障旅客出行。那北京站的各站点呢同步开展疏导分流，向旅客免费发放一次性的雨衣。北京南站呢就提前对站台的像管廊啊、排水沟、雨水井的这些全面巡视，备足沙袋、应急食品等这些物资，动态增开退改签窗口。北京北站主动呢对接地方的公交出租车调度，来增加咱们雨天的接驳运力。
0: 那么针对降雨影响的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还有停运，铁路部门呢已经是动态通过了12306平台，

0: 运营安全的基础上，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停车资源。比如说，如果像遇到了路面积水、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市民朋友呢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势的停车场避险停车。那么具体的点位呢，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来查询并且导航前往这个停车场了。来，
1: 好，下面呢，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平谷的情况，
0: 是，
1: 然后高磊磊咱们刷新一下录音，给大家发一个比较最新的报道。那今天早上起来凌晨呢，短时降雨目前是导致了平谷城区的北环

0: 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啊。本台消息呢，近日北京首座户外玻璃幕墙沉水廊道在北二环的积水潭桥下亮相，市民呢沿护城河可以通行，看到小鱼小虾等水中的生物如同置身水族馆当中。那么时至汛期，如果赶上了像这两天的暴雨天，这里有没有危险呢？那么记者王晨晨也是探访了这处新晋网红打卡地，请水务专家进行了专业解读，一起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1: 哎，小虾正好看到了，
2: 我刚才看见那个虾皮这儿还有螺丝呢。
3: 从积水潭地铁站 A 口出站，步行几十米就可以从下河台阶来到北护城河边，一个穿越桥底的下沉廊道映入眼帘。透过临水一侧的玻璃幕墙，能够清晰地看到河道中鱼虾河螺自在游弋，不少市民驻足观看，举起手机拍照。
1: 孩子放暑假，听说这边新修的，然后说来看一看，形势感觉还挺新颖的。刚才就看到有一波小鱼群，挺有意思的。
4: 修好了这条道呢之后呢，就是方便了通行，要不是走在上边吧，车多人多还得绕一下，这等于从下边就能穿过了，走的过程中还能欣赏到自然的风光，自然生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3: 积水潭桥区域交通复杂，车流量人流量密集，此前行人穿行桥区都需要通过斑马线通行，如今在护城河南北两岸各新建了一条75米长的沉水廊道，步道有2米5左右，可以同时容纳3-4个人并排行走。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玉辉介绍，
5: 我们做这个玻璃挡墙就是为了满足沉水廊道游人的一个亲水观水赏水接近自然的效果。从这个安全性方面，我们采用的是3层的钢化夹胶玻璃，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通透性也特别好。
3: 汛期降雨增多，河水水位涨落不定，会不会漫过玻璃进到沉水廊道里呢？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积水潭冰水空间提升项目设计负责人蒙世斋表示，市民们不用过分担心。
6: 在怎么下游几百米处，有没有一个闸来控制这块这个水位，在汛期以及大雨来临之前提前水位进行降低，咱们市民不用担心这个水会漫到这个通道有什么安全上隐患。我们在这个通道里面也设了一个排水沟，即使将来这个水漫到了通道之后，我们也可以排走。
3: 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白伟华表示，

0: 关键呢就是区政府怎么，咱们听听前方的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呢我们就是对提升泵这块呢进行一个维护，看看它能否正常运转。
2: 11号晚上10点，记者在西城区牛街天井胡同7号院看到德源宣南房管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巡检院内排水泵工作状态，这时雨越下越大，院内没有发生积水的现象。7号院是法源寺片区典型的低洼院，院外市政道路比院内低洼处高出80厘米，以前每到汛期就会出现积水现象，既影响居民生活，又会对房屋建筑造成侵蚀。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国说，
1: 2023年的时候对这个院呢加装了一套具有自动排水功能的这个排水系统，加装了2台3000瓦的这个自动提升泵，完全能够保障本院不积水。
2: 据了解，目前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对辖区内隐患房屋进行逐一巡查，防汛物资准备充分，40人组成的抢修抢险队随时在岗，所有抢险设备提前试运行。除了房管人员之手，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严阵以待。法源寺社区服务站站长张磊说，
3: 对我们所有的老旧平房、低洼院落、地下车库进行了台账的清理，已经登记，保证这个院落的安全，这回的预警期内之内，然后我们对所有的隐患的房屋的居民也就全部进行了转移，昨天一共是7户14人。
2: 积极应对汛情风险，牛街街道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宗旨，全面落实防汛各项工作。牛街街道城管办副科长张少聪说，
4: 各社区呢对老旧房屋、低洼院落、拆迁腾退区等重点点位开展了动态的巡查，保洁队伍全域排查辖区的雨壁子，清理输水口呢21处，同时呢统筹了机关、社区在岗值守。
2: 牛街防汛的做法只是西城区防汛工作的一个缩影，西城区已经做好低洼院落、下洼式立交桥、在施工地等重点点位的风险防范工作，强化二级响应措施，做好各类人员转移避险，各级防汛人员、抢险救援力量和城市运行保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追。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